这种精神必须通过协商与行动体现出来，同时兼顾各方的共同利益。今年马来西亚日宣布的措施包括沙拉越临时特别拨款权益、改善柴油补贴援助计划 Moody Diesel 以及为符合资格就读公立高等教育机构的学生提供一次性的特别机票购买援助。不过这种关系不应该只从权益、权利或拨款的角度来看待。沙巴和沙拉越本身也为国家实力做出了重大贡献。两州的地理位置、资源、经济、文化多样性以及发展潜力都是马来西亚实力的一部分。沙巴和沙拉越所取得的进步，从根本上来说也同样推动了国家的发展。同样的，两州所面对的挑战也不只是地区性课题，这些挑战也是马来西亚整体发展历程的一部分。因此，努力将1963年马来西亚协议打造为国家层面的叙事，具有更深一层的意义。简单来说，马来西亚成立之时所达成的共识是一段共同的历史，而对这段历史所肩负的责任也必须由大家共同承担。近期的发展包括原则上同意提高沙巴和沙拉越在国会下议院的代表比例，都显示联邦内部的关系会根据当前的需要不断发展，财政和发展课题也是如此。沙巴目前仍然提出有关享有 40% 净收入收益的要求，而临时拨款方面则已经提高到15亿ringgit， 相关谈判也仍在持续进行。这一切说明了一件事，在一个联邦体制之下，存在不同意见是很正常的，各方也会持续提出不同诉求。更重要的是，如何通过协商、愿意倾听以及寻找共同点的意愿来处理这些分歧。因为归根究底，维系这份纽带的就是马来西亚。走过63年，也许现在是时候以更宽广的角度来看待沙巴、沙拉越与联邦之间的关系，不只是看谁获得更多或者谁拥有更多权力，而是思考马来西亚建国的精神如何继续落实在人民的生活当中。因为马来西亚的力量来自我们有能力尊重差异，认可每一个地区所做出的贡献，并继续朝着共同目标前进。马来西亚日的庆祝活动提醒我们，一个国家的成立也意味着一份跨越世代的责任。然而，如今的问题已经不只是马来西亚如何成立，而是沙巴、沙拉越与联邦之间的纽带要如何继续加强，让这个国家能够继续建立在相互尊重、公平以及共同利益的基础之上。因为马来西亚不只是我们继承下来的国家，马来西亚也是一份需要我们共同守护并且不断完善的责任。以上新闻评述由舒哈达·哈逊撰写，林清柔翻译。

0: 今年中秋除了吃月饼还有什么好玩的？
1: 当然有，一家大小一起到天后宫过中秋。
0: 9月25号星期五晚上7点，雪隆海南会馆天后宫联合 IFM 和南洋商报举办2026年牵手过中秋中秋晚会。
1: 现场有舞狮跳庄、24节令鼓、扯铃，还有夜校舞者呈现的舞蹈表演。
0: 喜欢听歌的更不能错过，风采姐妹、佩银、童星组合元素女团、陈汉龙、 QB 还有小提琴家 Candy Viking 在现场用歌声和音乐陪你观星赏月。
1: 除此之外，你还可以猜灯谜，观赏五颜六色的灯笼，现场也免费派送灯笼和公仔饼给小朋友，先到先得，送完为止。
0: 当天 IFM 的 DJ 小韩，也就是我，
1: 还有我郑烨，
0: 也会担任户外舞台的主持人。
1: 这个中秋9月25号，记得带上家人朋友一起到天后宫
0: 牵手过中秋。
2: 伤风感冒咳嗽，我受不了了。
3: 每当有此症状时，服用 Hurex 600流感止咳露。 Hurex 600流感止咳露是由纯天然草药配制而成，能舒缓伤风、咳嗽、发烧及喉痛，也可以舒缓体内热气，在各大连锁店及中西药行均有出售。此广告已获得医药广告局批准。
4: Hurex 照顾您的健康，
5: 贴近生活的内容。
6: 我觉得成为一个有修养和负责任的人民也是爱国的表现，这样国家才能够和平繁荣和稳定。今年是马来西亚旅游年，我们更应该同心协力维护国家形象，欢迎游客来马旅游。
7: 嗯，赞同，我们可以积极推广本地旅游的好去处。现在在不同州属和地区都有新的景点值得推荐，嗯，我都会在社交平台分享给其他人。
6: 不少常去国外旅行的朋友都说，其实我国的旅游元素非常多，尤其是不同口味的美食，即使人在国外也特别想念哦。
3: 短剧快乐893每逢星期天上午10点15分播出。

0: 钱一票。
1: 来到8:14了，你好，我是舒琳，
2: 我是郑业。
1: 今天的节目或者是讨论呢，我们跟大家聊一聊每个人都很喜欢的
2: money。
1: 对了，钱，不晓得对你来说最重要的理财观念是什么呢？我们来看一看一项调查，一项涵盖1000多名国人的调查显示，高达60%的受访者最大的财务遗憾之一是没有在人生更早阶段学习投资。本土数字财富管理平台进行调查发现，无论是 Z 世代、千禧一代到 X 世代和婴儿潮一代，对金钱最大的焦虑高度重叠，生活越来越贵，单靠储蓄已经不足以带来安全感了。调查显示，43%的受访者认为生活成本将会是下一代面对的最大挑战。
2: 而当面被问到如果只能够为下一代保障一项的财务优势，那希望留到什么时候呢？27%就选择降低生活成本，优先程度甚至是高于提高起薪或者是改善退休金的制度。那至于自己走过的理财路呢，60%的受访者就说希望当年能够更早学习投资，而不是只是把钱存起来。
1: 到底应该怎么样管理金钱，什么观念是最重要的呢？今天给大家4个选项。第一是节约开销，就是节省一点，不要乱花钱。第二是提高收入赚多一点钱。第三是习惯储蓄不只是省了还要存起来。第四呢是尽早投资这4个选项。我觉得每一个都需要进行，但是今天呢给大家排列优先顺序。
2: 大家可以说一说吧，就是针对大家的一些理财观念你认为最重要的是哪一个呢？你可以排4321可以排2341都可以，大家自由的去排一排。
1: 如果要选择最重要的那个，你会选什么？
2: 如果是我的话，应该是4，尽早学习投资。
1: 那你有在投资吗？
2: 我没有，就是因为没有，所以我想学因为我个人的性格是属于那种稳打稳扎的人就是我不会去投资很多的这些比如说
1: 不太敢冒风险。
2: 对，我不是那种冒风险型的人。比如说我最大的一个曾经试过的投资就是买一些比较安全的基金而已。
1: 但是所以也算有投资
2: 但是我觉得相比起我哥哥身边的一些朋友，他们敢买股票那些，我觉得那些投资应该是比较大，当然有风险，然后呢回酬也比较大啦。
1: 所以你说你没有再进行投资，但是基金也算啦。
2: 对，那个是之前，现在没有啦。
1: 现在没有，
2: 但
1: 为什么你没有再投资，又觉得投资很重要呢？
2: 如果想要赚到一些比较多的收入的话，我觉得这个投资的部分当然不包当然这个投资它除了刚刚提到的一些基金股票还有其他的投资，比如说你可以买房地产的投资又或者是你可以投资开公司还是合股等等之类的，我觉得这些都是属于投资，只是看你的投资方向在哪个部分。就是因为我自己本身现在比较缺乏这个部分，所以我觉得它应该是一个比较重要的。如果自己本身想要发大财的话，那如果你像我这一种比较稳打稳扎的，就是刚刚好每一个月的收入呢是刚刚好够自己生活或者是可以给父母的那就像我一样吧。
1: 我的话呢，其实不同的阶段我对理财有不同的观念，稍微来再分享可以 WhatsApp 进来说说你的看法吧，你认为最重要的理财观念是什么呢？其实除了上述的四个，如果你还有其他的想法也可以跟我们分享WhatsApp 011-1701-8289，我们同时也在 YouTube 进行线上直播。

0: back on 6th Street, hearing you whisper through the phone, wait for me to come home.
1: 早安民调，一人一票。
2: 欢迎回来，我是舒林，
3: 我是正业。
2: 那你觉得理财最重要的观念是什么呢？刚才你说是尽早投资嘛，我觉得在不同的年龄阶段我有不同的想法。过去呢，我一直认为节约开销是最重要的，能省则省，因为省下来我就有钱了嘛，就是所谓这个有钱就是我有储蓄，或者是我有这个现金流，
3: 应急的现金流，
2: 对，应急的现金，如果花出去那个钱就不是我的了。
3: 是，
2: 而且过去呢父母那一辈他们也是这样生活的，一直非常的节俭，我看我家人的生活习惯啊等等，也会货比三家，或者是买东西的时候一再问自己到底是需要还是想要，去餐厅用餐也不是一件经常会做的事情，哪怕去餐厅啊，也会看一下菜单的价钱，
3: 是
2: 尽可能选择比较便宜的。过去我真的是这样，
3: 而且有人这么说哈，那个钱如果没有用的话，它就不是你的，即便你存了很多，但是你没有使用它的话，它也不是你的。
2: 那至少我有钱在让我未来可以使用啊。
3: 是，其实我跟你的观念早期的时候都是甚至是到了现在也是我也是会以这个储蓄为主啊，就是不太敢乱花钱，就是以防以后有这些不时之需啊。所以这个就是或许是跟以前小时候还是我们的父母是有息息相关的，因为父母都是他们属于那种比较刻苦耐劳节约型的。
2: 那可是呢当年纪渐长，我就从这个节约开销换到了，或者是会认为说更重要的是提高收入，因为这里省那里省啊，到后来发现到其实也省不了多少，就这里十几块十几块十几块，可能加起来也可能省个一个月下来可能省个百多两百块。
3: 是，
2: 但是呢我觉得每个月都要这样子去计较啊，或者是去盘算，哎呀好像日子过得挺苦的。所以倒不如提高收入，因为人们经常说收入是没有上限的。
3: 对 啊
2: 当然有些人会说什么没有上限，我打工而已，每个月就那个死薪水，什么叫做没有上限？所以没有上限就是我们可以想想除了我们原有的那一份工作之外，
3: 开源嘛，
2: 开源还有什么方法能够开源呢？
3: 是
2: 啊，包括副业啦、创业啦、投资啦等等，提高收入为什么这么重要呢？因为你看呢，我已经没有所谓的大笔的开销了，我省的都是
3: 小小的
2: 必需品，
3: 对啊，
2: 吃的还是要吃，交通还是要花，
3: 对，
2: 所以省的不多，倒不如提高收入，因为提高收入之后呢就可以储蓄，同时也可以投资了。
3: 是，
2: 你看到为什么提高收入这么重要？如果你有想要投资的话，你用1000块去投资，如果回头是10%，那你会赚100令吉。
3: 是，
2: 但是如果你有10万令吉的成本，10%就是10000块了耶。
3: 所以就很多啦。
2: 所以为什么成本或者是你的收入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我过后呢也会觉得提高收入还是比节约消费更加的重要。
3: 是，其实这个开源部分我们很常说开源节流啊，那如果只是一味的节流的话，就像刚刚提到的这些，那你的那个真的广东话说供给不出头啊，就是那个打工的那个工资啊，它没有跑出来嘛，所以你的那个收入肯定就是限制了嘛，而且也是我们打工仔很多时候我们被自己的一个思维限制了，我们都认为我打工而已啊，一天朝九晚五，那我的工作时间都已经是固定了嘛，我也没有多余的时间可以去做其他的。那其实我们可以现在想象一下自媒体啊，或者是社交媒体这些网络啊非常的发达，如果是有心想要去找一份副业的话，基本上它也不难的，所以开源的各部分增加自己的收入确实是理财其中一个部分非常重要的。
2: 说到工资不出头，我觉得它我这么说啦，I agree to a certain extent， 就是我同意，
3: 但是
2: 某一部分怎么说呢，过去我也是有这个观念的，就是工资不出头，可是后来接触的人越来越多之后呢，会发现有些人打工 一个月可以有五位数的薪水，
3: 对呀、
2: 对他来说已经很足够了。如果他不是所谓的要求非常奢侈的生活的话，开销涵盖衣食住行五位数是绰绰有余的。
3: 是，当然也是需要看你是从事哪一个行业哪一个领域，那也是很重要的。
2: 还有你的价值，到底你可以提供你可以给公司提供怎么样的服务，怎么样的价值。所以无论是打工也好，或者是透过副业也好，我觉得增加自己的收入就可以让自己有更多的选择了。不晓得你怎么说怎么看呢？你认为最重要的理财观念是什么？今天有几个选项啊，包括什么呢？首先第一就是节约开销，第二提高收入，第三习惯储蓄。哎，我觉得可能一跟三有一点关联。
3: 是
2: 啊，你节约开销了就可以储蓄嘛，还是尽早投资呢？又或者是有其他的想法，都欢迎你 WhatsApp 到0111701-8289。

0: 过去我认为投资就是 bad boy，
1: 嗯，
0: 就是骗人的。
1: 是很多人会有这个或许是因为受到这些所谓的诈骗集团所影响吧，所以对这个投资这个字眼啊都会有一些负面的印象，包括最近有很多一些新闻啊某某某啊退休人士啊因为投资被骗了几百万几千万等等之类的新闻，所以大家对投资有一些负面的一个看法想法。
0: 哪怕还没有这些负面新闻不断的广传之前呢，其实我的家人也对投资抱持着不太好的想法，
1: 可能认为它是有一个赌博的一个成分。
0: 对，但是后来发现原来是我的认知的问题，我不够了解投资，所以才会对投资有如此的印象。但是后来呢，我才察觉，一直到现在我都认为尽早投资是最重要的。到底为什么会有这个转变或者觉悟呢？就要从疫情说起了。
1: 嗯，
0: 啊，那个时候疫情一来哦，全世界都停工了，没有办法工作嘛。
1: 嗯，
0: 因为疫情之前我其实蛮常接主持工作的，可是疫情的时候完全就停了下来。当时我非常焦虑，虽然我还有一些的紧急储备金，但是那个时候我们根本不知道那个疫情会延续到多长的时间，
1: 大家要待多久。
0: 我这几个月紧急储备金够用吗？结果那时候我焦虑到晚上也睡不着，就是会有很多的身体的症状，包括心跳加速啦，手心冒汗，真的是焦虑到一种程度，我没有办法再好好的生活了。然后我就想，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我这么焦虑？主要来源是钱，所以我就好好的去探究，去找人聊。结果呢，我就痛定思痛，就从那个时候好好开始学习理财投资。那个时候呢，有一个曾经帮助我蛮多的一个长辈，他就跟我介绍某一个投资计划。那时候我其实也是半信半疑的，觉得，他们这是要赚钱的啦。但是为了因为他平时对我很好嘛，那我就意思意思，可能放个1000块就好了。很小气哈，
1: 也不会啦。其实每个人的那个投资的金额都是看自己本身所需要多少嘛。
0: 因为那个时候还了解不多，所以不敢
1: 试水温，试水温。
0: 对，还不敢投入更多的资金。但是后来慢慢理解之后呢，我发现到，其实尽早投资非常重要。为什么呢？就用数字来做一个更明确的对比吧。假设 A。他从20岁就开始投资，他投资到30岁，共10年。10年他共投放了50000令吉。那到了60岁的时候呢，他会累积到多少钱呢？因为每一年他会有这个利息嘛，
1: 是
0: 利滚利的情况下，到60岁的时候，他会有118万元。118万哦。如果投资人 B 他30岁开始投资，但是他投资到60岁，他投资30年。A 是投资10年罢了，
1: 是
0: B 投资了30年，到他60岁的时候，他有822000元，
1: 少了几十万，
0: 少了36万这么多，所以早开始是非常重要的，哪怕资金只有一点点，你赚的少就投少一点咯，100-200块也是一个很好的开始。
1: 对啊，所以这个投资部分呢，真的是需要好好的去找一些理财专家，然后去了解这个所谓的投资。当然呢，我们不是说鼓励大家胡乱的投资，买这个买那个，而是我们自己本身呢对这个理财的观念呢必须要非常的正确。
0: 是的，因为如果在没有了解的情况下去投资，那不叫投资，那叫投机。
1: 对
0: 啊，
1: 可能你就想说啊，像苏林这样，我放1000块，那可能明年会不会拿到1500块啊？那个是投机哦，投机分子，那个是不正确的投资。那如果有人跟你说，你今年你放这个钱，那明年你有 double 有双倍的利润或者是利息的话啊，请大家不要真正去相信。
0: 是要做足功课，了解到你投资的是什么项目啊，或者是也要学习看财报等等。或许可能这么说，好像 好多的功夫或者是好多的功课要做、嗯、但是呢刚才我们看到一位朋友就说3138他说其实投资没有这么可怕，像 EPF 公积金也算是一种投资，只不过他是要到了退休年龄才可以取出来啦，
1: 是
0: 最重要的是用自己的闲钱，不要借钱投资、
1: 哎、
0: 也要确保这笔钱短期是不急用的，投资需要时间，价格下跌不一定代表亏损，有时反而是低价进场的机会，所以我们不要把投资当成 scheme to buy gaya， 没有这回事情、嗯、投资呢是要用时间去累积的，
1: 是
0: 慢慢来比较快。
1: 嗯，所以他说到了一个重点哦，就是我们所谓的投资这个钱啊，它不是来自于你去跟别人借款或者是借贷得来的，而是你本身就有一笔是闲钱，是多余的，你短期之内不会用到它。
0: 大张伟的新歌《只为爱与自由》，我想有了钱就等于有了自由吧，某程度上来说。

0: 集结华语流行最强音，马来西亚、北京、上海、广东、香港同步掌握华语流行最前线。
1: 还没来得及舍相见。
0: 本周季军歌曲《周深如约》。
1: 如何告别？
2: 首要决绝已取够准
0: 亚军歌曲《曾比特》，你所打的号码暂时未能接通。

0: 牵手。本周冠军歌曲莫文蔚《昨天今天》。
1: 就让我贴着你额头，最喜欢听你说以后。
0: 每逢星期六下午5点到傍晚6点，
2: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0: 一起听全球流行的华语音乐。
3: 伤风感冒咳嗽，我受不了了。
0: 每当有此症状时，服用 Hurex 600流感止咳露。 Hurex 600流感止咳露是由纯天然草药配制而成，能舒缓伤风、咳嗽、发烧及喉痛，也可以舒缓体内热气，在各大连锁店及中西药行均有出售。此广告已获得医药广告局批准。
4: Hurex 照顾您的健康。
0: 出门
5: 不用
0: 花钱，
5: 不用
0: 买票，
5: 不必
0: 尖叫，
5: 可以，但后果自负。
4: 有多少爱可以重来？有多少人愿意等待？
5: 俊情演唱会每逢星期天晚上9点到11点，国俊和歌手在空中弹弹唱唱。

0: 早安民调，一人一票。
1: 8:47了，欢迎回来，我是舒琳，
2: 我是郑业。
1: 我们的理财观念或许受到原生家庭啊、自身的环境、年龄、经历等等的影响，而贵方他认为理财的首要方式是第一开源节流，第二购买医药保险、因为父母没有储蓄能力，晚年又得病，所有的重担都落在孩子身上。对他来说呢，因为受到原生家庭的环境影响，所以他特别害怕为了治病而耗完全部辛苦挣来的钱，所以他特别有感，一定要买医药保险。
2: 确实啊，那吉隆坡的 Daniel 就说啊，存钱投资的观念要比花钱的观念来得强哦。啊，也就是说，我们不要随意乱花钱呐、
1: 顺龙呢，他一路以来都不买高价的东西，投资的话呢，他只相信公积金，其他的都不敢冒险。
2: 而9676的这位朋友就说，把收入储蓄节省开销，才有钱去投资，就能把投资成为收入，然后就是一个循环的道理哦。
1: AT 以前呢会比较节俭，有钱就尽量存起来，存了一段时间之后，手上有一点储蓄，就开始拿一小部分去投资股票。他说自己的工作薪水没有很高，所以股票赚到的盈利对他来说是一种额外的收入，不说靠股票来发财啦，就只是用平时自己省下来存下来的钱，让他慢慢帮自己增加一些收入。所以他觉得以前的节俭存钱还是很重要的，因为如果没有前面的储蓄，哪有本钱去投资呢？
2: 确实啊。4408这位朋友就说，他觉得理财要把手上的财富分成6:4的比例，把多余的钱看准了再投资，不是坐以待毙，也不会盲目的投资啊。确实啊，这个投资的部分呢、真的是要好好的去学习好，然后或者是找一个对的理财专家来询问他的意见呢、
1: Take One 他说，先分配再花费，把每个月需要的花费和投资全部都分配好了，才把余下的钱进行消费啦。那另外 Pauline 他个人认为呢，有多余的钱会选择去投资，因为钱会生钱，不过也会亏钱的，当亏钱呢就放着不去理啊，可以拿利息，到等到赚了才抛售，好过放着也没有什么利息。我想大家说的都有道理，因为今天我们某程度上是要大家去选择其中一个，但是理财你不需要选，而是每一项都要去顾虑到，要节约，要存钱，要增加收入，要投资，要有保险等等的，缺一不可呀。

星期五就是这种心情，对吧？那下个小时有一整个小时的经典好歌，在九点新闻之前送给你五月天后来的我们，守着越听越爱的爱FM。

0: 爱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1: 早上九点，吉隆坡将打造更多休闲空间和公园，扩大城市绿地。新一代 MyCard 身份证没有包括 Touch and Go 功能。美国拒绝发出签证给巴勒斯坦国官员出席联合国大会。 Salam Lisi Madani， 您好，我是林志德，为您带来重点新闻。我国和印尼将携手合作，通过经验分享和最佳实践，在农村发展领域开展更紧密的合作，以改善两国社区的福利。副首相乡村及区域发展部长 Dasri Amazayamidi 说，我国在开发欠发达地区方面需要向印尼学习，因为印尼政府在扶持农村社区发展方面表现出色。正在访问印尼的扎伊昨天和印尼乡村发展部长杨德里签署了谅解备忘录，备忘录涵盖了八个合作领域，其中包括针对政府官员以及农村社区开展乡村管理能力建设，通过推广普惠型智慧乡村实现数码化发展，以及推动农村创业和乡村级企业发展，致力提高乡村农业企业家及合作社的能力和商业潜力。吉隆坡市政局将在首都各处打造将近49公顷的全新休闲空间和公园，以扩大城市绿地和休闲设施。首相署联邦直辖区部长杨巧双说，全新休闲空间和公园将设在包括 Sungai Bunus、Kolam Air Panas 一带以及 Kampung Sungai Boho。这项倡议是为了确保开发空间和绿地获得法定限报并且受到保护。当局也将增设适合各个年龄段人群的设施，如慢跑道和照明系统。雪兰莪州政府从去年2025年起的两年内已经拨款2000万 Ringgit 解决悬额未决的问题，包括业主的分层地契课题。州务大臣 Dasri Amiruddin Shari 说，整个流程不仅牵涉到建筑图审批、地方当局、土地局手续以及土地税的缴纳，还需要收集并且更新业主资料。州政府需要一套更全面的流程处理过去被忽略的一些环节。昨天推出的新一代 MyCard 身份证不再有 Touch and Go 功能。国民登记局表示， Touch and Go 电子钱包或者是单独的 Touch and Go 卡仍然可以使用，但是 Touch and Go 服务没有包含在新款的 MyCard 内。因为新一代的 MyCard 着重在国家官方身份证件的主要功能，同时融入了已经加强的安全特性和技术功能。国民登记局提到，新一代 MyCard 具备53项的安全特征，包括强化的动态安全全息图、卡片正面的透明窗口以及卡片背面的执法二维码和双功能接口芯片。此外，新一代 MyCard 将加强身份验证能力，透明窗口的设计可以降低身份证件被伪造以及滥用的风险，而二维码则有助于满足身份验证和执法需求。国民登记局表示，民众可以在40个可以打印 MyCard 的国民登记局分局申请新一代的 MyCard， 并且在同一天就可以领取新的身份证。在没有打印设备的分局，民众同样可以申请新一代的 MyCard， 但是需要等待5个工作天才可以领取身份证。发放给渔民的补贴柴油和汽油必须直接给真正的符合资格者。国内贸易及生活成本部副部长达杜夫加萨勒说，这项严格管控将确保那些真正需要依赖燃油供应的渔民福祉获得保障。他说，监督也发现整个销售过程都受到控制，供应量也充足。截至今年8月，沙阿越有超过3400名渔民获得政府提供的补贴汽油配额。沙巴亚庇国际机场的跑道在昨天晚上11:30重开，当局昨天下午关闭跑道以修复不平整的路面和坑洞，导致至少20个航班受到影响，许多航班被延误和取消，另外有几趟航班被迫改降纳敏和山打根。
0: 社交媒体已成为许多人生活中的一部分，人们可以利用它进行分享、交流与创作。因此，我们需要学习如何明智地使用社交媒体，不要分享、转发及散播涉及皇室、宗教和种族的恶意言论，以及无法确定其真实性的假消息，以免引起社会恐慌及破坏国家稳定。让我们明智地使用社交媒体，共建社会和谐与团结。
1: 国际消息，美国政府拒绝向准备出席联合国大会的巴勒斯坦领导阿巴斯以及巴勒斯坦自治政府官员签发签证。巴勒斯坦自治政府对此表达强烈不满。联合国大会即将在下个星期举行，美国国务院表示，由于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和巴勒斯坦自治政府没能落实改革承诺，而且持续进行破坏和平前景的行动，因此拒绝签发签证给相关官员。巴勒斯坦外交部批评美国的举措毫无道理，不仅违反重建互信以及推动两国方案的努力，更忽视了巴勒斯坦推动的实质改革。联合国大会星期四以压倒性多数通过一项决议，呼吁美国立即撤销阻止巴勒斯坦代表团出席第81届会议的决定。根据报道，联合国以152个成员国支持这项决议，并且指美国拒绝巴勒斯坦代表出席会议的决定抵触联合国总部的协定。大会通过巴勒斯坦国在第81届联合国大会会议期间的安排，在美国拒绝向巴勒斯坦总统阿巴斯以及巴勒斯坦官员发放签证的背景下，联大决定允许巴勒斯坦方面通过视频会议或者是预先录制发言等方式参与有关会议。这项决议草案获得152票支持、3票反对、4票弃权。美国国务院星期四表示，尽管美国和伊朗冲突仍然在持续，美国已经决定允许包括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在内的伊朗代表团参加下个星期在美国举行的联合国大会。去年美国也曾经向伊朗总统以及伊朗代表团发放签证，但是对于伊朗的活动范围等做出限制。美国国务院星期四强调，根据美国的政策，伊朗代表团将受到出行限制，也不得购买奢侈品以及其他的商品。国务院还表示，今年伊朗代表团的规模比去年更小。几天前，在美国施压下，伊朗原子能组织主席伊斯拉米被拒绝发放签证，没能前往维也纳参加一场国际会议。伊朗外交部星期四下令一名瑞典外交官在48小时内离境，以回应瑞典方面阻止一名伊朗驻瑞典外交官继续履职。根据伊朗通讯社，瑞典政府早前下令一名伊朗驻瑞典大使馆外交官离境，并且指控伊朗干涉瑞典的安全事务。伊朗外交部则指瑞典的相关指控毫无根据，并且谴责瑞典阻止伊朗外交官继续履职的决定。声明指，瑞典方面的有关决定受到以色列的影响，目的是干扰伊朗驻瑞典大使馆的正常运作。日本首相高市早苗第二次内阁成立，这是高市早苗上台之后第一次改组内阁。谈及新内阁将推动的政策，高市早苗表示需要大胆地进行改革，打造强大的经济，并且构建富有韧性的外交和安全体系，以应对全球挑战。高市早苗将在10月向国会的特别会议提交和消费税减免有关的法案。为了安抚外界担心的裁员问题，他表示将继续执行负责任而且积极的财政政策，以增强日本的综合国力，促进国家的长期繁荣。俄罗斯远东地区的投票站在星期五提前开放，为期三天的选举由此拉开序幕。俄罗斯第九届国会选举是从9月18号举行到20号，这也是俄罗斯从2022年向乌克兰开展特别军事行动以来第一次举行全国国会选举，也是俄罗斯今年最重要的其中一个政治事件。足球赛消息，英联杯第三轮比赛，曼城以5-0横扫诺维奇晋级16强。新闻结束前再来关注新闻焦点。吉隆坡将打造更多的休闲空间和公园，扩大城市绿地。 新一代 MyCard 身份证没有包括 Touch and Go 功能。美国拒绝发出签证给巴勒斯坦国官员出席联合国大会。以上 RTM 重点新闻由钟彩燕编辑。

0: 爱生活，每逢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10点到中午12点，和你一起关爱生活。
1: 9月14号，心理辅导博士陈如香谈从生活到心理，关心独居长者的生命品质。9月15号，临床心理治疗师陈立彤谈童年创伤如何影响成年后的生活。9月16号，饮食治疗师崔佳颖谈尿酸高不只是痛风那么简单。9月17号，眼科专科医生陈继强谈从近视到眼疾你必须知道的风险。9月18号，爱要幸福妇产科医生陈义平谈从子宫颈到子宫行房后出血的常见原因。
2: 让我们一起回归生活本质，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3: 扁平足、脚痛、膝盖痛、腰酸，你中了几个？免费测一测，更了解你的双脚。11月15号 ，Fit Arch Walkathon， 一起走5公里，创下马来西亚纪录，印下你的足迹，还有幸运大抽奖。Fit Arch Happy Fit Happy Life， 详情浏览脸书 Fit Arch 足弓专家。
4: 伤风感冒咳嗽，我受不了了。
5: 每当有此症状时，服用 Hurex 600流感止咳露。 Hurex 600流感止咳露是由纯天然草药配制而成，能舒缓伤风咳嗽、发烧及喉痛，也可以舒缓体内热气，在各大连锁店及中西药行均有出售。此广告已获得医药广告局批准。
6: Hurex 照顾您的健康，
7: 好歌都在，越听越爱。

0: 越听越爱，瓜拉登加楼 FM 90.5。
1: 大家好，我是廖朝纪。今天呢，地名故事，我们来聊一聊槟城。最近我去了一趟深圳，然后在坐滴滴快车的时候，车上的司机一直嚼着槟榔，这就让我想起我以前在留学台湾的时候，吃槟榔啊，也是台湾的一个重要的街景之一呢。很多人都知道槟城 Pulau Pinang 原来的名字叫做槟榔屿，那我当然是对这个名字有一些好奇，就去问雷爷雷子健先生。雷爷告诉我，Pulau Pinang 就它的字义而言也是非常有趣的，因为我们都知道东南亚的民族喜欢嚼槟榔，那这一座海岛曾经盛产槟榔，因此以槟榔作为这座海岛的名字 Pulau Pinang。 不过也需要一番考证，这一点呢就要靠雷爷雷子健先生啦。曾经有部分学者指出 Pulau Pinang 这个槟榔语其实不是因为当地盛产槟榔，但是也有学者利用过去的史料证明，早在19世纪槟榔已经是槟榔语重要的出口产品，其中 87% 的槟榔都是本土种植的呢。当然以现在的时代想象，很难以想象槟榔会是一个经济作物，而许云桥先生却有另外一个有趣的见解。如果从高空鸟看哦，你会发现到槟城的整个地貌两端微尖，南北修长，好像就是一个在海面上的槟榔果呢。而槟城还有一个更早的名字叫做 Pulau Kasatu， 也就是第一座岛的意思啦。传说是当时的海盗返回吉打的时候所看到的第一座大型的孤岛，就以 Pulau Kasatu来命名槟城这座岛屿。而在过去的文献里还有另外一个名称，过去在威省的人称槟城这座岛屿为 Tanjung Panagar。 Panagar 是一种树木，木质非常坚硬，抗防腐，是古代用来建筑所用的木材。后来英国人接手槟城以后，给槟城换了一个比较洋气的名字，就叫做 Prince of Wales Island， 威尔斯亲王岛。但是华人依然叫这座岛为槟榔屿，引用着它已经成名的 Pulau Pinang 的音译。而槟榔屿最早出现在中文的文献可以追溯到15世纪到16世纪的中文文献里，这应该也是少数非常具有南洋风情又兼具马来地名的中文译名啊。我是廖朝纪，下一期的地名故事我们再聊。生活有

0: 艺快讯。
1: 吉隆坡广东义山将于9月26号星期六晚上7点主办花好月圆薪火相传2026年中秋嘉年华。当晚大家可以在月光和灯火下共尝美食，观赏精彩的文化表演及体验传统节庆活动，感受中秋团圆的温暖。现场还有亲子游戏、灯笼制作、文化与传承展及精彩的烟花表演。预知详情请联络03-2141-0838或03-2141-0783。这个中秋就让我们相聚义山，共度佳节。
2: 你身边也有默默为母语教育和族群文化付出的无名英雄吗？由林连玉基金主办的2026年第39届林连玉精神奖现在已经开放提名，9月30号截止。这个奖项是为了表扬对马来西亚族群文化或在母语教育有显著贡献的个人和团体。奖项不限族群和国籍，凡是在社区服务、文化建设、学术贡献等领域积极推动多姿多彩共存共荣理念的杰出人士或组织都符合被提名资格。想要索取提名表格或咨询详情，可联系019-280-2496 019-280-2496。这个中秋节，嘉颖新城华小邀请大家一起来吃喝玩乐做公益。月兔献爱心义卖暖心城中秋晚会将在9月18号星期五下午4点到晚上10点在嘉颖新城华小学校校园举行。现场有各式美食摊位、迷你动物园、趣味游戏、猜灯谜和提灯笼活动，小朋友还能玩游戏赢积分兑换奖品。欢迎大家带上家人朋友一起过中秋，为华小教育献出一份爱心。想要了解进一步详情，请拨电012-9020-932 012-9020-932。
0: 你们的付出，我们让更多人听见。
3: iFM 分别在早上9点50分和下午5点50分带来公益快讯，分享让广大群众受益、积极向上的公益项目。
0: 只要活动不涉及金钱利益，可在活动举行前的3个星期或更早的时间，把资料电邮到 info893.aifm@gmail.com。
3: 推广公益，不遗余力。
0: 好的活动，终身受益。

上午十点 ，Salam Lisi Madani， 你好，我是林志德，为您带来新闻快讯。公立高等教育机构的新生对政府提供500 Ringgit 国内航班机票一次性补贴表示欢迎，认为这项措施将减轻他们以及父母的经济负担。早前首相 Dato Sri Anwar Ibrahim 16号在古晋举行的马来西亚日庆典宣布，为9月和10月入学的大专新生提供这项补贴，惠及7095名往返于我国半岛、沙巴、沙拉越以及纳米的学生。我国寻求和纽西兰深化实质合作，加强人文交流。配合我国和纽西兰将在明年2027年迎来建交70周年，我国驻纽西兰最高专员阿布巴嘎马曼说，我国和纽西兰深厚的友谊为两国进一步推进2023年所建立的战略伙伴关系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他强调，旅居纽西兰的我国社群和留学生是连接两国的关键桥梁。先来关注国内的烟霾情况。截至今早8点30分，全国有34个地区空气质量不健康，其中雪兰莪州 Johannesburg 空气污染指数达到198点，沙拉越古晋192点，三马拉汉184点，另外有31个地区的空气污染指数保持中等水平。截至星期四，尼泊尔和中国边境地区上个月突发山洪所造成的死亡人数增加到1453人，两国总共有6664人失踪。当局表示，尼泊尔已经有1410人遇难，13756人获救，另外有6145人失踪，其中包括587名外国人。泰国首相阿努廷下令各府官员严格执法，快速驱逐那些剥削或者是威胁泰国公民的外国人。与此同时，当局正在加强打击外国人从事的非法活动。兼任内政部长的阿努廷表示，他已经签署通告，设立机制，向违反泰国法律的外国人采取更坚定的行动，将他们驱逐出境。尼日利亚中部的州长表示，遭到民防部拘留的37名涉嫌非法采矿者星期四凌晨死亡。警方早前表示，已经针对这宗案件展开调查，民防部将死因归咎于疾病，但是报告指出，真正的死亡原因是因为拘留所过度拥挤和通风不良所导致。以上 RTM 新闻由钟彩燕编辑。

0: 一段关系如果要走得长远，就要建立有素质的亲密关系。爱要幸福，马来西亚首个性教育节目，邀请医生、性教育工作者、心理辅导师，陪你从心理到生理学习健康与正确的性爱态度。每逢星期五上午10点至中午12点，爱 FM 爱要幸福，我是关爱你生活的敏明。
1: 爱要幸福，我们今天特别关心性行为，就是在性生活当中，如果我们在进行性生活的时候，或者是之后出血，那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我们把焦点放在女性的身上啊，那么一般上人可能会觉得，哎，性行为过后出血是不是那个性的技巧，或者是性的姿势，还是性的长度太长了，所以导致可能有一些阴道的磨损而流血。那这里提到的特别关心的是子宫和子宫颈，特别是身体的一个性器官有一些异常，我们不晓得，那么也许在就算是比较轻微的性行为也会导致出血。那我们在做爱要幸福的节目过程当中呢，曾经发现有一些女性她是刻意或者是害怕，所以就拒绝性行为，刻意拒绝性行为。当我们私底下问他的时候呢，有一些就说每一次性行为过后都会得到感染，所以呢要看医生是非常讨厌的事情，因为看医生还要吃药、抗生素、消炎药，还有其他的部分，而且几乎是常常都这样。那个时候呢，我们就提醒这些女性朋友，可能要关心的是心理跟生理卫生的部分，还有先生生殖器的那个健康的部分、干净的部分。第二个，我们比较常看到拒绝性爱的原因就是疼痛和流血。大家看到血就很怕了所以我们今天就邀请到陈一平医生，他是妇产科医生，特别来跟我们谈这个主题，从子宫颈到子宫行房后出血的常见原因。那我们当然会分一些类型了，有一些类型可能你可以觉得观察就好，有哪一些类型你必须要提高警惕，提醒自己，哎，也许是时候去给妇科医生检查一下我的下体，或者是我的子宫或子宫颈，看看是什么一回事了。因为有些时候我们知道一些病变的过程会导致出血，那我们提早检查发现这个病变越轻微，我们当然可以透过比较简单的方法去治疗。我们不希望就是在你忽略或者是害怕的过程当中呢，这个本来是轻微的病情它演变成一发不可收拾。所以今天的这个节目对于女性朋友自我照顾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欢迎大家守着我们今天的节目。那如果你问的问题是涉及到非常隐私的部分，我们鼓励你透过 iPhone 的 WhatsApp 来跟我们互动。 iPhone 的 WhatsApp 号码是011-1701-8289 011-1701-8289。大家除了听广播透过我们的社交媒体来看直播，现在给大家提供个好消息哦，你也可以看每逢周六见报的光明良医版哦。光明良医版呢，它会配合我们爱要幸福的节目，把我们的嘉宾的说话发出的资料化成文字，让大家阅读和收集。当然你也可以去关注光明日报良医版的这个粉丝页，那爱生活稍后也会上载有关的文字版，所以欢迎大家关注我们爱要幸福了。
2: 爱生活，关爱你的健康，急救常识。
3: 我是马来西亚圣约翰救伤机构的教官何炯生，我们要分享关于如何使用自动体外除颤器 AED。 有许多公共场所都有 AED， 但是很多人都不知道如何使用，或完全不知道它的存在。AED 是一种可以携带的医疗设备，它可以诊断特定的心律失常，并且给予去颤电击，专门为急救濒临坠死 VT-VF 病患的仪器。它的使用方式非常简单，只需按下开关按钮即可使用。当你按下开关按钮，第一个指示会让你脱掉伤者的上衣，然后指示你跟着 AED 上的图片把电击片粘上伤者的右上胸与左下胸。当你照这指示粘好后， AED 会说请勿触摸伤者， AED 正在诊断心率。

0: 必要的时候 AED 会给予电击，电击前请确保没有人触摸这伤者，方可按下电击按钮给予电击。电击后 AED 也会给予指示，让你继续 CPR。
1: 爱生活，关爱你的健康，急救常识。

0: 爱生活，每逢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十点到中午十二点，和你一起关爱生活。
1: 9月14号，心理辅导博士陈如香谈从生活到心理，关心独居长者的生命品质。9月15号，临床心理治疗师陈立彤谈童年创伤如何影响成年后的生活。9月16号，饮食治疗师崔佳颖谈尿酸高不只是痛风那么简单。9月17号，眼科专科医生陈继强谈从近视到眼疾你必须知道的风险。9月18号，爱要幸福妇产科医生陈义平谈从子宫颈到子宫行房后出血的常见原因。
2: 让我们一起回归生活本质，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3: 一段关系如果要走得长远，就要建立有素质的亲密关系。爱要幸福，马来西亚首个性教育节目，邀请医生、性教育工作者、心理辅导师，陪你从心理到生理，学习健康与正确的性爱态度。每逢星期五上午十点至中午十二点，爱 FM 爱要幸福，我是关爱你生活的敏明。
4: 欢迎大家关注今天的爱要幸福，让我们来关心特别是女性朋友在性行为过后有异常出血的问题啊。那谈到这个出血呢，我们当然可能会联想到是不是跟我们的子宫有关，跟我们的子宫颈有关呢？今天敏明邀请到来自 Picasso 医院的妇产科医生陈一平到节目中跟我们互动啊。陈医生你好，欢迎你。
5: 嗨，大家好。
4: 嗯，我们今天谈的这个部分呢，首先想请陈医生给我们分辨哦，这个所谓行房后出血，它是一个寻常，就是比如说性生活太激烈了，或者是这个阴道太干涩，所以会有一些血丝，还是只要出血大家就要小心呢？
5: 只要出血我们都是属于不正常，虽然对还是可以受伤，但是受伤我们通常比较少见啊，除非你是刚刚第一次有性生活，不然你是不应该受伤，所以全部人性房后有出血都是要看妇科，因为有一个最担心的就是子宫颈癌，因为子宫颈癌的症状就是有性生活过后会出血，所以如果你是迟了才去找妇产科，有时候我们知道的时候就会有一点担心了，怕是严重了。OK， 它有很多很多原因啦，很多原因。第一，我们讲受伤；第二，刚才我就讲最严重就是怕子宫颈癌；第三，它也是可以只是因为子宫颈发炎。第四就是子宫颈有生东西，或者子宫有生东西，不管是息肉或者是肌瘤，有时候也是会有这些行房后出血的症状，当然癌是子宫颈癌是我们最担心的了，所以良性、恶性、发炎、受伤，
4: 一般上我们都知道，如果是处女在第一次进行性行为过后呢，可能有一点点出血，可是那个就只是那个处女膜破了之后的一点点血，它也只有那么一次，不应该是过后大家可能怀疑是不是那个处女膜太厚啦，还是什么的，对吧？
5: 没有。所以你如果是已经有性生活蛮久了，有很多次了，还有你忽然间有看到血，这个肯定是不正常的。
4: 明白。
5: 所以最简单也是有发炎，但是发炎也是要要治疗了，不可以当这是正常，不要拖啦，因为子宫颈癌其实如果早期还是很好医的，可是很多人以为，因为很多病人他们害羞啊，他们会觉得好像尴尬，好像很难去找医生跟他解释这些东西，但是因为你吃的话，我们就会担心那个如果万一是癌症，除非你是那种每一年都有做子宫膜片检查的，那个我可能也没有这样担心，因为你每年都有做嘛，你 不会一下子会有癌症，
4: 嗯，
5: 但是它是可是你还是会出血，嗯，所以你如果每年有做子宫颈膜片检查，突然间性生活过后出血，
4: 嗯，
5: 还是可以，因为刚刚在那段时间开始有发炎，
4: 嗯，
5: 有中细菌感染或者病毒感染，
4: 嗯，
5: 或者忽然间有生了一粒瘤，
4: 嗯，
5: 可是通常这些瘤还是属于良性啦，
4: 嗯，
5: 恶性通常没有过夜一下子来，所以最重要还是每一年要做子宫颈检查。
4: 嗯，是。那我们谈到子宫颈的健康哦，有一些人如果不是因为 HPV 病毒就是导致的子宫颈癌，那可能他听到陈医生说的感染他就很紧张了。我很注意我的健康，诶，卫生我也注意，饮食我也照顾，然后内裤我也穿比较透风的，也没有说穿那个护垫穿一整天不换呀，为什么我会有这个感染呢？
5: 子宫颈感染你要明白，很多时候我们有白带多还是有任何症状都好，它是两个地方，一个是阴道，一个是子宫颈，
4: 嗯，
5: 所以阴道就不一样，阴道很多是跟生活习惯有关系，但是子宫颈发炎子宫颈受感染通常是跟性生活有关系，所以你如果完全没有任何性生活，那你的子宫颈就不会有任何细菌感染，
4: 嗯，
5: 只要有性生活就有机会感染细菌，然后不一定是性病，因为也有很多就自己会这样子打我，
4: 嗯，
5: 我也是一个，他也是一个，我们这么会感染，
4: 对，
5: 不是全部菌一定要从都是性病，
4: 嗯，
5: 所以我们讲他是从性生活感染，是因为我们女孩子子宫颈在里面，
4: 嗯，
5: 没有什么东西会动到子宫颈，因为它很里面，
4: 嗯，
5: 除了在性生活的时候，但是要讲一个东西是性病，它一定要男女都是从性生活，
4: 嗯，
5: 感染到，
4: 对，
5: 男生他的器官是在外面，
4: 嗯，
5: 所以他们也是很容易感染到细菌，他不一定要有跟另外一个人有性生活才会感染，
4: 嗯，
5: 所以子宫颈感染细菌或者病毒一些是性病，
4: 嗯，
5: 一些不是，
4: 嗯，
5: 但是他一定要从性生活那边来，
4: 嗯，
5: 所以如果没有性生活子宫颈就不会感染细菌，
4: 嗯，非性病类的细菌，哦，大概是怎么样的一个分类，它是怎么样的产生呢？嗯，非性病，
5: 嗯，不是性，
4: 嗯，
5: 哦，比如很简单哦，我们如果要讲 HPV，
4: 嗯，
5: HPV 其实它感染是皮肤跟皮肤接触，
4: 嗯，
5: 所以它是皮肤跟皮肤接触，它不是性生活才感染到的，
4: 嗯，
5: 它是皮肤跟皮肤接触，
4: 嗯，
5: 所以比如你可以有 HPV 在你手上，
4: 嗯，
5: 你如果有 HPV 在手上，你的手有 HPV， 你动的你下身它就会感染去下面，
4: 嗯，
5: 所以你的 husband 如果是他的下身有 HPV，
4: 嗯，
5: 他跟你有性生活才会动到你的子宫颈，
4: 嗯，
5: 所以 HPV 是一定要有皮肤跟皮肤接触，所以不是全部 HPV 都是性病，
4: 嗯，
5: 其他菌子宫颈其实大部分还是性生活的感染，
4: 嗯，
5: 对，
4: 是，所以这个部分呢我们可以避免就避免，有一些人说只要我戴套戴保险套，嗯，进行性生活就可以杜绝或者是避免大部分的感染了，
5: 不是，因为你戴套只是避免那些细菌从精子那边感染你，
4: 嗯，
5: 就是从那个液体，
4: 嗯，
5: 但是如果是好像 HPV 你是皮肤跟皮肤，
4: 嗯，
5: 所以你如果是戴套完全戴套，你看哦，我们戴套啊，有些人是要射精才戴套，
4: 对，
5: 他不是完全戴套，
4: 嗯，
5: 然后你要明白他是皮肤跟皮肤传染，他也是可以用从手指，
4: 嗯，
5: 所以如果是手指有 HPV 放进动到你的子宫颈，
4: 嗯，
5: 所以有些女孩子自己感染到都有的，因为他有些女孩子会放手指进去阴道清洗里面，
4: 嗯，
5: 所以你如果刚好你的手会有 HPV， 然后你放你的手指进去，
4: 嗯，
5: 你自己也是可以感染自己，因为一定每个人有偶尔听到这个字叫鸡眼，
4: 嗯，
5: 鸡眼就是 HPV
4: 油啊，嗯，我们就是所谓的油，
5: 啊，很普遍一些啦，
4: 嗯，
5: 所以有一些病人他们有 HPV 的时候，他们就自己跟你讲他的手其实也是有 HPV，
4: 啊，
5: 所以你如果有这些我们所叫的鸡眼的话，
4: 嗯，
5: 这个就也是 HPV 感染，所以你也是可以感染自己，你不一定是从男方感染，重点 HPV 是皮肤跟皮肤接触的，
4: 嗯，基本上的洗手应该就可以避免掉这样子的一个困扰吗？
5: 如果不是你自己本身啊，
4: 哦，OK，
5: 你如果有
4: 长在手、那个、
5: 长在手指，它的 HPV 是肯定在那边的、嗯、你怎么样洗也没有用过、啊、
4: 嗯嗯嗯，
5: 或者你的丈夫长在手、嗯、你怎么样洗也是没有用的。
4: 对，所以我不论是我们哪个器官有长这个疣啊，我们通常是觉得它是一个 HPV 病毒引起的皮肤病，
5: 嗯，
4: 也不要小看它，因为它在我们摸其他的地方的时候会感染、
5: 嗯、
4: 这个就是传播性感染，所以我们就希望大家要注意卫生了。好，我们这时候先休息一下，稍后再聊。
5: 嗯。

0: 我是南洋商报副总经理兼教育主编范忠心。今年的中秋节你们有什么节目呢？由雪隆海来会馆天后宫、南洋商报及 IFM 联办的牵手过中秋中秋晚会将于今年的中秋节正日，也就是9月25日星期五晚上6:30在吉隆坡天后宫盛大举行。我们欢迎各位一家大小来到天后宫参与我们为大家准备的精彩室内以及户外节目，共庆中秋。
1: 我是雪隆海来会馆妇女船船长王少珍，今年牵手过中秋在9月25号，希望大家一家大小过来跟我们一起过中秋。
2: 我是雪隆海南会馆青年团的创新与技术组主任狄汉，9月25号牵手过中秋，我们在天后宫不见不散。
3: Bro 走喽，去吃饭。
4: 不了，你们去吧，我吃杯面就好了。
3: 哈，才月头罢了，那么省啊。
4: 唉，说来话长，最近把钱借给我哥，到现在都还没还我啊。
3: 他发生什么事？为什么跟你借钱？
4: 他非法买字被抓，被罚款，没钱缴付，就跟我借咯。
3: 哎呦，非法买字或卖字都是犯法的，不但可能面对高额罚款，甚至坐牢，还会留下案底，赔上自己的前途，千万不要非法买字啊。
5: 爱生活节目内容只供参考，不能作为治疗或法律依据。
6: 一段关系如果要走得长远，就要建立有素质的亲密关系。爱要幸福，马来西亚首个性教育节目，邀请医生、性教育工作者、心理辅导师，陪你从心理到生理学习健康与正确的性爱态度。每逢星期五上午10点至中午12点，爱 FM 爱要幸福，我是关爱你生活的敏明。
7: 今天爱要幸福，我们来谈从子宫颈到子宫，我们特别是在行房后出血的常见原因有哪一些。刚刚节目一开始呢，陈一平医生就给我们大略的讲解了，嘱咐我们要注意哪一些，女性朋友要多关注。再来，我们想知道有些朋友可能他挺能够关注和忍耐的，他可能就是说反正就是性行为一点点而已嘛，也没有痛啊，也没有发烧啊，也没有其他的状况啊，还是算了吧，等到下一次性行为又有的时候他们也是继续这样。所以我们这样的一个心态你怎么看？
8: 就是这样子，所以每个人来的时候是有点太迟。所以我也是看到有的时候可能是简简单单一个肌瘤都好，他们来的时候已经这样大力了，这就是因为这样。其实不应该啦，因为性生活出血是不正常，你不需要有任何痛。其实他不会痛，他痛就是受伤了嘛。你如果是有出血加痛，我反而没有这样担心呢，就是出血又没有痛我才怕。因为长东西是不会痛，子宫颈癌也不会痛，发炎也是不会痛，但是唯一会痛都是因为有受伤。可是受伤不会每次都受伤的。对，
7: 所以还是提醒我们朋友要注意这个点哦。刚才你有提到这个我们所谓的子宫肌瘤啊，那么有一些朋友就是没有发现，就是觉得最近胖了啊，可能肚子隆起，结果我们看到有一些他过后因为被诊断而必须动手术的话，可能是10多公分，他也不自觉。这个是怎么样的一种状况呀？
8: 哎呀，很多就是这样，他以为他肥了嘛。
7: 就是这样子。
8: 对，
7: 然后也没有觉得任何的不寻常。
8: 因为肌瘤是要看位置的嘛。有些位置它是没有症状，只是肚子越来越大。有些位置就很会有症状。你如果是子宫颈深肌瘤，就会有性生活出血。你如果生在其他地方，它有时候就完全没有症状，只是子宫肌瘤是可以大到很 大很大，极大都会有。
7: 我听过或看过图片的是10多公分。
8: 不止啊，20多30都有。子宫肌瘤有两种，一种呢就是会生到很大，但是它不一定生多。另外一种病人他们是生多，生多的几百例都会有的，在一个病人身上。尤其我们呢华人呢、因为我们知道整个世界非洲人是第一，华人是第二，所以我们其实很多会生肌瘤的。其实
7: 是体质吗？还是因为
8: 没有，只是基因吧。因为华人不管你住在哪里，都是很多肌瘤。所以也不是因为饮食还是环境，还是生活那个基因啊，都是会有的。
7: 只是我们一般上如果没有这方面基本资讯的女性朋友，特别是像 刚结婚或者是刚开始有性生活的女性一直以来都 OK， 突然间性行为过后出血，那么检查就发现有肌瘤，其实他们很恐慌，可能也会有很多负面的想法，第一个先联想到的马上我是不是长癌症了。
8: 其实大部分女性也是这样，就是结了婚才有去看妇科，或者就是怀孕不到了才来看妇科，所以通常这样的情况的话，很多时候一检查都是可能很多问题。其实我们现在尤其现在女性就比较迟结婚嘛，所以她们来的时候也是年龄没有这样小了。其实每个女孩子如果可以都还早一点就要做妇科检查，或者很多其实也是有症状，但是她们不理咯。当然是正常哦。
7: 你建议我们的女性哦，因为还没有结婚，可是已经有性行为或没有性行为的话，大概几岁开始可能就要请母亲带我去看妇科做一个检查呢？
8: 没有任何症状，如果是有性生活是一定要开始了，因为 HPV 感染很多时候一开始有性生活就会感染了，因为为什么 HPV 在马来西亚其实我们 70% 女生 70%， 所以大部分呢都会感染最少一次，所以是蛮普遍的，所以一有性生活每个女性都要开始有做那个子宫内膜检查跟看妇科。然后另外一点呢，也有很多人跟我讲，我不是三年才做一次就可以啊，听说三年一次不用每年看。我也是有一个答案，三年是政府啦，因为为什么在政府来讲哦，他要考虑哦，如果整个国家全部女性每一年做子宫膜片检查，他会有几多%的他会花多少钱。然后如果一个病人中子宫颈癌进院治疗他会花多少钱，所以他们就是用这样子的来比，所以最后他的 formula 就是三年，因为三年就是5%女性会中癌，5%女性中癌对政府来讲划算耶。可是对于我自己来讲我应该不会等三年过啊，因为是我自己嘛。And best way 也不是讲很贵的检查，所以我还是觉得最好还是每一年检查。所以然后我们每年检查也不是只是看子宫颈，你看连那个卵巢癌，你看卵巢癌哦，很多病人一直到都是
7: 末期
8: 可是其实卵巢癌也是原本有个水瘤慢慢变的嘛，可是你如果没有每一年检查的话，那瘤来的时候你也是不知道，所以还是每一年检查好。
7: 你刚才说的 Pap smear 是我们说的子宫颈抹片嘛？
8: 对。
7: 那我们后来知道更新的方式就是 HPV DNA， 那个就是五年一次了耶。
8: 对，可是那个五年一次也是因为政府已经算好了。OK， 你如果是自己看哦，哎呀，有时候你要看你是中哪一个，有一些 HPV 哦，很快变癌的嘞。
7: 是要看你的 HPV 病毒是属于高危群 high risk， 还是普通的
8: high risk 也有很多种，有 super high risk 跟普通 high risk。你那些 super high risk 啊，哎呦，很难搞的。它变癌也是会比较快。然后也要看那个女性的生活习惯，因为现在有很多压力高啊，没有什么睡啊，或者又有抽烟啊，还是有二手烟啊，其实它变癌机会很快的，都不用等五年了。
7: 那个是诱发的生活因素了。
8: 对对，所以有很多这种原因，所以还是最好不要等到这样多年才做一次啊，没有这样安全了。
7: 明白。好，谢谢陈一平医生的讲解，我们稍后再聊。

0: 生活的内容。
1: 我觉得成为一个有修养和负责任的人民也是爱国的表现，这样国家才能够和平繁荣和稳定。今年是马来西亚旅游年，我们更应该同心协力维护国家形象，欢迎游客来马旅游。
2: 嗯，赞同，我们可以积极推广本地旅游的好去处，现在在不同州属和地区都有新的景点值得推荐。嗯，我都会在社交平台分享给其他人。
1: 不少常去国外旅行的朋友都说，其实我国的旅游元素非常多，尤其是不同口味的美食，即使人在国外也特别想念哦。
2: 短剧快乐893每逢星期天上午10:15播出。电话和网上诈骗伎俩层出不穷，我们一定要提高警惕。第一，询问。
3: 在进行任何网上交易之前，请务必询问相关问题，例如公司名称、实际地址或投资来源等等，这可以帮助你确认这项买卖的合法性。
2: 第二，谨慎。
3: 谨慎对于避免欺诈非常重要，评估所提供的价格是否合理，例如如果某产品的售价低于市场价，则可能存在欺诈行为。
2: 第三，不贪心。
3: 网上诈骗经常发生，主要是因为受害者会被非常便宜的价格所吸引，因此切勿贪心，先货比三家。
2: 网络犯罪分子总是在寻找机会欺骗毫无戒心的受害者，因此在每次交易中都要明智行事并保持警惕。 IFM 时刻提醒你避免掉入诈骗陷阱。
4: 一段关系如果要走得长远，就要建立有素质的亲密关系。
5: 爱要幸福，马来西亚首个性教育节目，邀请医生、性教育工作者、心理辅导师，陪你从心理到生理学习健康与正确的性爱态度。每逢星期五上午10:00至12:00，爱 FM 爱要幸福，我是关爱你生活的敏明。
6: 好，我们 IFM 的 WhatsApp 呢越来越多了啊，很热络，朋友们都开始发信息过来了。是的，如果大家想要参与聊我们今天的话题，或者是询问自己的状况啊，你可以发信息过来。可是我们建议这些已经有症状或者是已经有病情，有看医生做一些手术还是之类的，如果你在发信息过来想要询问陈医生的意见呢，欢迎你写比较详细一点，包括你的年龄呀，是否曾经动过什么手术啊，有什么症状呀，或者是曾经患过什么病啊，什么已经切除了，这些都写得比较仔细一点，那么我们才能够给你比较直接到位的这个建议啊。好，我们这时候来看看了刚才提到的这个我们行房后的这个出血，可能有一些朋友会觉得我只有反复出血的时候我才会提心吊胆才会做检查，可是我要怎么判断如果我只是可能3个月、4个月、半年一次出血而已呢？因为听说有些时候我们的内分泌紊乱的时候也会出血，这个说法是正确的吗，陈医生？
7: 第一，你如果是讲性生活出血，肯定跟荷尔蒙没有关系，所以那个是肯定不正常。
6: OK，
7: 你如果是无短短偶尔会看到一点点血，也是可以。大多数你问我，如果是一次过后没有再发生，也不一定是有问题啊。所以每病人如果是只有一次这样子，我通常来看我也是会，如果我一定会做完全部检查。如果全部检查我们看到没有事的话，我们暂时还是会观察先，除非他有超过一次了，因为如果会重复，那肯定不正常，那肯定不正常，所以你那个就肯定要做更多东西来找出原因。
6: 是这个部分我们是主要是劝朋友们的啊，说了那么多次，有什么就是其他的状况也让我们要特别关心我们的男性配偶，因为有些时候我们看到反复的感染啊，或者是我们所谓的一些细菌的感染，是因为我们自己个人发现然后我们去接受治疗，可是如果他反复来的话，是不是因为问题不只在我身上呢？
7: 很多这些我们讲性生活感染的病哦，它其实是对男子来讲是没有症状的，所以就是因为这样，他一定要没有症状，他才有会感染给别人。所以也是很难哦。所以通常如果是自己有感染了，通常验了你就看医生怎么样讲咯，因为通常我们医生也是会讲这个是两公婆都要吃药还是这个不需要，医生一定会 判断呢、啊？
6: 嗯，是的。好，那我们回到来这个子宫颈抹片检查啊 ，Pap smear， 就是刚才陈一平医生说，如果你的性行为就是性伴侣哦都有持续性在进行的话，那如果每年做一次就是最好的选择。嗯、当然，如果你是在政府医院排期，他可能3年做一次的话，那你可以去 LPPKN 或者是私人诊所都可以。如果你觉得有必要有。真的是有点担心的话，那每年重复做，那是一个保险，
7: 对、
6: 啊、给自己的一个保障啊、哦。那 HPV DNA 呢，因为有些时候可能有关的诊所也会推荐啊，倒不如你做这个，虽然价钱贵一点，可是它可以5年才检查一次，那你的看法是什么呢？
7: 你如果是要安全，你还是每年做，因为你看哦，你做你疫情的时候，我觉得很多病人已经知道一些东西，比如你中 COVID， 你有时候去做 HPV DNA， 因为你这个 HPV 是做 DNA PCR，
6: 对，
7: 所以我们以前在 COVID 的时候，我们也是整天做 PCR test， 对吗？
6: 嗯，
7: 你也是会看到有偶尔你验到没有的，连过几天你再验又有的，
6: 哦，
7: 所以你今天验到没有，不代表你没有嘞，所以你如果等到5年才验一次，不是也是好危险一下？
6: 嗯，
7: 所以因为没有一个检查是100%的，我也有见过有一个病人，他在一个诊所已经验到有 HPV， 然后再验多一次又没有，哎，再验多一次又有，他就问我，这么我一下子有，一下子没有，一下子有，我就讲你想回我们在 MCO 的时候也是这样的嘛 ，COVID 也是这样的嘛 ，PC。PCR 也没有讲100%一定验到东西的，你那个没有其实是有的，只是他那个 test 验不到出来，
6: 所以我们病人就很冤枉。
7: 对，
6: 我明明有在做耶，
7: 对对对，所以安全一点还是每年哦，因为我们知道 HPV 是你中了过后也是要几年时间才会变癌，但是那个几年哦，也是很看自己的生活习惯。
6: 嗯，
7: 所以你问我本身啊，我如果是一段日子压力很高，我就快快去做整个身体检查。因为你压力很高的时候啊，很多东西原本不会来都会来。所以你如果觉得你的生活习惯也不是讲非常好的话，then 你安全一点还是每一年要做，因为我有见过有些人今天才刚刚做 HPV 检查验到有，他一年后也是中了癌，所以有些可以一年里面就变癌的，所以最好还是每一年做啊。
6: 这个就是你说的 high risk 的那一种 HPV 病毒吗？
7: 我们有 high risk， 有一些更 high risk。 OK， 哪一个比较 high risk 呢？我也是跟很多病人讲，你有 COVID 了你也是大概知道的，你 COVID 刚刚来的时候不是很高风险，很多人患者都会病到很严重。你现在的 COVID 好像小事情了，可能老一点的人也是一样很严重，但是年轻人都觉得是伤风感冒这样就过了啊。所以我们的 HPV 啊，高风险都好啊，你会看到的号码从最小的号码到最大的，其实最危险的还是最小号码那个。所以你如果中那个最小号码的，你还是要有一点点担心，因为这些病毒其实也是蛮凶。就是因为这样哦，你看在马来西亚我们有疫苗嘛，HPV 疫苗针。
6: 对。
7: 在政府哦，他们只是打那个两个最小号码罢了，他其实没有打完。虽然我们在私人我们可以打多一点，可是也是打不完啊，但是因为最多也是9个嘛，有2个、4个、9个。所以政府多数都是打2个，因为什么？那2个是最凶的。因为它是最凶哦，它也是最快变癌。可是如果你自己验到 HPV， 验到那两个号码的话，你还是要很小心，因为那两个号码变癌的机会很高。
6: 是16和18吗？
7: 对， 16、18比较高，然后也是比较快变癌。第一，连治疗过后也很快还会倒回来。它比较难断根。
6: 明白。那你会建议我们的女性朋友在什么时候适当去做吗？比如说月经前、月经后、排卵前、排卵后。
7: 以前我们通常是讲月经后是最好，那个是子宫抹片检查啦。HPV 我觉得有 virus 就有 virus 啊，你几次验都是会验得到，但是抹片检查我们是通常讲月经后。但是现在因为test 越来越先进了，其实几次都可以，但是真正来这多多月经可能那个报告就没有这样准。来少少我们验还是验得出的。然后另外一个问题就是有很多人哦，因为他们 来红不正常嘛，
6: 嗯，
7: 一直出血，一直出血，一直血、啊，就是一直在等，那月经停了才来找妇科，不要了，
6: 嗯，
7: 因为你如果一直不会停的话，然后你等到你真正停了才来，有时候就太迟了，
6: 明白？
7: 所以你越不会停，你越早要来，
6: 嗯，是，谢谢陈一平医生，这个是很重要的忠告哦。好，我们这时候听小虫的这首歌《一往情深》，下个小时继续再聊。

上午十一点 ，Salam alaikum madani， 你好，我是林志德，为您带来国际新闻。美国政府拒绝向准备在下个星期出席联合国大会的巴勒斯坦领导阿巴斯以及巴勒斯坦自治政府官员签发签证。巴勒斯坦自治政府对此表达强烈不满。美国国务院表示，由于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和巴勒斯坦自治政府没能落实改革承诺，而且持续进行破坏和平前景的行动，因此拒绝签发签证给相关官员。联合国大会星期四以压倒性多数通过一项决议，呼吁美国立即撤销阻止巴勒斯坦代表团出席第81届会议的决定。根据报道，联合国152个成员国支持这项决议，并且指美国拒绝巴勒斯坦代表出席会议的决定抵触联合国总部的协定。大会通过巴勒斯坦国在第81届联合国大会会议期间的安排，在美国拒绝向巴勒斯坦总统阿巴斯以及巴勒斯坦官员发放签证的背景下，联大决定允许巴勒斯坦方面通过视频会议或者是预先录制发言等方式参与有关会议。这项决议草案获得125票支持，3票反对，4票弃权。美国国务院星期四表示，尽管美国和伊朗冲突仍然在持续，美国已经决定允许包括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在内的伊朗代表团参加下个星期在美国举行的联合国大会。去年美国也曾经向伊朗总统以及伊朗代表团发放签证，但是对于伊朗的活动范围等作出限制。美国国务院表示，今年伊朗代表团的规模比去年更小。伊朗外交部星期四下令一名瑞典外交官在48小时内离境，以回应瑞典方面阻止一名伊朗驻瑞典外交官继续履职。根据报道，瑞典政府早前下令一名伊朗驻瑞典外交官离境，并且指控伊朗干涉瑞典的安全事务。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星期四建议，土耳其可以接收来自加沙的哈马斯成员，同时再次主张将加沙地带大约200万人全部迁出。卡茨表示，加沙已经有 70% 地区的人口被清空，以色列军事部队准备完成任务，执行人口迁移计划。他早前也说，以色列准备通过陆路和海路迁移加沙巴勒斯坦人，并且正在等待美国决定安置地点。俄罗斯远东地区的投票站在星期五提前开放，为期三天的选举由此拉开序幕。俄罗斯第九届国会选举是从9月18号举行到20号，这也是俄罗斯从2022年向乌克兰开展特别军事行动以来第一次举行全国国会选举，也是俄罗斯今年最重要的其中一个政治事件。只有支持普京克里姆林宫的政党才可以登记参选。日本首相高市早苗第二次内阁成立，这是高市早苗上台之后第一次改组内阁。谈及新内阁将推动的政策，高市早苗表示需要大胆进行改革，打造强大的经济，并且构建富有韧性的外交和安全体系，以应对全球挑战。高市早苗将在10月向国会的特别会议提交和消费税减免有关的法案。为了安抚外界担心的裁员问题，他表示将继续执行负责任而且积极的财政政策，以增强日本的综合国力，促进国家的长期繁荣。泰国首相阿努廷下令各府官员严格执法，快速驱逐那些剥削或者是威胁泰国公民的外国人。与此同时，当局正在加强打击外国人从事的非法活动。尼日利亚中部的州长表示，遭到民防部拘留的37名涉嫌非法采矿者星期四凌晨死亡。警方早前表示，已经针对这一宗案件展开调查。民防部将死因归咎于疾病，但是报告指出，真正的死亡原因是因为拘留所过度拥挤和通风不良所导致。州长宣布哀悼三天，并且推迟原定配合一月选举而举行的竞选活动。根据报道，这起大规模死亡事件据称在明纳市引发矿工和支持者群体的抗议活动。以上 RTM 新闻由钟彩燕编辑。

0: 一段关系如果要走得长远，就要建立有素质的亲密关系。爱要幸福，马来西亚首个性教育节目，邀请医生、性教育工作者、心理辅导师，陪你从心理到生理学习健康与正确的性爱态度。每逢星期五上午10点至中午12点，爱 FM 爱要幸福，我是关爱你生活的敏明。今天敏明邀请到来自 Picasso 医院的妇产科医生陈一平到节目中跟我们互动，我们谈一谈这个从子宫和子宫颈行房后出血的常见原因。上个小时呢 就给大家剖析了哦，也提醒大家关注这个子宫颈抹片检查，如果你觉得担心或者是心里有怀疑的话，最好每一次都做，就是每年做一次。那么如果你对自己或者是配偶是比较放心的，然后也没有感染，那么你就自己看着办了。好，下来呢我们开始要回应朋友的问题了。那接到的第一个问题呢也是跟这个 HPV 病毒有关的哦，陈一平医生。这位女士呢49岁，那么经过这个 Pap smear 检查呢，其实整个成绩是正常的，可是也显示她感染了 HPV 51、52啊。那么后来她也做这个 colposcopy，然后医生看到 high risk， 可是 biopsy result 是 low risk， 就是所谓的低风险。在9月2号就做了 list， 今天已经是第16天了，还是会流血，而且是鲜红色的血，请问这是正常的吗？
1: 那个是正常哦，做了 list 我们通常是讲一个月，它来红可以来到一个月，那是正常。因为 list 手术是割掉它的皮，然后也没有缝，所以是接触的，整个肉还是没有皮盖着，所以很会出血，那个是正常。
0: 我们也科普一下吧 ，list 的这个手术，它最主要动的原因，
1: 它是要切掉那些有 HPV 或者有 high risk， 恶化了的子宫颈细胞，那个。皮，子宫颈皮切掉，
0: 只是切掉而已，没有做什么，也不能做其他的部分。

0: 否则要动更大的手术麻醉，那么也许就是子宫颈切掉，那个是个问号。那么他是在确诊了51、50过后才去打那个疫苗的。
1: 第一我觉得不用太过紧张或者担心，因为 pap smear 原本还在正常着。所以我对我来讲过后只是需要观察两样东西哦，其实是三个月我因为他听到他的情况，我觉得应该不是很严重，应该还是全部还是算 low risk 罢了，还没有到很严重的恶化的细胞改变。其实过后只是需要给那个伤口复合过后复原过后，大概三个月后我们通常会再验 HPV， 也会再验 pap smear。其实你要明白 HPV 先来，才 pap smear 会不正常。pap smear 不正常也是会有从 ascus low grade high grade 才变癌，这整个 process 其实是有很多年的时间。That's why 他最后 biopsy 出来是 low grade 的，因为其实他的 pap smear 还是正常，所以我也是不 expect 他的报告会很严重啊。所以如果最后这个 list 的报告出来也是 low grade 的话，那我觉得我们还有很多很多的时间慢慢等。最重要就是还要密一点做检查，就是他的 HPV 跟 pap smear 检查，还是要很密的检查。OK， 第一个情况可能做完过后三个月后 pap smear 正常，HPV 也没有了，那你的病已经解决了，现在也不用去担心了。因为我们做手术的时候看到什么都好，到最后还是要等那个三个月后的报告。OK， 那如果那个报告讲pap smear 正常，但是 HPV 还在，那个也是不用太过紧张，慢慢来，在几个月要再验过，只可以希望那个 HPV 会消失咯。如果 HPV 不会消失，当然那 pap smear 还是有机会又在不正常，但是我们通常还是等 pap smear 不正常先才需要做任何手术。对，
0: 可能有些女士们会觉得很不能够接受，明明报告说正常，可是我却被验出感染了这个病毒。
1: 感染是很普遍啊，因为像我讲 malicious statistic 是 70% 嘛，70% 女人一定会中 HPV 的哦，所以是很普遍啊，没有什么大不了的其实。到最后是看你有没有办法排掉那个 virus， 所以偶尔有些人可以抵抗力比较好的，他 virus 会自己死掉，可是也是要时间，有时候你会看到你需要等半年一年两年那 virus 才消失的，只是偶尔有一些他不会消失的话，它 HPV 才慢慢会有恶化细胞。所以我觉得因为已经做了一次治疗了，我们通常是不会一直在做了的，我们就会慢慢等了。所以希望你下一次三个月后你的 virus 也没有了，那问题已经解决。如果 virus 还在的话，就是也是可以再等，因为只要你的 pap smear 没有出现任何不正常的细胞，其实还可以等多一年两年，我们通常是两年，一年半到两年那个 virus 还在，就可能要做 colposcopy 多一次，只要还没有到一两年后我们还可以慢慢等。
0: 所以这个
1: 慢慢等过程那个 test 要一直做，
0: 对，然后呢也要增加自己的抵抗力免疫能力，因为我们知道现在女性她可能是双薪家庭，照顾孩子呀工作呀各方面都会给自己压力很大，所以呢难免会压力大，睡不好，饮食不正常，那抵抗力也比较弱，所以这段期间除了你说在等会害怕也是担心，那倒不如你把这些心思放在过健康的生活，
1: 对，
0: 提升自己的免疫能力，从各方面着手啊，一个是生活习惯，一个是睡眠，一个是运动，一个是饮食，
1: 对，
0: 所以我们祝福你，希望你三个月后拿到的成绩是美美的，
1: 对，
0: 然后呢只需要所谓的复诊继续检查就好了，这个是我们给你的最大祝福了啊。好，我们这里呢也有位朋友问的啊，就是虽然他说可能听了很多人的回答都说不会感染，可是还是有一些人以讹传讹，就是坐公共厕所的马桶是会被感染 HPV 病毒的，只要上一个用过那个坐板它是有 HPV 的话，我们下一个用的人再坐下去就能够被感染，这个怎么说？
1: 不会。另外呢你要明白我们也是在讲子宫颈啊，你坐 厕所，你的 HPV 跑不到你的

0: 宫颈的，因为你一定要皮肤动到，所以子宫颈有 HPV 还是要从性生活或者就是你自己放手指进去动到自己的子宫颈才会感染。它一定要有皮肤，因为在厕所，公共厕所你没有皮肤在那边，你只是厕所马桶那些是 plastic 的，不是皮肤，一定要皮肤动到才会感染。对，
1: 好吧。而且 HPV 病毒它逗留在那个所谓平面的物件上的一个存活时间也不长，而且也不可能跑进去，
0: 对，它一定要从皮肤，不可能跑到子宫颈。
1: OK， 好。可是听的节目朋友听节目的朋友如果还是担心的话，那你就自己做这个消毒吧，这个也是一个很简单的动作了。毕竟自从有 COVID 之后，大家都很流行消毒，也知道怎么照顾自己要消毒，好吧。如果你真的是觉得这么做你比较安心，那你就去做吧。
0: 对。
1: 好，我们先听歌林嘉怡的爱人小心。

0: 从来谣言不乱传，砖和谣言对着干，小爷上网守底线，文明发言给你赞。我乃哪吒三太子，能辨是非会作诗，键盘妖
1: 收你们来了，
2: 恶意攻击别人收，
3: 存如枪来色如剑，莫言相向惹人厌，
2: 无凭无据信口开河收，
3: 以讹传讹不可取，亦是需要真凭据，
2: 不确定新闻的真实性查，
3: 铁上斯本纳尼亚多的买辨真假，确认后再传天下，
2: 意见不合就开骂收，
3: 不同观点乃常态，礼貌交流显气派，
2: 想说什么就说什么收，
3: 言论自由不滥用，三数再说，三数再说，别冲动，
2: 文明上网由你我做起，让我们一起守护健康的网络环境。
4: 我要买厨房容器
5: ，Alpha Lady 有。
4: 我要买厕所用具
5: ，Alpha Lady 有。
4: 我要买储存箱
5: ，Alpha Lady 都有。Alpha Lady 产品超过2000种，高质地、安全又环保。Alpha Lady 满足你的一切需要。
6: 爱生活节目内容只供参考，不能作为治疗或法律依据。
7: 一段关系如果要走得长远，就要建立有素质的亲密关系。爱要幸福，马来西亚首个性教育节目，邀请医生、性教育工作者、心理辅导师，陪你从心理到生理学习健康与正确的性爱态度。每逢星期五上午10点至中午12点，爱 FM 爱要幸福，我是关爱你生活的敏明。
8: 好的，下来我们看看这位朋友的问题了。他说，医生啊，如果我的子宫已经切除了，性行为过后还会出血吗？
9: 啊，还是有可能的，要看你，因为有些人他们拿了子宫，他的阴道里面的那个伤口可能他的生的疤不美
8: 哦，
9: 这种不美的疤每次有性生活还会出血，
8: 就是疤生的不美，摩擦的时候撞击的时候就会破裂或者是撕裂，
9: 不是撕裂，它是它那种疤是一动就会出血的那种，它的肉不美啊，
8: 所以该怎么办呢？如果它可能是这样的话，
9: 有的医啊，我们通常放一些药水，还是做一些烧掉那个不好的那个地方，它重新再生新的皮，希望就 OK 了。
8: 这个是疤痕体质的人才会有的风险吗？
9: 不是，因为子宫颈的是另外一种，不是像我们皮肤的疤不一样。
8: 所以它有可能是这个，还有其他可能性吗？
9: 如果是收了经过后，就跟其他收了经更年期过后的人一样，他可能会特别干，所以比较容易受伤。另外还有，也要问回自己，为什么你把子宫拿掉？如果你把子宫拿掉都是因为 HPV 啊 CIN 啊，就是子宫颈问题的话，这些我们讲癌症或者 before 癌的那些问题，其实在阴道还在的，所以子宫颈有任何问题，如果不是癌哦，你拿掉子宫都好，不代表永远解决，因为 HPV 还可以感染阴道，HPV 感染阴道细胞也可以恶化，也可以有阴道癌，其实一样的。
8: 明白，只是它的发生率会比较罕见。
9: 阴道癌很少见，所以我每次跟病人讲，我做了20多年，我只见过一个罢了，那个也因为他没有做 PET scan，其实如果你一直有做 PET scan 也是不应该发生，但是如果你是因为子宫颈问题做手术，因为 PET scan 不正常，因为子宫颈癌，因为 HPV 拿掉子宫的话，还是有机会感染阴道，所以还是有机会性生活过后出血。
8: 好，那谢谢你的回应。这时我们去到下一位朋友了，新山的一，47岁，接近更年期，下体呢会痒和干，所以呢在性生活的时候戴套，而先生有些时候也会做一些前期的动作，比如说把手指放进去刺激，那我也建议他手也要戴套配合，请问这么做合适吗？他有做过子宫检查，医生说整体都OK。
9: 其实还不需要戴套，因为 带套，他的问题跟套没有关系。
8: 嗯，
9: 下体痒是阴部那边痒，阴部痒是阴部感染，感染你可以有因为念珠菌或者是因为其他的细菌。
8: 嗯，
9: 如果你做了子宫颈膜片检查全部是正常，这个问题是在外面。
8: 嗯，
9: 所以你需要解决你的阴部感染的问题的，其实用套不用套没有任何改变。然后下身痒另外一个问题就是我们时常见到很多女性，她们可以痒几十年都不理的，其实或者她可能理，但是因为她一直反反复复嘛，不会断根。其实我们不能完全不理我们的下身痒或者干，因为下身痒干的话长期几十年后你还有机会有我们讲的阴部癌。阴部癌呢它的症状就是痒，所以你如果几十年痒它就机会中会比较高，所以还是要把那个阴部痒跟干的问题好好解决。
8: 有没有可能就是他以前不会，就算会检查是念珠菌或霉菌感染，所以一般涂药膏或放药就能够解决，就不会一直长期痒。可是后来一直重犯长期痒，就是接近更年期，像这位女性，或者是更年期过后因为干涩而痒，有这个可能性吗？
9: 没有，你极老都好，你下身也是不应该痒。OK， 所以他痒呢 ，OK， 第一，我们就讲细菌感染，就是念珠菌或者其他的，我们从大肠来的细菌，也是很会痒。当然也是有一些性病也是会痒。第二，可是如果是性病，通常普普通通 PET scan 就验得出了，所以那个你应该会排除了。第二其实是糖尿病。糖尿病人其实也是一样长期在痒，可是他痒的原因也是一样，就是细菌或者就是念珠菌。他就是有一些细菌感染。
8: 对。
9: 第三其实是皮肤问题。就是这种皮肤问题我们才会怕。这个我们英语是叫 Ligen 就是它的皮衣就是变太过薄或者就太过厚。它是一种皮肤问题，你长期都会觉得下身一直痒或者一直干。然后我们如果看你的下身呢，会看到一个地方它的皮是不一样颜色的，跟其他地方的颜色不一样。然后它也是特别厚或者特别薄，这一些我们就怕，因为就是这一些比较会有机会变癌。另外也是 HPV。HPV 也是可以感染阴部。感染阴部它也是可以很痒然后好像我们子宫颈也是一样嘛，我们做了 PET, HPV 有了过后 PET scan 就会有恶化细胞。如果那个阴部也是一样的，它 HPV 过后等过后它的皮肤就会开始有一些恶化细胞，它有一些恶化细胞的时候我们叫VIN 你看子宫颈我们是叫 CIN， 阴部我们是叫 VIN， 一样咯，它就是子宫颈是 CIN123 才变癌，阴部的就是 VIN123 才变癌，也是一样，它们是长期痒的。
8: 所以这个是到底要怎么才能够诊断它痒的原因，
9: 还是要看医生啊。我们看的时候我们大概看得出到底是细菌感染还是跟 HPV 有关系，还是这个是利根的问题。所以因为利根跟 HPV 的话，这些到最后有机会变癌。如果是普普通通念珠菌啊什么菌啊，那些不会有什么问题啦。但是重点哦，长期痒，因为很多女孩子她们长期痒，她们很怕去看医生哦，好像排血一样哦，所以不可以啊，不可以，因为阴道痒外唇痒还是有机会可以以后长期变癌症。
8: 明白，只是要大家提高警惕了哦。好，我们在进入歌曲之前也回应贾栋林女士的问题，72岁单身生活，那么常常觉得阴部好像有鸡蛋的东西要出来，有些时候很难小便，就小不出那个感觉，已经有8年没有看医生了，现在年纪大了那个脱出来的部分呢，有时候会因为身体发热会有更大，请问这个东西是有危险性的吗？为什么它会影响小便功能呢？它的肚腩越来越大是因为这个东西在里边长大吗？
9: OK， 通常如果是下身有东一个鸡蛋这样子跑出来，应该都是子宫下垂。大多数。另外一个可能性就是真正有生一粒东西在 阴道或者在子宫颈，然后加埋下垂。
10: 嗯，
9: 你可能没有下垂很严重，但是加那个瘤，那个瘤就现在跑出来。
10: 嗯，
9: 或者就是你的子宫下垂蛮严重了，所以整个子宫你现在已经感觉得到。
10: 嗯嗯，
9: 子宫下垂它会带着那个尿袋下来，所以就会比较难小便。
10: 哦，
9: 所以因为有难小便的症状，所以大多数还是下垂。
10: 子宫颈下垂，
9: 对，
10: 子宫下垂
9: 啊，下垂也是越老越严重，所以到了一个年龄比较会 feel 得到。
10: 嗯，是，所以这位女士，因为她已经影响到你排小便，
9: 要解决。
10: 我们建议你去做这个
9: 妇科检查。
10: 对，而且现在这个子宫下垂的诊断或治疗方式也是挺先进的。
9: 对，
10: 你做了之后就不会影响你的小便了。
9: 对，不只是不会影响小便，现在比较先进的方法解决，它是会永久解决。
10: 嗯，
9: 不像很多以前他们拿掉子宫过后又在尿袋下垂。
10: 嗯，
9: 现在的新的方法做这种手术呢，是永久解决了的。
10: 它是怎么做呢？
9: 我们是要把整个拉回原位。因为以前我们通常是拿掉子宫罢了，没有用的它还是松嘛，它的过后它就是肠也会跑出来，阴道也会跑出来，所以现在我们是全部拉回原位，所以我们拉上去不只是子宫，子宫颈包括膀胱肠全部都会拉回原位。所以拉回原位呢，你全部小便大便全部会回正常。
10: 我们常说因为劳作多嘛，那就是生产多嘛，怀胎的时候宝宝很大嘛，还有常常体重的东西。所以像这些集合那么多条件的女性，可能在年长之后就更容易有这个子宫下垂。
9: 下垂是越老越严重的，它是从更年期开始就是越老越严重。
10: 是，所以它是有方法可以治疗的，你就不要那么辛苦的去忍受这个小便排不出来的感受，而且你小便排不出来，它存在你的盆腔内啊，也会造成感染。
9: 对，年龄越大，尿道感染也是可以有生命危险的，所以还是解决掉它。
10: 对，好，我们回复你了，甲东的林女士。好，先听歌，稍后再聊。

0: 老板，货送完了。
1: 哎，亚明啊，你怎么了？
0: 我喉咙痛。
1: 哎，我这儿有飞鹰塔标德安凉茶丸，德安凉茶丸可舒缓喉咙疼痛，适合全家及一岁以上的儿童使用。
0: 老板，还有货要送吗？
2: 德安凉茶丸。
3: 此广告已获得医药广告局批准。
4: 哼，我没有剧透，你无凭无据，不要诬赖我。
5: 咁啊，系就系，唔使证据，呢度唔系法庭。需要证据，我对眼就是证据。
6: 哎呀，不要吵啦！来来来，各位剧迷，跟我读一遍 ：V E H E C P， 还有 O S T。
5: 可是臣妾做不到啊！
4: 对不起，对不起，都是我的错啦！
7: 我就是命不该绝，只要我出来，他就能落下。
6: 哎呀呀呀，大家不要伤和气，就来一个 B B Q 大团圆结局吧！
7: 人生有几多个十年，众人最紧要通通拜拜，知唔知？
4: 剧情张力，
6: 角色魅力，
4: 每逢星期五晚上9点到11点，国俊、
6: 小薇和你轻松聊剧集，
4: 一起听 GST
6: 啊，不是，是
4: OST。剧情三条线，除了笑容，还有内容。
8: 有一天你一定会是个明星，你要记得，是我先看到的。
9: 一段关系如果要走得长远，就要建立有素质的亲密关系。爱要幸福，马来西亚首个性教育节目，邀请医生、性教育工作者、心理辅导师，陪你从心理到生理学习健康与正确的性爱态度。每逢星期五上午10点至中午12点，爱 FM 爱要幸福，我是关爱你生活的敏明。
10: 好，有关于这个子宫或子宫颈在性行为过后出血的问题哦，朋友们就有一个这样子的疑惑了。刚才听医生说，如果我们要避免这个出血，或者是先了解这个出血可能是因为我们的子宫颈受感染了，那么请问做这个子宫颈抹片检查，听其他的医生讲过了60岁就不需要再做了，是正确的吗？为什么会这样呢？刚才听你们说最好每一年都做，诶，
11: 其实通常我们讲65岁，原因是因为那也是像我讲政府嘛，政府如果做的话，他要必须要检查看要看他花需要花多少钱，如果每一个女性每一年做检查，所以65岁以上，政府的想法就是因为你如果感染 HPV 你也需要大概10年后才会中癌，我们的想法就是你如果65岁10年后是75岁，你不是中子宫颈癌你也会中别的癌，所以政府觉得已经不值得花钱在你的身上做那个检查，但是对我们自己本身来讲呢，我们就要看什么，因为这些全部都是性生活感染，然后你感染了呢，它有大概有10年后才会患变癌，所以我通常是跟病人讲，如果你已经10年没有性生活，你就不需要做，其实是不需要看年龄，你如果超过10年都没有任何性生活，一次都没有啊，你不要讲少做，少做就很会感染，其实你如果完全不做10年了，你其实也是不用检查，几岁都好。
10: 对，因为当政府医疗系统要负担越来越庞大，其实我们算准的就是那个百分比跟感染这个疾病的这个岁数，所以用这一些所谓的大数据来推算，他们就会制定大概隔几年才做，或者是几岁过后不用做，这个是照顾全民的福利底下做的一些小小的取舍。
11: 对，
10: 可是如果作为个人你有能力的话，你愿意去看私人的，那你也应该去看吧。
11: 所以我们不是看年龄，我们是看你有没有性生活。当然但是我们做妇科检查其实不只是看抹片罢了，所以我们还有其他东西，所以通常我是讲到了大概65了，大概65你如果是真的没有性生活了，然后子宫也是扫描全部没有生东西，其实过了65也是可以不需要再检查，可是条件就是不已经超过10年没有性生活了。
10: 是这个我们就给大家做提醒了哈，因为有一些是单身，有一些就是丧偶啊，那他也不打算有继 续的第二春，就是找第二个伴侣，也没有性生活超过10年，那就不用了。
11: 对，
10: 是完全没有哈，不是少啊，刚才
11: 啊
10: 陈医生说了啊，
11: 少做的很会感染。
10: OK， 好，那我们这位失屋的陈女士66岁，她说子宫都割了。为什么偶尔还是会有白带呢？看起来是感染的一种，请问这是正常的吗？
11: 它还是大多数还是感染，因为你子宫颈、子宫没有摘，子宫颈没有摘、白带可以从子宫颈也可以从阴道、可是你阴道还在嘛、所以还是会有机会
10: 细菌感染。应该说偶尔会痒就是感染吗？
11: 对，
10: 所以这个部分我们也是需要看医生，
11: 对，
10: 去做检查，然后必要的话呢，我们也是需要吃药呀，或者是涂药啊，或者是排除你是不是糖尿病患者，或者是血糖偏高。因为当我们有一个资讯进来是这样的，你是糖尿病患者或血糖偏高的话，那你体内或者是我们所谓的生殖系统的良菌跟坏菌，它可能的比例不对，也会导致发炎、感染、痒。
11: 也不是，不只是这样，因为尿也甜嘛，所以细菌也是
10: 比较容易滋长。
11: 对，所以他们通常糖分如果控制不美，下身都是一直痒的。他糖分控制美了，他就不会再痒了。
10: 是，这个就是我们给大家做的贴心提醒了啊，女性朋友，请大家给自己做好一个身体检查的表。这个表呢，就好像你每年决定要去哪里旅行，去几次旅行，那每年要做几次的护肤，每年要给自己买多少件衣服和包包，一样的重要啊。
11: 对，
10: 而且它是关键。切到你的身体健康的，它应该就排在这些物质更前面啊、而且看一次医生检查包括会诊费100多块200块，你可能买一件衣服都不止了啊。所以我们就希望大家可不可以优先把这个健康检查或者是对自己的照顾排在第一位呢？这个就是我们给大家的建议啊。好，那我们来看请问在做这个子宫颈下垂的这些手术啊，是可以多简单也可以多复杂呢？因为这边有位女士，她的姐姐就是因为手术的并发症所以去世的。
11: 其实子宫下垂手术有很多种，只是以前很多因为做了过后它倒回来的机会还是蛮高，所以如果是讲第一，你可以完全不要做手术，因为你可以带着一个 plastic 环在阴道里面长期带到老、但是有一点麻烦是因为要一直拿出来洗，然后到了一个岁数也是一个问题。所以第二个选择呢，其实就是你如果是要永久解决，除了做一个腹腔镜手术来把全部东西拉回原位，其实还有一个比较简单的，其实年轻一点我们通常就会做这个比较大型的手术，老一点的我也是比较喜欢这个简单的手术，其实整个阴道缝起来也是不会下垂了。我们有这个手术就是阴道把它缝起来，不是真正缝完，我们会留几个小洞，所以它如果有出血有来白带它还是会流出来，但是大部分已经缝起来了，所以那个子宫已经不会再掉下去，那个也是可以做的。老一点点我们怕身体没有这样健康，怕手术风险，我们就可以这样子做，因为做这个其实也可以不需要真正的全身麻醉，可以只是局部，像生孩子我们是打避药一点点就可以做了。
10: 所谓的这个安全评估，你们会基于什么样的一个风险来做评估？就是针对老年人啊，
11: 对，
10: 70岁以上，你们会怎么评估？
11: 我们不是看年龄罢了，我们也要看其实我觉得已经算是高风险了。年轻一点要看哦，是不是有心脏病啊、血压高、糖尿病？重点我们要看他有没有手术的风险。如果他身体还是很健康，70以下，我们还是比较喜欢做那个腹腔镜，因为腹腔镜它全部东西回原位，所以大便小便全部正常，可是老一点的我们就比较喜欢只是缝整个阴道起来就不会再下垂。对。
10: 好的，谢谢你陈一平医生。我们这时候先听歌，稍回来呢我们就回复最后的一些问题了啊。

0: 一段关系如果要走得长远，就要建立有素质的亲密关系。爱要幸福，马来西亚首个性教育节目，邀请医生、性教育工作者、心理辅导师，陪你从心理到生理学习健康与正确的性爱态度。每逢星期五上午10点至中午12点，爱 FM 爱要幸福，我是关爱你生活的敏明。
1: 好的，我们在节目最后呢，给这位马六甲的 H 做一个回应吧，因为对他来说他已经没完没了，不要再倒回去检查了。怎么说呢？因为有做过子宫颈抹片，然后有细菌感染，可是没有痒，吃过药塞过药，再倒回去检查还是有细菌，还在塞药又做检查依然没有效果。他就说就是这样没完没了，他就不要去做了。当然他同时也去别的地方做子宫颈抹片，都会有一些感染的，也是有白带的问题。他就说怎么办，为什么我就是这么样的一直在做感染。他说在以前做检查的时候丈夫也一起吃药了。
2: 只有两个可能性啊，因为第一要明白子宫颈抹片检查不是为了要验细菌，它是为了要验癌细胞。但是他同一个时候验得到一些菌，就是好像念珠菌或者 bacterial vaginosis 或者 trichomonas， 他只是验得到三种菌的了。这种菌呢很多时候都是生活习惯问题，好像念珠菌，念珠菌是生活习惯问题，你生活习惯不改善的话它是不会断根的。
1: 比如
2: 就是不要太干净跟不要太甜，那两个东西很多女孩子太干净，所以菌就不会不见。第二个原因为什么它不会好呢，就是因为它只是验到有菌，但是它又讲不到是什么菌。因为pap smear 是没有办法验完全部菌，所以如果你的 pap smear 是讲不到是什么菌呢，你要另外做其他的检查来看是什么菌，才可以针对那个菌开药。不然也是不会好，所以是两个原因。
1: 是，好，那我们回应你了。所以如果你下一次在做治疗的时候，其实可以问医生，医生我感染的是什么菌，生活习惯有做得对吗，然后你的阴道的这个所谓酸碱值啊，或者是我们所谓的益菌坏菌平衡值有没有在，
2: 对对，
1: 这个都可以做检查查得出来。然后你自己本身饮食是不是吃偏甜呢，淀粉的食物吃太多呢，有没有所谓的 pre-diabetic 就是高血糖的问题，或者是你本来就是在血糖方面控制的不好呢，我们要看全部，因为这些都会影响。
2: 那个是念珠菌，
1: 念珠菌会影响念珠菌的滋长啊。好，那我们大部分的问题都已经回应了，后来再看到一些啊，还有一个传统的推拿手术可以把子宫推回进去，不再下垂吗？
2: 你要明白，真正下垂的，下垂一点还是真正下垂啊？真正下垂就是讲那个子宫会从阴道出来的那种下垂。你如果怕以后老会这样，其实它真正下垂是因为我们的肌肉。我们的盆腔肌肉在生产的时候已经爆裂了，这个爆裂是不会恢复的，你推上去没有用的，你的盆腔的肌肉已经有个洞了。所以其实我们知道真正下垂的人，你如果是真正过后把他的整个盆腔打开来看，他其实有个洞，很大很大的洞，所以你做怎么推拿都没有用。
1: 明白哈，这个应该也是在临床上很多病人会问你的问题对吧。
2: 对，
1: 因为生产后到了时间，好，我们找人来无论无论的意思就是防止子宫下垂，或者是把应该归位的器官归位
2: 归回，但是如果你是真正有个洞，做什么都没有用，它一定会下回。
1: 好，了解，明白。那错过我们节目前半部的朋友，欢迎来到 YouTube 或者是爱生活脸书呢，重看这一集节目，也可以看我们光明日报良医版啊。谢谢你，陈一平医生，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了。
2: 谢谢敏敏，谢谢大家，拜拜。

0: 声。
1: 爱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中午十二点，萨拉马来西亚马达尼，你好，我是刘正业，为你带来新闻快讯。马来西亚获选为国际原子能机构理事会成员，任期从2026年到2028年。外交部指出，这项选举是于这个月14号到18号在奥地利举行的第70届国际原子能机构大会期间进行。国际原子能机构理事会共有35个成员，是该机构的主要决策机构之一，负责监督机构运作以及批准保障监督协定。理事会也负责制定有关安全、可靠及和平利用核科学与技术合作的重要政策。掌管联邦直辖区事务的首相署部长杨巧双驳斥相关谣言，否认曾经签署任何有关前首相德许纳吉布顿拉萨居家监禁令的文件。他今天在社交媒体平台呼吁民众不要散播这份假文件，并上传截图显示他已经向通讯及多媒体委员会报案。截至今天上午11点，全国共有36个地区的空气质量处于不健康水平。根据环境局空气污染指数管理系统数据，雪兰莪州约翰斯第二的指数最高达193点，其次是沙拉越古晋达187点，以及三马拉汉180点。另外有30个地区的空气污染指数处于中等水平，其中包括霹雳州太平、沙拉越的萨马拉入以及瓜拉登加楼。联合国旅游组织17号发布最新一期世界旅游晴雨表报告，将2026年全球国际游客人数增长预期从之前的3%到4%下调到1%到2%。报告显示，今年上半年全球国际游客人数同比只增长了0.4%。联合国旅游组织秘书长谢哈纳塞尔努维斯表示，根据最新数据表明，旅游业并没有停止增长，但是增长依然脆弱。西亚局势的影响已经波及该地区以外的旅游目的地。纽西兰外交部长彼得斯的发言人18号表示，纽西兰并没有和欧盟就成为准会员进行任何讨论。欧盟16号表示，正在考虑让加拿大成为准会员国的提案。对此，欧洲议会议长梅特索拉17号表示，澳洲和纽西兰也可能仿效加拿大，深化与欧盟的关系。以上 RTM 新闻由郑凯欣编辑。
2: 好歌都在，越听越爱。

0: 好歌都在，越听越爱。生活需要调味，耳朵也该换换口味。一首歌，一个故事，不同语言带你感受多样魅力。星期一至五下午3点，从本土方言到异国情怀，绝配拼盘，用最对味的音乐拼出独特的听觉盛宴。
1: 扁平足、脚痛、膝盖痛、腰酸，你中了几个？免费测一测，更了解你的双脚。11月15号 ，Fit Arch Walkathon， 一起走5公里，创下马来西亚纪录，印下你的足迹，还有幸运大抽奖。Fit Arch Happy Fit Happy Life， 详情浏览脸书 Fit Arch 足弓专家。
2: 我要买厨房容器
3: ，Alpha Lady 有；
2: 我要买厕所用具
3: ，Alpha Lady 有；
2: 我要买储存箱
3: ，Alpha Lady 都有。Alpha Lady 产品超过2000种，高质地、安全又环保。Alpha Lady 满足你的一切需要。
4: 生活在这多元文化的国家，
5: 我们互相尊重、
6: 包容彼此。
4: 昌明马来西亚
5: ，Malaysia Madani，
4: 六大原则。
5: Kemampanan
7: 永续
5: ，Kesejahteraan
7: 繁荣
5: ，Daya Cipta
7: 创新
5: ，Hormat
7: 尊重
5: ，Keyakinan
7: 信任
5: ，Ihsan
7: 关怀。
5: 我们都是国家的一份子，
4: 一起关注国家的实时动态，
5: 共同努力，
6: 一起进步。Madani，
8: 好歌都在，越听越爱。

0: 好歌都在，越听越爱。
1: 我错过了 iFM 的节目，他们的资讯很好的。
2: 哎呦，你去 iFM 的脸书看咯，那边可以看重播嘛。
1: 哎，除了脸书，你现在还可以通过 Podcast 重温 iFM 的节目，搜索 podcast.rtn.gov.my 或通过 RTN Play 手机应用程式就可以重温 iFM 的节目了。
3: 欢迎收听 iFM 新闻，我是你的新闻主播曼姐文慧晶。
4: 我是张家燕。
3: 最近是雨季，不少地方受水灾影响，提醒大家做好防范水灾的措施，当中包括从有关当局获取可靠消息，皇家警察会时刻关注高危险地区，提醒你准备好必需品、药物和重要文件，我国自愿团队会在疏散中心进行协助，
4: 大家不要随意涉水或者是移动大型物品，有关当局会提供援助，疏散前必须确保家里的电源已经完全关闭。
3: 这时候我们连线人在灾区现场的记者马明，带来进一步报道。
5: 谢谢曼姐，我驻守在这里的灾区情况已经受到控制，但要提醒大家必须注意的事项，第一，不要在洪水中游泳或戏水，被疏散时要穿上救生衣。第二，注意个人卫生，接触洪水后必须用干净的水冲洗身体，并且养成勤洗手的习惯。第三，保持疏散中心的整洁和安全，饮用干净的水和用它来清洗餐具等等。第四，清洗家园时要保护好自己，如果在30天内觉得不适或发烧，必须立即求医。
1: 流行音乐新指标，创作灵感无极限。星期天我们的排行榜，下午4点到傍晚6点，本周季军歌曲
3: 红俊《最后拥抱》。

曲《飞到尔你好就足矣》。本周冠军歌曲：莫里斯、罗振宏，《无冕王子》。欢迎你为歌曲按赞投票 ，facebook.com/isanbang.ifm。好歌都在，越听越爱。

0: 好歌都在，越听越爱。
1: 我是南洋商报副总经理兼教育主编范忠心。今年的中秋节你们有什么节目呢？由雪隆海来会馆天后宫、南洋商报及 IFM 联办的牵手过中秋，中秋晚会将于今年的中秋节正日，也就是9月25日星期五晚上6:30在吉隆坡天后宫盛大举行。我们欢迎各位一家大小来到天后宫参与我们为大家准备的精彩室内以及户外节目，共庆中秋。
2: 我是雪隆海来会馆妇女团团长王少珍，今年牵手过中秋在9月25号，希望大家一家大小过来跟我们一起过中秋。
3: 我是雪隆海南会馆青年团的创新与技术组主任迪汉，9月25号牵手过中秋，我们在天后宫不见不散。
4: 当一天慢慢落幕，爱下班聊天下，一路相随，
5: 真实观察，真诚对话，有观点，有温度，也有笑声。
4: 在资讯爆炸的世界里，我们为你过滤杂音，留下重点。
5: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6点到9点，早安爱上线；下午5点到晚上8点，爱下班聊天下。
4: IFM 强大主持阵容 ：JC 进程、小韩、舒林、郑业、珍妮、YY 和敏瑜，
5: 陪你看世界变化，
4: 听新闻脉动，
5: 聊天下大小事。
4: 我们是你最熟悉也最值得信赖的声音。
5: IFM 越听越爱。
6: 一首歌是一段回忆，一段旋律也可能是心情的写照。在忙碌了一周之后，给自己一个放松的理由，一起走进音乐的世界。这里是好歌大放送，每个月有不同的主题，不限语言，只限好听。每逢星期六和星期天傍晚6点到晚上7点，敏瑜在好歌大放送和你一起用音乐度过轻松的周末。

0: 下午一点，我国获选为国际原子能机构理事会成员，沙巴首七个月接待的中国游客人数同比增加 25.5%。 美国将允许伊朗高官前往美国出席联合国大会。萨拉姆利希尔马达尼，你好，我是刘振业，为你带来重点新闻。马来西亚获选为国际原子能机构理事会成员，任期从2026年到2028年。外交部指出，这项选举是于本月14号到18号在奥地利举行的第70届国际原子能机构大会期间进行。国际原子能机构理事会共有35个成员，是该机构的主要决策机构之一，负责监督机构运作以及批准保障监督协定。理事会也负责制定有关安全、可靠及和平利用核科学与技术合作的重要政策。马来西亚自1969年加入国际原子能机构以来，已经10次担任理事会成员，最近一次任期是2020年到2022年。这次当选进一步彰显马来西亚致力于积极贡献丰富经验和专业知识，以支持理事会履行职责和发挥重要的作用。沙巴今年首七个月接待的中国游客人数同比增加 25.5%， 进一步巩固中国作为沙巴最大国际游客市场的地位。沙巴旅游文化及环境部长 Dato Jeffrey Arifin 指出，2026年1月到7月，沙巴一共接待484699名中国游客，比去年同期的386217人明显增加。他说，随着中国游客人数持续增长，反映了沙巴对中国游客依然具有吸引力，也凸显加强两地交通联系的重要性。为了应付不断增加的游客需求，厦门航空将从这个月23号起恢复厦门直飞亚庇的航班，加上现有的福州亚庇航线，沙巴每星期将有7趟来自福建省的直飞航班，其中4趟来自厦门，另外3趟来自福州。国家元首苏丹伊布拉欣陛下预准有条件赦免前首相达鲁逊纳吉布敦拉萨，允许他居家服刑至2028年8月23号。根据联邦特赦局发布的文告，纳吉居家服刑的条件是要缴付5000万 ringgit 罚款。现年73岁的纳吉是从2022年8月23号起在嘉颖监狱服刑。此外，纳吉还面对另外两宗民事诉讼，这些案件目前还在审理中。掌管联邦直辖区事务的首相署部长杨巧双稍早前驳斥社交媒体上流传的谣言，否认曾经签署任何有关纳吉居家监禁令的文件。他今天在社交媒体平台呼吁民众不要散播这份假文件，并上传截图显示他已经向通讯及多媒体委员会报案。我国多个地区的烟霾情况目前仍然不稳定，预计炎热及干燥天气将持续至今年11月。环境局战略通讯组主任 Noor Azia Ja'afa 指出，民众受促采取预防措施，以减少烟霾对健康造成的影响。他同时建议民众减少户外活动，戴上合适的口罩，以及确保摄取足够的水分。截至今天中午12点，全国共有35个地区的空气质量处于不健康水平。根据环境局空气污染指数管理系统数据，雪兰莪州卓汉斯亚的指数最高达193点，其次是沙拉越古晋达184点，以及森美兰州汝莱180点。另外有30个地区的空气污染指数处于中等水平，其中包括霹雳州太平、沙拉越、萨马拉柱以及瓜拉登加楼。马来西亚武装部队计划在每一个大型军营设立至少一个社区康复中心 PPDK， 照顾和支持军人家庭中有特殊需求的孩子。武装部队总司令丹西马利·拉扎苏莱曼指出， 武装部队一直把军人和家属的福利列为优先事项，并以人道关怀为出发点，让那些在前线或边境执行任务的军人无需过度担心家人的生活和安全。而这项计划正是武装部队关注军人的家庭福祉所采取的其中一项举措。
1: 我国掩埋情况日益严重，空气中悬浮的有害污染颗粒物将危害人体健康，甚至引发呼吸系统疾病。民众受促不要露天焚烧垃圾或废弃物，以免加剧空气污染。卫生部呼吁民众减少户外活动，如必须外出记得戴上口罩。由于肺部和肾脏会通过皮肤吸入烟雾毒素，因此民众必须多喝水，让毒素可以排出体外。如有任何不适，请及时就医。
0: 继续关注国内新闻，政府扣押在柔佛州丹戎伯勒巴斯港口 PTP 发现的以色列军用货柜，展现马来西亚拒绝和以色列军事行动有任何勾连，也不会为有关行动提供后勤支援的立场。掌管宗教事务的首相署部长苏克里菲哈萨表示，他支持政府通过马来西亚边境管制及保护机构采取的相关行动。他同时呼吁全体国民支持政府坚定与巴勒斯坦人民站在一起的立场。下来把焦点转向国际，美国国务院17号表示，特朗普政府将允许伊朗政府高层官员下个星期前往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包括总统佩泽西奇扬和外交部长阿拉格奇。美国国务院发言人表示，美国将履行作为联合国东道国的义务，允许伊朗代表团和新成员出席大会。不过今年的伊朗代表团规模将缩小，成员也会受到行动限制，并且禁止购买奢侈品。目前美国和伊朗依然处于交战的状态，特朗普政府也持续和伊朗官员进行停火谈判。韩国总统李在明星期五表示，韩国不会派军介入伊朗战争。之前有报道指出，韩国政府正在考虑是否向霍尔木兹海峡派遣军队。李在明强调，韩国不会介入或者是参与这场战争，也不会以这种方式派遣军队或军事资产。不过他说，韩国政府正在考虑是否扩大捍卫霍尔木兹海峡航行安全的角色。此外，他也回应外界有关他可能推动修改宪法寻求连任的猜测，明确表示没有寻求第二个总统任期的计划。韩国现行宪法规定总统任期是5年，不得连任，有关总统任期的修宪也不适用于现任总统。不过李在明今年8月曾经表示支持将总统任期缩短到4年，并允许连任，同时把部分总统权力移交给国会。纽西兰外交部长彼得斯的发言人18号表示，纽西兰并没有和欧盟就成为准会员进行任何讨论。欧盟16号表示，正在考虑让加拿大成为准会员国的提案。对此，欧洲议会议长梅特索拉17号表示，澳洲和纽西兰也可能仿效加拿大深化与欧盟的关系。他在接受欧洲新闻台访问时说，欧盟已经看到这方面的发展，不论是欧盟的通过的相关立法，还是来自世界各地合作伙伴的声音，都反映出各方希望进一步深化彼此的关系。澳洲和纽西兰就是其中的例子。澳洲运输工人工会星期五表示，因为薪资和工作条件的问题，数百名负责货运和昆达市连接支线航班的昆达市航空公司地勤人员将在下个星期罢工。根据该工会发布的声明，维多利亚州的员工将在23号罢工24小时，而全国其他地区的员工则在24号罢工24小时。新闻结束前，再来关注新闻焦点。我国获选为国际原子能机构理事会成员，沙巴首7个月接待的中国游客人数同比增加 25.5%。 美国将允许伊朗高官前往美国出席联合国大会。以上 RTM 重点新闻由郑凯新编辑。

来到了星期五的爱从自己开始。你好，我是 Fish 珍怡，时间已经来到了下午的1:11了。那其实呢，从上个小时的12点，中午12点呢，我就已经在直播室和大家一起隔空听好歌了。今天呢，在好歌都在越听越爱啊，选来的歌曲呢都是我自己青春时期非常喜欢的歌啊，有一些是偶像剧的 OSD 啊，然后也有一些呢是自己以前喜欢的一些团体唱的歌。当然除了是这个小时之外啊，我们一天在不同的节目时段都有好歌都在越听越爱的。那如果你有仔细听的话，你会发现我们在不同的时段的好歌都在呢会选来不同年代的歌曲。你自己有没有特别特别喜欢听什么年代的歌啊？比如我自己呢就很喜欢90年代，还有就是到2000年左右的歌啊，所以听到那个阶段那个年代的歌，我自己其实会跟着唱，然后跟着哼，心情也会变得特别好的。不知道你是不是和我一样呢？那上个小时的歌曲有没有让你好像回到了

青春时期，或者是变得年轻一点点呢？好，那接下来在这个小时，虽然没有好歌都在，可是我们有点歌环节，欢迎你在我要对你说的这个小时里面给我留言点歌，说一说你想说的话，然后配上你想听的歌，那我就会在接下来这个小时里面呢，把你想听的歌给播出来哈。当然，你选的歌必须是在我们的系统里面有的啦，还有就是在上个小时没有播过，然后我就来给你播，好不好？不过一定是要留言点歌哦，一定要告诉我你想说的话，当然不限于对谁说啊，或者对我说，你如果想对自己说，或者有些事情想要给

到莫名的幸福的，一件小事也能够让我们很开心，不知道你是不是这样，至少我是啦。先来听倪安东的这一首歌《幸福事小》，期待你的留言，赶紧来留言点歌咯。

0: 你的梦想到底是什么？
1: 成为标准答案
0: 啊！
1: 把柴米油盐加进段子里，
0: 让段子更有味道，
2: 也有年轻人眼里的文化故事。
3: 下午好，欢迎收听今天的节目
4: FM 越听越爱。
2: 每逢星期六及星期日下午3点到4点，邀你一起走进耍乐三四文化街，感受文化的温度与魅力。
5: 老板，货送完了。
6: 哎呀，明啊，你怎么了？
5: 我喉咙痛。
6: 哎，我这儿有飞鹰塔标德安凉茶丸，德安凉茶丸可舒缓喉咙疼痛，适合全家及一岁以上的儿童使用。
5: 老板，还有货要送吗？
7: 德安凉茶丸。
8: 此广告已获得医药广告局批准。
2: 你有多久没有好好读完一本书了呢？是工作太忙，还是生活中的琐事让你失去了阅读的乐趣？每逢星期天早上8点到9点，早安听书啦，益智和嘉宾用一个小时说一本好书给你听，让我们一起重拾阅读的美好。

继续回到爱从自己开始。你好，我是 Fish 珍怡。昨天呢，我和一个朋友聚餐啊，我们下午在吃午餐的时候呢，吃一下，因为你知道女生嘛，我们总是要自拍一下啦，然后整理一下仪容。然后呢，他就突然尖叫了一下，为什么呢？他说怎么办，我发现哦，我有白头发了。然后我其实没有什么特别在意自己有没有白头发这件事情啊。然后呢，他就可能是因为自己还没有步入家庭吧，然后他就特别的激动说，怎么时间过得这么快，我居然也到了有白发的年纪了吗？我其实不太在意，因为我觉得哈白发呢就是头发嘛，对不对，染一染就好了。或者是人总是一年一年的长大。可是他特别的感慨哦，感觉自己才离开了小学啊、中学啊、大学啊，才就是一眨眼的时间，怎么这么快我就成了别人的前辈，甚至小朋友都要叫我们阿姨了他就有那种怎么说呢，特别的感慨时光飞逝哦。我就想想也对耶，其实我们现在呢，无论是你刚步入社会也好，或者是你已经有了像我这样有了家庭啊，我们总是在看小朋友的时候，希望时间能够过得再慢一些，希望他们能够慢慢的长大，然后尽量的能够尽量的去享受他们童年的时光。毕竟最无忧无虑的、最快乐的就是那几年了，可能过后我们就要为生活奔波，为工作忙碌。也希望呢，小朋友们、孩子们，他们能够为自己的梦想去努力，然后长大以后做一个自己也会喜欢的大人。上个礼拜就有一个朋友给我们留言啊，但是上个星期呢来不及播出他的歌曲，所以今天我就要播出米卡的这个点歌啦哈。米卡选来的这首歌是 TFBOY 的青春修炼手册，他想要把这首歌送给每一位小朋友，告诉他们人啊，只要有梦想，谁都可以发扬光大的。也祝大家，就是我也借这首歌吧，祝所有的不只是小朋友，如果你觉得自己还是一个大朋友，感觉自己也还没有成为一个成年人，也没关系啊，我们能够永葆青春，心智永远年轻，这其实也蛮快乐蛮开心的吧，是不是呀？青春修炼手册送给大家。

0: 结华语流行最强音，马来西亚、北京、上海、广东、香港同步掌握华语流行最前线。
1: 还没来得及舍相见。
0: 本周季军歌曲《周深如约》。
1: 如何告别？
2: 就要决绝，已取够尊号。
0: 亚军歌曲《曾比特》，你所打的号码暂时未能接通。

0: 牵手。本周冠军歌曲莫文蔚《昨天今天》。
1: 就让我贴着你额头，最喜欢听你说以后。
0: 每逢星期六下午5点到傍晚6点，
2: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0: 一起听全球流行的华语音乐。
3: Click 流行音乐
0: ，Click 热搜新闻
3: ，Click 体育赛事
0: ，Click 生活资讯
3: ，Click 时事焦点
0: ，Click 电视电影
3: ，Click Podcast 重温。
0: 一个动作，
3: 掌握所有。
0: 下载 RTN Click 手机应用程序，时时刻刻收听 iFM，
3: 随时随地收看 RTN 所有电视频道，紧贴时代步伐。
0: RTN Click 省时省事省心 ，Click Click Click。

继续回到爱从自己开始。你好，我是今天的 DJ Fish 珍妮。还有人问，哎呀，星期五怎么是 Fish 在这个小时呢？是的呀，我出现在每个星期五的中午十二点一直到四点钟的爱从自己开始已经有好几个月了呢。而且啊，每个星期五呢，我自己是还蛮期待的，在这个小时可以和大家聊聊天啊，然后分享自己的心情。也不止这个小时啦，就是从十二点一直到四点钟的时间。这边呢收到了一位妈妈的留言啊，这个妈妈呢她有点担心哦，她来和我分享她的心声，她想匿名。她说自己的女儿啊已经谈恋爱两年了，对方呢是外州人，如果长大以后就是之后啊他们可能会结婚，而女儿呢很大的程度会远嫁。老实说她自己不太放心女儿的这位男朋友，她说可能是自己想太多了吧，每次回来家里的时候对方都是一直低头按电话的，很少主动和长辈聊天。她和先生和这个女儿的男朋友说话也是问一句答一句，说不上没有礼貌，但总觉得她少了一些人情味，不懂得人情世故。可是女儿总说是我们不了解她，她只是比较内向而已。可是作为妈妈真的很担心，因为女儿和对方都在很远的地方工作，很久才回来一次。那以后如果女儿嫁过去了，没有家人在身边，受委屈没人照顾，也不知道这个男人是不是真的懂得照顾她，懂得疼她。自己有的时候想到这件事就会睡不着。虽然非常清楚孩子长大了，感情是自己的选择，但是总是忍不住会担心啊，不知道是不是每个妈妈都是这样的呢？我只能说这位妈妈我非常理解你，因为我自己也有女儿嘛，所以呢也很担心，也曾经和自己的另一半讨论过这个话题，就是如果孩子长大了不听自己的话了，又或者他有了自己的生活，有了自己的感情上的选择啊，工作上的选择，那我们没有办法，我们没有办法在身边看着他，然后看着他过得好不好，了解他有没有什么样的委屈。但其实我想在你的留言里面，我感受到你不是不喜欢女儿的这个男朋友，你只是比较担心而已，对不对？因为你不认识他嘛，然后他也没有办法把他自己的想法，或者是他也没有和你分享太多他们的生活。所以我觉得是这样子的，一个人他会不会做人，他会不会懂得人情世故，或者他会不会爱一个人，和他懂不懂得和长辈相处，他不一定是同一件事情。当然你可以观察他，但内向不善表达不靠谱，他真的不是同一件事。如果你觉得他可能不会说话，或许你能够观察他是怎么对待你的女儿的呢？或者发生了问题，如果女儿好像在工作的地方或者是生活上有出现了一些问题，那这个男生会不会陪着他一起去承担责任呢？那他们两个人对于未来的规划是不是真的是认真，然后也把你的女儿纳入在他未来的打算跟考量当中呢？我觉得对很多父母而言，包括我自己接受孩子长大这件事情是很难的，它是一门永远都学不会的人生功课。但你会发现孩子做的每个选择他不一定是你喜欢的，但这是他要做的功课和他要承担的人生。我们当然会希望孩子们能够遇到一个真心爱他的人，人生还很长嘛，那未来他无论做什么事情都要有勇气去面对。我们能做什么呢？作为父母，作为家人，我们就帮他做好兜底就好了，成为他最强大的后盾，成为他最强大的避风港。有事了回家，爸爸妈妈会一直都在。曲婉婷的《爱的勇气》，不只是给我们，送给你，也送给你的孩子。继续留言吧，0111701-8289。

0: 我没有剧透，你无凭无据，不要诬赖我。
1: 我咪系就系，唔使证据，呢度唔系法庭，唔需要证据，我对眼就系证据。
2: 哎呀，不要吵啦！来来来，各位剧迷，跟我读一遍 ：B E H E C P， 还有 O S T。
1: 可是臣妾做不到啊！
0: 对不起，对不起，都是我的错啦！
3: 我就是命不该绝，只要我出来了，他就能落下。
2: 哎呀呀呀，大家不要伤和气，就来一个 B B Q 大团圆结局吧！
3: 人生有几多个十年？中文最近通通拜拜。
0: 剧情张力，
2: 角色魅力，
0: 每逢星期五晚上9点到11点，国俊、
2: 小薇和你轻松聊剧集，
0: 一起听 GST
2: 啊，不是，是 OST。
0: 剧情三条线，除了笑容还有内容。
4: 有一天你一定会是个明星，你要记得是我先看到的。
5: 早安民调，一人一票，
6: 你愿不愿意捐献你的器官呢？看到一些朋友 WhatsApp 进来秀出了他的绿卡，像是俊峰，他已经登记20年了。另外呢，看到莲发，他不只是同意捐赠器官，他也会捐赠大体。
7: 麻坡的美才他说，器官捐献本身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本身呢很早就已经登记了，也很慎重的跟家人说，如果将来他有一天离开了人间，他的器官还能够帮助别人的话，他愿意捐出来。
6: Rony 已经签了器官捐赠同意书，他说死都死了，带着也是浪费的，反正 Donor Page 什么都勾了，就是什么器官都愿意捐了，能帮多少就帮吧。更多关于器官捐赠的资讯可以浏览官方网站 dermaorgan.gov.my， 也可以拨打全国器官移植资源中心的热线18008890801800889080。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6点到10点，
5: 早安爱上线，准时来充电。
8: 昌明马来西亚 Malaysia Madani 是我国第10任首相 Dato Sri Anwar Ibrahim 提出的政策框架和概念，主要关注国家的良好治理、可持续发展和种族和谐。Madani 这个字涵盖了6个价值观，分别是永续、繁荣、创新、尊重、信任与关怀。首相于2023年1月19号在布城宣布昌明马来西亚理念，引入成为国家政策。团结政府持续坚持昌明马来西亚理念，不仅让人民看到国家明确的目标，也通过人民广泛的参与，推动国家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精神和道德价值的重建，打造更美好的马来西亚。

如果你想给我们留言点歌啊，想要在这个小时我要对你说听到你想听的歌曲的话呢，可以到我们的 WhatsApp 留言0111708289，又或者是搜索 Username 893 AIFM 也是可以找到我们的。这边收到马六甲 Elsa 的留言呢、啊，他说：“珍妮你好，从上个月就安排好了，这个星期六要去新山玩的，配套旅游配套所有都买好了，哪里？”知道人算不如天算，孩子在星期三晚上就开始发烧，直到了今天还没好啊，退烧了又烧回来，吃了药还是一样，都不知道明天要怎么出门了。哎呀，你看我们上一段说长孩子长大了，妈妈有长大后的烦恼，现在孩子还小，我们其实也有小时候的烦恼，反正就是养儿一百岁常忧九十九啊，是不是这么说呢？我想其实旅行什么时候都可以去，虽然我在节目当中一直告诉大家我们要及时享乐，要及时陪伴家人，但是身体还是最重要的，尤其小朋友啊，他们身体不舒服就真的不要为了赶行程勉强出门咯。今天大家就好好休息，自己也要休息，然后再观察一下孩子的情况如何，如果明天还是这样的话或者精神状态也不太好，那当然是以健康以孩子的身体为主咯。我非常明白啦，就是做父母的有时候很难接受，就那种我已经把所有的事情排开了，期待了很久，最后却因为孩子这可能是健康等等就要改变计划。但是换个角度想，也许这一次不是旅行泡汤了，而是你有更多的时间更多的精神留在家和家人们聚在一起，就是和孩子啊和家人啊有一个我们所谓的 quality time， 有品质的陪伴或者有品质的聚会，不一定是要出门或者一定要出去玩，在家里其实也可以有一个很好的活动的嘛，找一点事情和孩子做，或者在家里找一部电影啊，和孩子们聚在一起坐下来，其实也不错的吧。所以如果真的这个周末没有办法出门的话，那就把旅行延期一下之后再去咯。那你选来的这一首歌曲呢，上个星期我们也播过了，所以我就为你选来另外一首也是很好听的歌曲，同时也用这首歌祝福你和家人，梁静茹的暖暖。希望你的身体心理各方面都能够暖暖的，在这个疫情期间其实待在家也是好的啦。哎呀，不是疫情期间，是烟霾期间。哎，今天的烟霾好像更严重了哈，大家一定要多喝水，照顾好自己的健康啊。

来到了1:50了，要念出今天的最后一个留言啦。今天的这个留言呢是于炫的点歌啊，于炫的留言。上个星期我们在 TikTok 的时候呢就跟大家聊了很多，但这个星期感觉大家都是有话要对妈妈说，不然就是有话对女儿说呢。哎，作为一个妈妈也是一个女儿，我感觉特别的温馨耶。于炫想要对自己的妈妈说，谢谢你一直以来对我的照顾和陪伴，虽然你有时候会因为我的学习生活习惯而说我念我，但是啊，我们知道妈妈都是希望我们可以变得更好的。虽然有时候啊，于炫说自己可能会不听话，也会让妈妈生气，对不起啊，可是自己是很爱你的，只是有时候不知道怎么表达。现在也慢慢的学着听妈妈的话，把自己的事情做好，不让她担心。谢谢妈妈为自己做了那么多啊！接下来呢，也希望能够少一点的争吵，多一些的理解，多一点的就是尽量的努力成为一个让妈妈能够放心的孩子。哎呀，如果你的妈妈听到的话，应该会很感动吧。很多时候孩子啊会觉得妈妈很爱念，很爱管，那作为一个母亲，我也会觉得为什么我讲了这么多次我的孩子就是不听呢。我想大家都要接受一个事实，虽然很难，但是我们都要接受每一个人都会有自己的想法。作为妈妈，我会一直提醒我自己啊，只要孩子做的这件事情不会伤害到他的安全，或者是不会影响到他的健康，他想要做的慢一些，想要迟一点，那也没问题，就让他去吧。只是之后他就得承担那个后果。比如功课不做啊，没关系，那你明天就去学校给老师惩罚好了。东西不收没关系，之后找不到你就自己想办法就好了。而作为孩子呢，我想妈妈爱念，其实换一个念想啊，换一个念头，她就是爱你嘛。如果妈妈哪天不念了，可能你也会想念哦，对不对？所以今天呢，于炫选来的这首歌是邓紫棋的《多远都要在一起》。她说这首歌是因为她觉得旋律很好听，很有意思，所以我也把这首歌送给你，也送给你的妈妈吧。无论如何，今天我们的爱从自己开始，我要对你说，这个小时呢已经来到了尾声了哈。所以如果大家还想要留言点歌的话，今天我们就告一段落。你可以继续给我留言，继续给我点歌，但是我们留到下个星期我再播出你的选曲咯。所以如果你想要留言点歌的话，还是可以 WhatsApp 到011-1701-8289，或者搜索893AIFM， 我们下个星期再继续播出你的选曲啦。来听这首邓紫棋的《多远都要在一起》。下个小时有两性对谈，我们请嘉宾来谈一谈，男人是不是不恋家呢？

0: FM 越听越爱，丹南 FM 92.3，
1: 爱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下午2点，萨拉马里谢马达尼，你好，我是刘正业，为你带来新闻快讯。搜救人员今天继续寻找在巴生吉丹岛附近 One Fadan Banks 海域失踪的一名钓鱼客。马来西亚海事执法机构雪州行动指挥官 Noor Afiq Noor Hisham 指出，搜救行动今天进入第五天，搜救范围集中在雪兰莪和霹雳边界的海域，尤其是在护丹莫林荡一带。他解释，这是因为搜救人员之前在该海域寻获另外两名失踪钓鱼客的遗体，因此决定将该海域列为重点的搜索区域。超过7000公顷的彭亨州百乐湖永久森林保留地遭到非法开垦，并种植油棕、橡胶和各种经济作物。彭亨州执法单位主任塞夫拉·瓦马阿利指出，当局已经展开联合执法行动，遏制有关森林保留地遭到非法开垦。他说，这片森林保留地在2007年8月30号列为保护区，并受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拉姆萨尔公约保护。青年及体育部部长兼公正党青年团团长穆罕默德·道菲·扎哈利指出，政府以务实方式处理缅甸难民问题，包括分阶段安排他们回国，是为了维护国家主权，同时履行马来西亚的人道责任。他说，政府采取的相关措施必须从国内安全和区域外交关系的复杂性来看待，不能忽视难民管理所面对的挑战。国际新闻，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正在协调于下个星期在美国联合国大会和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会谈，希望能够在美国和中国会谈之前就中国相关议题交换看法。日本放送协会报道，高市早苗预计出席联合国大会，在一般性辩论演说中预料将针对西亚局势以及日本对国际社会的贡献方式等议题发表主张。美国广播公司17号报道，美国德克萨斯州空军国民警卫队一架 F-16 战斗机当天下午在密歇根州坠毁，飞行员弹射逃生，目前正在附近一家医院接受救治。由于危险化学品泄漏，坠机地点周边大约 1.6 公里的范围内的住宅还有企业一度被要求疏散人员。德克萨斯州军事部在声明中说，这架战斗机从附近的训练中心起飞，执行例行训练任务，随后发生事故。当地警方表示，事故没有造成其他人员受伤。以上 RTM 新闻由郑凯新编辑。

0: 赏识深陷，触动心弦。
1: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要和大家讲一讲指纹。朋友们，你们可曾想过，在庞大的人体结构背后，真主竟在最微小的指尖处安置了最精确的身份证？现在科学揭示了其中的奥秘，也证明了安拉在创造每一位仆人时的精细入微。在如今的世界上，有超过80亿的人类，然而没有两个人的指纹是完全相同的，即使是同卵双胞胎也是如此。每一条弯曲、漩涡和细线都专门为你而设计，这正是安拉全能造型者属性的体现。安拉并非批量的制造人类，而是关注每一寸创造，使每一个个体在他的眼中都是独特的。古兰经40章64节提到，他造化了你们中的每一个人，使你们各有特色，每一条纹路都彰显了造物主的巧妙与智慧。众所周知，指纹自胎儿时期便已形成，并将伴随一生，即便皮肤受伤或者烧伤，愈合后原有的纹路依然会重现，这显示了安拉设定的坚定不移。在人体随时间变化衰老的同时，这份由安拉所托付的独特的标识仍然恒久的不变。正如古兰经40章64节中所言，安拉以最美的方式创造了万物，指尖纹路的恒久与独特正是他造化精细的明证。这些微小的纹路不仅用于身份识别，还帮助人类更牢固地抓握住物体，防止滑落。全知的安拉创造这些结构，不仅是美学的安排，更是为人类在世界上作为继承者处理事物的提供便利。每一次握住物体，碰触世界，都体现了指纹独特的设计，彰显安拉对人类生活的关怀与智慧。凝视自己的指尖，那些精致的纹路不仅是物理的特征，更是造物主的签名，彰显了他的伟大。我们的存在并非偶然，我们之所以降临人世，是安拉周密计划的结果。指尖的每一条纹路都证明你的存在有意义，而非偶然。在数亿人中，安拉赐予你独一无二的身份，这显示了每个人在他眼中的珍贵。每一位人类都是独特的艺术品，每一个足迹都将被记录。正如指纹在触碰物体时留下的印记，每一个行为也会在安拉面前留下痕迹。无论善行多么的微小，都将被计量与展示。古兰经51章56节中说，我未曾创造精灵与人，唯为了使他们崇拜于我。这份微小的奇迹提醒着我们，每一个细节都值得感恩，每一条纹路都应该引导我们思考自身的责任。指尖虽小，却承载着独特身份和行为的记录。同样，每个微小的善行都会被安拉记录，并在末日展现。正如圣训所言，安拉最喜爱细微的善行，摘自于穆斯林圣训集。因此，让我们在感恩中俯首叩拜，皈依安拉是穆民们的唯一的归宿。安拉以无限的关爱、精细与完美造就了人类，每一条指纹都是他创造奇迹的明证。让我们从这些细节中顿悟出对生活的责任、对行为的警觉，以及对造物主伟大智慧的敬畏吧。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谢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次再见。我是萨拉崔，
0: 赏识深陷，每天下午2:05为您播出。想了解更多有关伊斯兰的课题，那就别错过每天下午2:05赏识深陷，早晨6:03爱的晨光，晚上11:55爱的修复，以及凌晨3:03也修爱分享，在 IFM 为你播出家庭们的分享。#menyaran cakim 有分享才有爱。
2: Click 流行音乐。
3: Click 热搜新闻。
2: Click 体育赛事。
3: Click 生活资讯。
2: Click 时事焦点。
3: Click 电视电影。
2: Click Podcast 重温。
3: 一个动作
2: 掌握所有。
3: 下载 RTN Click 手机应用程序，时时刻刻收听 iFM，
2: 随时随地收看 RTN 所有电视频道，紧贴时代步伐。
3: RTN Click 省时省事省心。

0: 来到了第三个小时的爱从自己开始。你好，我是 Fish 珍怡。上一段呢，我有做了一个小小的预告啊，今天呢，在这个爱从自己开始的两性对谈当中，我们要聊的呢，就是关于回家这件事。说回家可能也不太对吧，因为真正要谈的是恋家，就是我们说女生总是特别的黏家里的爸爸妈妈，然后总会一直想要回家啦，但男人或者男孩是不是都不恋家呢？这个话题找我肯定就不对了，因为我以前也生活在女儿群当中然后自己现在也是两个女儿，所以呢我只能来问问嘉宾咯。今天请来的呢是我的算是我们的老朋友了哈，有理财规划师 Jordan 白建峰在现场。 Jordan 你好。
1: Hello 珍怡你好。
0: Jordan 你先直接的告诉我们，你是一个恋家的人吗？
1: 我以前不是。
0: 就不恋自己以前的老家，但恋现在自己的小家。
1: 对 ,OK, 应该只是讲啊，因为以前我在还没有结婚的时候，我会觉得是说我是因为要照顾家嘛，对，说变成是属于是个顾家。但你问我说很多时候顾家定义就是要在外面不断的打拼啦。然后去工作，因为其实也是会延伸到可能就是我看到在我成长的过程当中，我的爸爸妈妈也是因为是就是有一种天赋，就是要照顾家的一个责任，要照顾孩子的责任，所以他们其实都是属于早出晚归了。所以可能很多时候就一个形式上让我看到，哦，原来其实当我长大过后，

0: 恋家就是我发现一个产生改变，就是当我开始结婚了，有第一个孩子，甚至来到第三个孩子，因为我就看到不一样了。为什么呢？是因为
1: 发现自己心态上就不同。
0: 对对对，因为就是当了以后感觉是你现在出去外面工作，可是你有时候会偶尔会想到，诶，今天我家的孩子过得怎
1: 样啊？
0: 对，有没有在等我啊？没有，有时候可能有时候久了过后，他们会来一个视频，然后就问我，诶，daddy 你在哪里啊？所以其实就是一种微妙的感觉，就是诶。是哦，家里面有我要等的人，有我想要见的人。
1: 我发现年轻时候大家的恋家是不一样的，怎么说呢？可能年轻一点，我们恋家是因为我要回家耍赖或者是犯懒，然后我就不想做事的时候我就回家。比如我自己以前呢，就想回家躺个一整天，然后不用想吃什么啊，然后你不用去照顾清洁啦，想三餐啊，那所以会有那种想回家恋家的感觉。但你刚刚这样子，以前你是不恋家的，
0: 是
1: 你不会想回家，
0: 对，
1: 你就是啊，我有这个责任了，我就要去外面打拼了，然后赚钱回家，这样就可以了。
0: 是，就我一个问题可能想问一下珍妮哦，刚才你有提到嘛，对，就是可能时候可能会不会有一个分别，就是如果女生今天回到家里面就可能是躺着啊不做任何事情其实是 OK， 可是我觉得换成是如果一个男生回到家不做东西，那你觉得我们父母会怎么样？
1: 你是说现在这个阶段吗？还是青少年的？
0: 就青少年，就可能是在工作，就是在应该打拼的时候
1: 二十几岁，
0: 二十几岁的时候，会想着可能那时候爸爸妈妈会怎么样？他可能会问：怎么你在家
1: 一直躺在家里？
0: 躺在家里面不去工作，还是不你很得空吗？可能会有这一种的，就可能我的意思说，可能父母对于男生跟女生会不会有不一样的看法？
1: 所以以前你二十几岁的时候，你感觉自己不能够在家躺，
0: 真的会的，会有人
1: 爸爸妈妈会念你。
0: 是的，是的，妈妈可能就一直就很可能还是很担心你，周末我周末以前在家不用工作吗？
1: 是不是没有事做啦？
0: 对对对，
1: 那钱怎么办呢？我觉得我家不会，
0: 你家不会也是哦。可能我想着可能
1: 是对女儿啊，
0: 对对，
1: 大家对女儿确实，哎，你这么说确实，哎，就是我们对女儿总是会有特别的宽容，为什么？哎，可能是因为啊，大家会有这样的一个刻板印象，结婚了之后，你有自己的家庭之后，女儿你就是很忙的，因为你就要照顾你的家庭，你要照顾你的小家。那现在你还是我们的小公主的时候，你就尽量的享受
0: ，
1: 是不是这样呢？你其实有这样的感觉吗？你太太会这样吗？
0: 我太太的确是会的，因为就会看到，其实应该是说当如果、就是、
1: 所以她也很恋家，也很
0: 对，会有恋家的，就可能在我们自己的家庭里面呢、她还是做妈妈。妈的工作的角色很忙，工作，可是回到家里面的话，你看到，哎，她好像是变成是就是妈妈的女儿，所以她可以是很享受，可以真的是就是有一种被爱被就是在家里面被爱被照顾的另一种的感觉。
1: 可是我不觉得，我觉得我身边有很多的男生啊，回家也是什么都不用做啊。
0: OK， 是可能或许是妈妈可能会想到，要给他就好像是一个特别的工人，有没有？
1: 对对对，
0: 会照顾他，给他喝汤，请他喝汤，对不对？
1: 对，就是妈妈总是会心疼自己的儿子，也不是妈妈来可我觉得妈妈好像比较会心疼儿子，
0: 对对，心疼儿子，对。爸爸很多时候，
1: 你爸爸会心疼你吗？
0: 爸爸，我觉得可能我爸爸是比较传统典型的爸爸了，所以很多时候可能爱不习惯在嘴巴上表达出来，很多时候可能是在心里面，所以可能会有这样的感觉。
1: 所以你的父亲有让你有那种我们是一定要回家恋家的那种有那种观念吗？就是今天。你如果出远门，无论如何回到家或者回到吉隆坡，一定是要回家睡。有这样的概念吗？
0: 这样基本上我因为我都是来自吉隆坡嘛，所以基本上我每天都是会回家的。
1: 无论如何一定
0: 会对对一定回家的，是
1: 就没有那一种在外过夜，然后
0: 有朋友了，朋友。可是我觉得可能在我的家庭观里面，其实我父母其实对我也是蛮包容的他就给我很大空间，让我可以成为一个更独立的，从一个男生变成是男人。所以我就觉得这个也是一种的爸爸妈妈给的祝福啦。
1: 刚才其实我们有提到一个，就是顾家和恋家，它其实是两回事。如果我们要细致的来分你一分的话，一个顾家的人，他是不是就等于恋家？或者是既然他的概念不同，那可不可以两者合二为一呢？接下来回来我们可以来聊一聊也欢迎大家给我们留言，说说你自己是不是一个恋家的人。我好像也还没有分享我自己是不是一个很爱回家的人好，下一段回来呢，我们就来聊一聊吧。
2: 我跟你说，我最近认识一个男生。

0: 近生活的内容。
1: 我觉得成为一个有修养和负责任的人民也是爱国的表现，这样国家才能够和平繁荣和稳定。今年是马来西亚旅游年，我们更应该同心协力维护国家形象，欢迎游客来马旅游。
2: 赞同，我们可以积极推广本地旅游的好去处。现在在不同州属和地区都有新的景点值得推荐，我都会在社交平台分享给其他人。
1: 不少常去国外旅行的朋友都说，其实我国的旅游元素非常多，尤其是不同口味的美食，即使人在国外也特别想念哦。
2: 短剧快乐893每逢星期天上午10:15播出。
3: 扁平足、脚痛、膝盖痛、腰酸，你中了几个？免费测一测，更了解你的双脚。11月15号 ，Fit Arch Walkathon， 一起走5公里，创下马来西亚纪录，印下你的足迹，还有幸运大抽奖。Fit Arch Happy Fit Happy Life， 详情浏览脸书 Fit Arch 足弓专家。
2: 今年中秋除了吃月饼，还有什么好玩的？
4: 当然有，一家大小一起到天后宫过中秋。
2: 9月25号星期五晚上7点，雪隆海南会馆天后宫联合 IFM 和南洋商报举办2026年牵手过中秋中秋晚会。
4: 现场有50跳桩、24节令鼓、扯铃，还有夜校舞者呈现的舞蹈表演。
2: 喜欢听歌的更不能错过，风采姐妹、配音、童星组合元素女团、陈汉龙、QB， 还有小提琴家 Candy Viking， 在现场用歌声和音乐陪你观星赏月。
4: 除此之外，你还可以猜灯谜，观赏5颜6色的灯笼，现场也免费派送灯笼和公仔饼给小朋友，先到先得，送完为止。
2: 当天 IFM 的 DJ 小韩，也就是我，
4: 还有我郑烨，
2: 也会担任户外舞台的主持人。
4: 这个中秋9月25号，记得带上家人朋友一起到天后宫
2: 牵手过中秋。

0: 继续回到爱从自己开始。你好，我是 Fish 珍怡。
1: 我是 Jordan。
0: Jordan 今天来聊一聊，到底男人都不恋家吗？我先说说我自己哈，我觉得我不太恋家耶。我不是一个每个月都一定要回家然后见见父母的人，可能是因为我爸妈他们还蛮常上来吉隆坡的，包括我在大学时期哦，有一次很有趣，我爸妈给我打了一通电话，他说：“哎，我们刚才在你家外面的那个商场，就是那个商圈。”我说：“怎么没有找我吃饭？”他讲：“我们忘了。”就是我爸妈都会把我给遗忘了，然后我就是那种你都把我忘了，我何苦去找你吃饭呢的那种感觉。可能是因为我们没有那种特别亲戚，也不是啊，我跟我爸妈关系也挺好的。但我反而在我老公的身上呢，有可能是因为他妈妈的年纪比较大了，我家婆年纪大了，所以他每个月都会安排一次回家乡，或者是把妈妈带上来吉隆坡，就是和孩子们啊和孙子就聚在一起个两三天。这算恋家吗？应该算吧，
1: 应该算啊，
0: 就希望和自己的爸爸妈妈聚在一起。是我可能就比较少
1: OK
0: 可能是因为我妈也不黏我啊
1: 妈妈可能觉得你是够独立啦。
0: 我觉得我的父母他们想要看孙子多过看女儿吧，
1: 这是真的。
0: 是，所以你看可能你爸妈有时候把你召回家也不是为了看你，是为了看你的孩子。
1: 有时候偶尔爸爸会打电话给我说我很久没有看到我的孙子了，他不是讲我很久没有看到你
0: 了，
1: 有没有那个感觉？有没有
0: 不是问你有没有吃饭，是中秋节了，我的孙有没有吃到月饼？
1: 是买东西是买给不是买给儿子。
0: 那你和太太呢？你们和太太都是会固定回，因为你们都是吉隆坡人、
1: 对，
0: 都是雪隆这一带、
1: 是的，
0: 你们会每个礼拜都回家。
1: OK， 那我太太因为基本上她说每个星期她会回妈妈的家啦。
0: 因为也是在雪隆一带。
1: 在雪隆一带，对，是蛮接近的，是。所以我会看到其实当然我概念里面其实会觉得其实是很多时候我不会去问为什么要回娘家的感觉啊，因为在我概念里面其实没有分所谓的娘家还是不娘家的，因为其实都是同一个家人嘛，对不对？反正我觉得看到的是他回去的一个，我看到整个的一个相处的模式，他们真的是很亲切，可能我觉得 maybe 是他们的那个年纪上不会相隔太远，他们的兄弟姐妹之间，然后他们也是很习惯，其实是几乎常常会有聚会，甚至是每个礼拜呢他们也会一起吃饭，因为我觉得这个是他们为什么，可能我觉得也是一种我的太太想要回去，然后可以带一次孙回去，然后跟几个表姐、表哥、表弟，一起见面，一起叙旧，
0: 就和表亲大家可以相聚在一起。
1: 是的，是的啊，我看到其实这个关系上，其实他们也是在这一种氛围的。
0: 我自己之前和身边的朋友聊过，他们大家都有这样的一个共同感觉，是你年纪越大，你发现父母变老了，所以你自然而然的想要回家。
1: 是的，对，尤其是可能就是说，
0: 可是男生会吗？
1: 男生呢、我觉得
0: 感觉男生不太
1: 会，还是不太会啦，可能很多时候男生或许是比较都回娘家啦。
0: 等一下
1: 啊，对吧？那概念，那我是用这个比较，我常常听到朋友很多时候会听到，他们都是回娘家多过回自己的家。
0: 为什么会这样呢？
1: 为什么会这个样子啊？可能我在想着，或许会不会是可能太太她就是在经营一个家庭里面不简单哦，就可能希望让她回娘家，或许她可以做回自己，有个 me time， 这样可能她是比较舒服的，或许可能在某种程度上来说，成为一个老公的也会很支持，让她回自己妈妈的家，然后做一个属于是一个妈妈的女儿，这可能或许是也一种是爱的一个表达的方式啦。
0: 好啦，我觉得我们来做一下切割啊，就是刚刚我们说的是原生家庭，好，我们现在不谈原生家庭，我们谈自己的小家。因为上一段的时候 Jordan 其实有提到你觉得以前自己是一个顾家的人，然后现在觉得自己是一个恋家的人，那顾家和恋家的差别其实在哪里？我先说说我自己的感觉啊，顾家就是会把家里安置得很好，我会收拾啦，我会打扫啦，然后我会赚钱啊什么之类的。恋家就是我喜欢在家的感觉，所以你觉得你现在自己是怎么样
1: OK， 好，在我的定义里面啊，就是我觉得顾家呢其实是带着的是对家庭的一份责任，照顾家的责任，恋家呢其实是属于是对一个家庭的一种的情感，分别在哪里呢？分别就是在于是可不可以两者兼施，当然都是很希望了，对不对？可是有时候我们看到一个很奥妙的东西，就是有时候可能有时候他不断在外工作， 呀，他是顾家，可是心里面他其实是会想到家里面的人，
0: 只是没有办法回家
1: 啊，只是没办法回家。可是他在这段时间里面，可能他会打电话，可能会多点陪伴时间，甚至有时候我看过，就是可能平时工作很忙，难得可能他有时候早回家的那个晚上，会带着孩子去看去戏院。看戏，因为我觉得其实这个也是一种恋家的方式，因为到最后恋家比较倾向于就是在于是一个情感的连接，顾家很多时候就是因为责任的担当嘛，所以我觉得其实我会用这样的方式去定义，其实顾家跟恋家的分别在哪里？
0: 为什么我会这么会把今天的主题定为男人都不恋家吗？因为很多人在找另一半的时候，都会想说我要一个顾家好男人，但都不会想着我要一个恋家好男人。感觉恋家就是你所谓的情感依托嘛，然后只是情感上，我特别想要和他们连在一起，就没有了顾家。所以这样相比起来，如果可以两者兼施的话，他才算是一个好男人。
1: 这样理想是这样子啦，不过我相信
0: 理想是
1: 这样，对吗？对哈，
0: 现实很难。
1: 现实不是啦，因为刚才有提到有些可能，比如说我用一个例子，像男人，很多时候可能或许他们对于孩子的爱、另一半的爱表达是很难在言语上表达的。很多时候他们就可能透过默默的工作，来带出来，其实是我是不只是顾家。我是心里面是有恋家，可是不善于表达，所以
0: 你现在是要为男人们平反吗？就是我可能不常在家，不代表我不爱家。
1: 对，这可是换一个角度去切入，可能有些人长期在家，可是如果他的心是不在家，就其实人在，可是心不在。所以也不能够讲他是很恋家嘛，对不对？对吗？所以我觉得东西可以两边看呐、没有所谓的绝对。反正你问我，我会觉得是说，与其人在哪里，倒不如看回去心在哪里，反正更贴切的表达，其实何谓的是恋家。
0: 或者是何谓表达你是一个好男人啊。好啦，那其实除了自己之外，我们在孩子的身上，我们说父母就是孩子的一面镜子嘛，你自己怎么做孩子就怎么学，以后他们就会成为一个什么样子的人。那我们其实自己现在也来到了养育孩子的阶段，而且孩子已经慢慢的会表达他们的想法了，而且 Jordan 还比我更胜一筹哦，他还有一个儿子呢。那在养育孩子方面，我们要怎么样把他们培养成一个有责任感，同时又对家里有依赖，又或者责任感和依赖啊，它是不是应该要区分开呢？下一段回来我们再继续聊了哈。
1: 好。

0: 欢迎回来，我是 Fish 珍怡。
1: 嗨，你好，我是 Jordan。
0: 怎么卡着了呢？其实说到培养孩子啊，有时候也不一定是我们刻意的培养，而是你怎么做，孩子自然就怎么学。你很常回家，或者是你很爱家，你会收拾，你会安排一些活动啊，和孩子聚在一起啊，那自然而然的，孩子也会想把时间留给父母。我自己是这么认为的，因为以前我爸妈总会想要安排一些旅行，然后希望大家能够同行，所以我到现在我们还是会策划家庭旅行。可是我身边有一些朋友，他们从来没有去过家庭旅行，因为小的时候父母心思不在这上面，或者以前没有安排，自然而然长大也不想跟父母一起旅行了。但生活上我们要怎么做呢？你觉得在儿子跟女儿身上，你有看到他们不一样的点吗？对家里的依恋这件事。
1: 对，所以就是当然女生给的感觉就是比较倾向于是恋家，总是会把心思在家里面，男的可能就是往外跑嘛，对不对？所以其实我觉得在我们的家庭观里面，其实没有分男跟女啦，就是其实到最后加上我的女儿，她还有时候必须要做一些粗重的工作。OK， 什么意思？举例子，她必须要可能就是
0: 砍树吗？
1: 爬树她就厉害了，爬树啦，爬树啊，很多时候我觉得是在于是一种就是搬一些比较重的物品，因为在我们概念里面，
0: 或者我们说脏活累活啦，
1: 对的，是的，然后我的儿子的话呢，基本上有时候也必须要去做一些可能比较是
0: 煮饭
1: 啊、煮饭，对，煮饭饭的一个工作，然后一起
0: 家务，
1: 家务，对，因为这些都是平时我在做，所以其实给我的孩子一个概念，其实没有分男跟女，
0: 就很正常，
1: 就很正常
0: 一起做，
1: 对，因为毕竟家是大家的，不是分爸爸还是妈妈的，
0: 所以你的孩子会是那种出门了一段时间，然后回到家会感觉很舒服的那种，因为你的女儿大女儿已经
1: 12岁
0: 了嘛，开始会有那种我不是很喜欢在外待得太久，
1: 对的，会
0: 吗？
1: 他们想有自己的空间了，
0: 哦，
1: 对对对，所以的时候当然我们都会希望给他空间之余，反正我们也会多做一步，就是会去关心去了解，到底现在他这个阶段里面什么是他们喜欢的啊？当然我们也不会给他否定跟否决了，尤其是12岁现在来到一个属于是倾向于是偶像，喜欢偶像的年代啊，所以当然我们也不会否决说这个不好那个不好，反正其实会尝试去明白去了解，甚至可能可以的话也会支持他，只要在一个氛围里面。
0: 我在想恋家其实最重要的不是恋，重要的是家，你给孩子建立一个
1: 怎么样的
0: 家，或者你们对于家的这个观念是怎么样的，那孩子自然就会喜欢这个家。
1: 是，
0: 那所以你要他喜欢，恋就是喜欢嘛，你要他喜欢，首先你得营造一个他喜欢的环境啊。
1: 是的，
0: 但如果今天我们想要让孩子独立跟想要让他对家庭产生依恋，那这件事情要怎么拉至一个平衡，因为我自己家两个女儿我的另一半的想法是不需要，她不需要独立，
1: 有爸爸在就好。
0: 对，有爸爸在就好。啊，女儿不需要独立，你就永远赖在家里，没关系，我养得起你。所以你们呢？你们家庭其实是怎么看待这件事情？
1: 那当然，其实我们给孩子的一个讯息呢，其实就是有一天爸爸妈妈会老到时候你们自己本身必须要懂得去照顾自己所以在这段时间里面就要开始去学习照顾自己了所以很多时候我们也给孩子个概念，
0: 就是这个是我们现在的家，但你以后可以有你自己的家，
1: 甚至我们会跟他提前跟他说，以后爸爸妈妈呢就会属于是搬去一个小的屋子两个人住而已以后你们要有自己的家庭，你们去选择自己的家可是到最后不管怎么样都好，你们都要记得我们这个家永远都会是可以让你们回来的家所以我觉得这个讯息很重要因为我们虽然我们都是很希望孩子独立可是我们也是让他明白，即使在外独立都好，不管什么事情我们这个家还是你的家即使有一天你结婚了有自己家庭，我们这个家还是你的家。
0: 我觉得来设一个情景题吧，如果不知道哪一天有一天你的孩子跟你说我就不回来了我出国我在外工作我就移民再也不回家你可以接受吗？就是孩子完全不恋家，不想家，不回家
1: 明白，其实我本身是觉得其实是可以啦。
2: 喂
1: 为什么？是因为 可能我会我觉得更开心，就是如果孩子能够有独立的一面，然后能够有经营自己的家庭，能够经营自己的事业，其实我觉得是我们会给予很好的祝福。
0: 嗯，
1: 因为我觉得你说不要抱着一种的期待，到底以后我们的孩子要独立之余又要想到家，我觉得这样子是变成是一个有条件的爱了。
0: 嗯，
1: 反正我觉得在不如倒不如想一下，在他们还小的时候，我能够给他多少的叫做爱的储存啊，那个 love deposit。
0: 嗯，
1: 那我觉得其实这个东西是最好的一个的抵押。当他长大的时候，对哈，其实他还是会觉得，即使他在外都好，家永远都是会等他回来的。
0: 嗯，
1: 即使可能他们不能回来，打一个电话，或者有时候可能心灵上的连接，其实我觉得也是很可以接受的，
0: 就已经够了哈。
1: 对，就已经够了。
0: 啊，心很大，
1: 心很大。
0: 我可能比较挑战，我在想啊，今天不只是我的孩子，如果做了这样的一个决定，如果他找了另一半，
1: 对，
0: 是不恋家的
1: 啊，
0: 不喜欢回家的，
1: 对对，
0: 在外漂泊，然后他就跟着他一起在外漂泊，我可能会比较难接受。
1: 对了，我觉得可能伤心还是会有的
0: 哦。对啊，
1: 父母会完全是 OK 的。
0: 我可能会尝试想要改变他的想法，
1: 是是，
0: 就是世界上有这么多棵树，森林这么大，是不是可以有其他的选项？
1: 是，可是有时候毕竟到最后不是我们选他的另一半嘛，是他选他的另一半嘛，对吗？
0: 他选择的家就是四海漂泊的家。
1: 对对对，好像可能或许这是他必须要修的这条路上。
0: 哦，
1: 那我觉得其实还好啦，这几说换角度，与其有些东西我们控制不了，这样就爸爸妈妈的就献上祝福给他们吧。
0: 哎呀，这一点是我的功课，
1: 大家的功课，大家的功课啦，
0: 是是是，确实是大家的功课啊。哎，可能他就和郁可唯这样啊，我行我素，我爱你，但我就不爱家。他喜欢他的新家，不喜欢我们的这个老家。那好吧，爸爸妈妈也只能祝福喽。
1: 对啊，
0: 好了，那现在再回来，我们再继续聊。

0: 笔一画成诗成文，一字一句都有回声。一首诗背后的秘密，一个名字里的典故，一段被遗忘的创作意识，一部经典的隽永风采。笔尖流转，字字生辉，那些被遗忘的文字藏着最深的思念与记忆。念念不忘，星期三晚上9点，念念不忘，不忘，念一段话，读一本书，记一个人，和小芬一起在字里行间回味文字的甘甜。
1: 有人唱回青春，有人唱尽遗憾，也有人唱出全新的自己。
2: 记得记得从你口中说出再见，坚决如铁。
3: 听原唱是记得，听翻唱是重新懂得。翻唱时光机，
4: 我爱你，爱着你，就像老鼠爱大米。
1: 不只是听歌，
3: 是听见每一首歌另一面的故事。
2: 只怕我自己会爱上你，也许有天会幸福自己。
1: 每逢星期二晚上10点，
3: 和敏瑜一起
1: 解锁一首歌
3: 不同的意境。

0: 回来，你好，我是 Fish 珍妮
1: Jordan。
0: 好，那今天呢，哎呀，跟 Jordan 聊天呢，时间真的是过得很快很快哦。我们刚刚其实聊到一个我觉得蛮重点的，上一段我不是有说吗，恋家其实最重要的是家。那有些人对于家的概念是，诶，我爸妈在，这就是我的家。有些人觉得，诶，我孩子在，所以这是我的家。可是好像 Jordan 有不一样的看法。
1: 对，那其实我觉得我看法其实那个家呢也可以包含了就是我们生命里面的另一半。这个另一半也可以是包括是，
0: 我觉得不是可以，是一定
1: 对一定嘛，对啊、哦、是可以包括配偶啦，可以包括可能是一个给你很直接的情感的这个支柱的人。那为什么我认识讲，是因为我觉得每次说我们现在照顾自己爱自己，这个也包含是另一半的。因为我们看到其实很多时候，如果在过去我们习惯就是当有孩子的时候，整个的重量就是所谓的那个夫妻上的重点是在孩子。所以你要明白，有一天孩子会长大的时候，你突然之间你会发现他好像整个生活上没了一个重点，
0: 没有寄托，
1: 重心寄托。所以反正你到时候你会觉得好像陪着你这么多年的另一半哦，好像突然之间变成一个陌生人。你不懂得要谈什么话题了。以前话题总是围绕着孩子，孩子长大了，像现在你看着他，看着你，能够谈什么？反正我觉得应该真是应该在这段时间里面，即使孩子还小的时候哦，也是要好好的去关心，去谈另一半的这个关系。我觉得这个反而来得更重要了。
0: 因为可能在上一代，他们是我想要给孩子最好的，所以一个人主外，一个人主内。那主外的我就拼命赚钱，主内的我就把所有的重心，所有的好的都交给我的孩子。就像你说的，一旦孩子长大了，他们开始有自己的生活了，我们没有了那个共同努力的方向。
1: 是的，
0: 两个人在一起变成我们好像没有共同话题，没有共同的一个目标了，所以就会发现你的家散了。
1: 是会的哦，很可惜哇，对不对啊？所以为什么我们说这是在这段时间里面怎么孩子在要照顾的好，真的还是要照顾另一半。可以有时候真是可以要安排一些，比如说两个人之间的约会啦。我觉得这其实是很重要，虽然我明白有时候好像很不习惯，可是我觉得这个还是要朝向一个方向去做了。
0: 所以我们在谈一个人他恋不恋家的时候啊，可能再细一点的谈，或者是我们剖开看看背后的议程是，你有没有把你的另一半
1: 纳
0: 进来，就是你其实对你的另一半是抱持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态度。他是你的共同孩子抚养人，孩子的共同抚养人吗？还是他是你的人生搭档？那如果你真的把他当成是你的人生伴侣的时候，你想要和他长长久久的走下去，那这个家他才会成立，你才会有想回家恋家的这样的一个感觉。而不是我想看孩子，我想看父母，我才回来。
1: 是的，
0: 这样的一个概念吧。
1: 就像他们每次讲，如果说父母稳定，家就定，对吗？所以如果比如说父母他们都是大家就是一个在内一个在外，可是他们却缺乏了共同之间的一个方向，那其实家可能也不稳定啊。
0: 所以如果你希望让你的下一代他们也能够喜欢回家的话，首先我们自己就要把这个家给顾好。
1: 对啊，
0: 你要把你的另一半也照顾好，
1: 照顾得好。对
0: 所以如果你是一个不恋家的人，你是一个不喜欢回家的人，你要考虑清楚哦。不管你赚多少钱，你多顾家，
1: 对，那是要顾家
0: 啊。你的孩子可能都不会喜欢回家，
1: 真的哦。
0: 好吧，这角度蛮有趣的，因为可能我们过去一直在想着，是不是因为有大男人主义呀、或者是职业女性啊，我们忙着工作啊，其实不是，职业女性也可以很恋家，大男人主义你也可以和孩子有很好的一个关系，最重要的是有没有把你的另一半纳入你的人生考量。
1: 对，珍妮，我有个问题想要问你了，
0: 来
1: 啊，进来。我看在我认知里面，我知道你是一个事业性的女性嘛，然后又是可能也是周末也是有一些主持的工作，然后还要照顾孩子。我想问一下，其实你怎么样去拿捏，怎样去平衡这顾家跟恋家这个的角度上呢？
0: 我其实这个话题我自己在设的时候，我也想了很久，因为我觉得我自己不是一个很会顾家，也不是一个很恋家的人。那我只能说，我有一个很好的另一半，
1: 太幸福了。
0: 没有没有，不是不是，我觉得因为可能 我的另一半对我是比较放松的，他就是让我能够很好的做自己，所以在情感上我们有一个非常强的信任感，我们知道彼此一直都会在。那基于这样的一个核心呢，我们各自都能够去做自己很喜欢的事情。比如我过去也对他很没有任何的要求，所以他也可以去做可能不太有经济收益的一些工作。所以很多人就好奇，作为一个男生，你不是应该要赚多一点钱吗？但是我对我另一半从来没有这样的一个要求。我们对彼此的一个态度就是，只要我们能够把彼此的关系给维持好、维系好，在钱方面、在生活方面，其实我们都可以后天再补足，慢慢再把它给修复好。所以可能这个也是我们想带给孩子的一个概念，你可以去做你喜欢的事情，但最重要的是我们的关系是好的。你不一定要把钱带回家，你也不一定要拿个好成绩回家还是什么的，但是我们的关系是坚不可摧的，就 OK 了。所以你看，就是我的工作可能很忙然后 也有很多的这个身份，但我回到家，我给孩子的那一面是好的然后我们两个人是能够坐下来好好聊天的就像你说，两个人的这个关系是紧密相连那就 OK 了。
1: 是，我从当中也看到，就是有提到，就是怎么可以让孩子不要看到，因为父母因为牺牲所以反而就是做不到自己因为我觉得你在你跟你的另一半的那个相处模式里面，我看到这一点是很好的孩子就看到爸爸妈妈他们很享受他们所喜欢做的事情可是当家里面需要的时候他们都会出现我觉得这个是给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孩子的一个概念，就是
0: 一个榜样。
1: 对我觉得这也是一个所谓的恋家，也是这个的角度上就会一个跟家的连结就发生了。
0: 是，所以当然我知道这件事情不容易对很多家庭来说，对很多的夫妻来说不容易的，你要怎么样维持你的工作的时候同时又恋家呢？它不容易，
1: 的确不容易，
0: 但它需要很多的沟通尤其是两个人之间，你和你的另一半对于彼此的工作
1: 是的
0: 还有对于家的这个概念是怎么样的这是需要时间，也需要足够的认识，
1: 所以路还很长，所以大家一起加油吧。
0: 路还很长，确实。有的时候你以为你很认识你的另一半了，其实不一定，
1: 是因为在不同阶段，可能另一半会有不一样的改变、不一样的想法啦。
0: 对，可能他以前是一个很爱家的人，怎么现在不爱了？不是不爱了，
1: 不是不爱，对，可能另一种方式的爱吧。
0: 是，好啦，今天谢谢 Jordan，
1: 谢谢珍妮，
0: 我们下次再请 Jordan 来吧。
1: 好的，谢谢。

0: 听越爱，亚庇 FM 91.9，爱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1: 下午三点，萨拉马雷谢马达尼，你好，我是刘振业，为你带来新闻快讯。统计局指出，我国今年八月的通胀率从前一个月的 1.8% 上升至 1.9%， 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则从去年同期的 134.9 点上升至 137.5 点。文告说，一共有九个州属的通胀率高于全国的 1.9% 的水平，分别是森美兰、柔佛、吉打、彭亨、雪兰莪、马六甲、吉隆坡、纳敏和布城。国内贸易及生活成本部将针对在当前炎热天气现象下不合理提高商品尤其是蔬菜价格的商家采取行动。贸生部副部长德多夫夏萨雷说，该部每月监督商品价格，以确保不会出现不合理的哄抬价格行为。彭亨州商业罪案今年一月到八月期间增加了 11.7%， 从去年同期的1942宗增加到2170宗。彭亨州代总警长达多阿斯里阿曼亚库普阿曼阿尤说，随着罪案增加，被捕人数也增加 16.9%， 来到1569人。在通过国家诈骗回应中心向受害者归还款项方面，彭亨州商业罪案调查组成功充公了38.3509人民币。国际新闻，印尼搜救人员在持续搜寻十天之后，17号宣布停止寻找八名在海上失踪的人员，其中包括五名正在采访本月稍早喀拉喀托火山爆发事件的记者。万丹省省长索尼表示，由于搜救人员始终没有找到失踪者，因此决定停止搜救，如果出现新的线索，搜救行动可能重新启动。韩国总统李在明针对向霍尔木兹海峡部署军事力量的问题表态指出，韩国不会派兵参与或介入伊朗战事。李在明说，韩国不会以任何形式派兵或者是投送军事资产，这是韩国一直坚守的原则。李在明同时提到，和其他国家一样，韩国也会为保护本国商船、原油运输通道和国民安全采取最低限度的行动。目前青海部队已经派驻当地，军方正在应对包括海盗在内对船舶运输以及国民安全构成的威胁。以上 RTM 新闻由林清柔编辑。

生活需要调味，耳朵也该换换口味。一首歌，一个故事，不同语言带你感受多样魅力。星期一至五下午3点，从本土方言到异国情怀，绝配拼盘，用最对味的音乐拼出独特的听觉盛宴。来到了星期五的绝配拼盘，那在这个小时呢，过去我们都是会送上一首首好听的马来文和英文歌曲哦。刚刚听过的那一首歌是 Malaysia Bangga， 是在2022年发布的一首马来西亚爱国流行歌曲。那首歌呢，我记得我在之前国庆日特备的时候有播过，也有跟大家稍微的介绍一下啊。 Malaysia Bangga 这首歌是由12位来自沙巴本土的歌手共同演唱的，他们用歌声呢展现了大马人民的自豪和团结。今天是9月18号，虽然我们已经过了马来西亚日了，可是呢，我在今天的绝配拼盘呢定下的主题就是认识马来西亚的原住民文化。其实因为每次我们提到马来西亚啊，你第一个想到的肯定就是马来人、华人、印度人，但在这片土地上有许多拥有一些悠久历史而且独特文化的原住民族群。这些原住民呢，他们统称为 Orang Asal， 也就是最早居住在这片土地上的人。可能很多人以为啊，原住民是不是就东马才有呢？这不是哦，在西马我们原有原住民，在西马的原住民呢，他们被称为 Orang Asli。 那在东马的原住民，他们是更多元的，那也在我们的这个联邦宪法当中，在东马的原住民应该说他们的土著用了这个名字，用称名称其实是 Bumi Putera， 在西马这里我们叫 Orang Asli。 所以如果是根据我们的联邦宪法的话，其实他们的名字还有在语言学上是有不一样的名称的哈。好了，那再继续说一说在东马的原住民呢，其实是蛮多元的。比如在沙捞越就有 Iban、 Bidayu、 Kayan、肯亚、克拉比还有喷难等等族群。在沙巴呢，就有卡达三都顺、巴乔、穆润还有 Rungus 等等数十个族群。那可能在西马的朋友们不熟悉，就会想问了，那是不是马来西亚的这些原住民呢比如都有伊班嘛，在沙巴沙拉越也有这个卡达山族，他们说的语言是不是一样的呢？这也不太一样哦。马来西亚的原住民是有数十种不同语言和方言，所以他们的语系也不尽相同，而音乐也有各自的特色在里面。所以今天的绝配拼盘就为你送上一首首不同语系，然后也有不同的音乐元素在里面的原住民歌曲。欢迎你来给我留言，来告诉我今天选来的这些歌曲你感觉如何？是不是过去没有听过呢？又或者你有听过什么样好听的原住民歌曲，也可以来给我推荐，下次或者待会儿我就给你选播一下咯。

有朋友在 TikTok 问我啊，诶，这首歌是不是 P. Ramlee 唱的呢？啊，不是哦，刚刚的这首歌曲是一首巴瑶语歌，就是巴咒，歌名叫做 Walk to Ku Ngin Tom， 如果翻译成这个巴瑶语的话呢，其实它就是主要的意思啊，其实就是当我想念的时候 Walk to Ku Ngin Tom， Ngin Tom 在巴瑶语当中就是想念、思念，所以就是当我思念的时候唱的一首算是民谣吧。这首歌其实是非常具有沙巴本土色彩的一首流行民谣，到现在啊，你还是能够在沙巴的本土电台沙巴 SFM 听到这首歌啊。那这首歌呢，除了是在沙巴本土是非常被大家广为流传啊，非常喜欢的一首歌，其实在西马这里我们也能够在原住民电台就是 Ashik FM 上面听到在听到这里 Ethan 说诶，是啊，我们在 Ashik FM 上面可以听到，可是可能有些朋友不知道，在 RTM 底下我们除了是有 Sabah FM 有 Sarawak FM， 在西马我们也有特别的原住民电台，这个专门为西马半岛原住民就是 Orang Asli 设立的电台呢，就叫 Ashik FM 了。如果你想收听的话呢，是可以在雪兰莪调频 91.1 收听这个电台哦，又或者你也可以用 102.5 来收听这个原住民台。如果你在其他的一些州属的话啊，那你就可以用 RTM Click 来收听啦。接下来为你送上第二首在这个小时选来的原住民歌，是卡达三族的一首歌，叫 Handadon Zao。

0: 马来西亚是个多元的国家，
1: 我们使用各种语言，拥抱各种信仰，
0: 融合各种文化、
1: 种族、宗教与皇室，是我们相互珍惜与共同守护的基石。
0: 让我们理性表达，彼此尊重，携手守护这一片我们热爱的土地。
2: Bro， 走喽，去吃饭。
3: 不了，你们去吧，我吃杯面就好了。
2: 哈，才月头罢了，那么省啊？
3: 唉，说来话长，最近把钱借给我哥，到现在都还没还我啊。
2: 他发生什么事？为什么跟你借钱？
3: 他非法买字被抓，被罚款，没钱缴付，就跟我借咯。
2: 哎呦，非法买字或卖字都是犯法的，不但可能面对高额罚款，甚至坐牢，还会留下案底，赔上自己的前途。千万不要非法买字啊。
4: 唉，我错过了 iFM 的节目，他们的资讯很好的。
5: 哎呦，你去 iFM 的脸书看咯，那边可以看重播嘛。
1: 诶，除了脸书，你现在还可以通过 Podcast 重温 iFM 的节目，搜索 podcast.rtn.gov.my 或通过 RTN Play 手机应用程式就可以重温 iFM 的节目了。

Alena Murang 的 Gituan， 刚刚你听这首歌的前奏和它的结尾啊，有一个乐器的声音，这个乐器呢就叫沙贝，沙贝琴。沙贝琴呢是波罗洲原住民族群非常非常有代表性的一种弦乐器，尤其是在沙拉越族啊，有很多的这些音乐呢其实都跟沙贝琴有很深的关系。如果你有看过沙贝琴的话呢，你会发现它的声音是非常特别的，像我们的一般的吉他呀或者是一些波动式的乐器都发不出这样的声音。它的外形呢有一点像细长的木质琵琶然后传统上都是用木头来制作的，声音非常的清亮，听起来很有空间感。过去沙贝琴它不只是拿来演奏音乐，它也和原住民们的生活、舞蹈、庆典很有关系。来到了现代，有很多的独立音乐人都会用沙贝琴来演奏现代的歌曲，比如刚刚的这位歌手 Alena Murang， 他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沙贝琴演奏者。他常常会把沙贝的音乐放入现代的一些歌曲当中，比如加入一些摇滚的编曲啊，或者流行音乐的编曲，把传统的声音也带到了现代，让听众们都可以听得到。刚刚的这一首歌 Gituan 意思就是心情，是格拉比语的一首歌曲。这首歌呢是主要的灵感其实就是在和他们的原住民族群的祖先有关，在歌曲当中也传达了一种非常重要的文化观念，就是今天我们之所以能够成为现在的我们，就是因为有上一代、上上一代过去的人，他们把故事和价值观和记忆留给我们。所以今天在节目当中给大家带来一首首好听的原住民歌曲呢，就是希望大家也能够借着音乐走进原住民的生活，闭上眼感受他们的生活、他们的文化还有他们的历史。

0: 了，我也是这样觉得。
1: 我已经跟我老公讲很多次了，讲话不要这样大声，他还讲我凶耶。我臭两名温柔的吗？哪里会凶？我只是中气比较足，声音比较洪亮而已。
0: 你对，你对。哎，我快要到站了，有空再聊啦。
1: 啊、OK， 改天再聊。
0: Hello， 这 LRT 是你包的？看视频不用耳机，还看那么大声。
2: Hello。
3: 这个 LRT 是你买的啊？你跟那个什么温柔、中气十足、声音洪亮的女人大大声在那里 video call， 我们整个 LRT 都听到你们的声音了咯。
4: 无声胜有声，是智慧也是礼貌。再有魅力的声音，在不对的场合就成了噪音。戴上耳机，小声说话，不影响他人，互相尊重。
5: 不好意思，这里是餐厅，你可以用耳机听语音信息吗？
2: OK，Sorry。
6: 当一天缓缓展开，早安爱上线陪你同行。
7: 当一天慢慢落幕，爱下班聊天下一路相随。
6: 真实观察，真诚对话，有观点，有温度，也有笑声。
7: 在资讯爆炸的世界里，我们为你过滤杂音，留下重点。
6: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6点到9点，早安爱上线；下午5点到晚上8点，爱下班聊天下。
7: iFM 强大主持阵容 ，JC 进程、小韩、舒林、郑业、珍妮、YY 和敏瑜，
6: 陪你看世界变化，
7: 听新闻脉动，
6: 聊天下大小事。
7: 我们是你最熟悉也最值得信赖的声音
6: ，iFM 越听越爱。

生活需要调味，耳朵也该换换口味。一首歌，一个故事，不同语言带你感受多样魅力。星期一至五下午三点，从本土方言到异国情怀，绝配拼盘，用最对味的音乐拼出独特的听觉盛宴。刚刚听过的歌曲呢，我查了一下这个读音呢，如果我没有错的话，叫 Poco Gunung Totomon。 刚刚呢在 TikTok 这个直播跟我们线上的听众朋友们聊了一下，他们说为什么今天阿飞需要挖个洞给自己跳呢，念了这些选来了这些原住民歌曲啊，然后原住民的语系和我们一般熟悉的马来语啊和英语其实都不太一样，可能要念起来也念得好像怪怪的，好像我在念什么外语一样。确实如此啊，所以这就是马来西亚独特之处嘛，你不觉得吗？我们大家生活在同一个国家，同一片土地上，可是我们有不同的语言，不一样的文化，他说的话你可能不理解，或者你也不明白，你也说不出来，但是他的歌曲就是好听，对不对？不同的语言，但是歌曲背后想要传达的意思，那个意境总是会让你瞬间感觉大家是同在的。那刚刚的这一首歌呢 Poco Gunung Totomon 呢， Poco Gunung 在这个卡达山独孙他们的语言当中意思就是绿色，然后呢Totomon 呢它的意思就是绿色，不对， Poco Gunung 的意思是国家，所以就是绿色的国家，绿色的土地，有这样的一个含义啊。那说到原住民的音乐歌曲还有他们的文化，有些人会认为原住民们是不是都特别会唱歌啊，特别有节奏感，好像所有的这些朋友他们一家人都会玩乐器一样，是不是天生就特别有音乐细胞呢？我曾经和一位来自沙拉越的原住民朋友聊了一下，其实不完全是因为他们天生就特别有音乐细胞，而是音乐对他们来讲就是生活的一部分。在很多的原住民的族群当中，音乐不是用来表演，也不是用来娱乐的，他们的音乐是真的会出现在生活中的一些仪式跟场景，比如丰收节啊、婚礼啊、新生命诞生啊、庆典聚会等等，所以从小到大他们的生活无处不在都有音乐的这些陪伴。所以在他们的族群传统当中，很多的原住民，尤其在婆罗洲的一些原住民族，歌曲其实也是记忆的方式，因为在过去他们没有太多的文字记录历史的习惯，所以上一辈的人呢，他们会用吟唱、用故事歌或者是口耳相传，把祖先的生活智慧、价值观、历史或者故事一代一代的用歌曲传下去。所以可能你现在听到的这些歌，它不完全是旋律，不完全是娱乐，它更多的是讲述一段家族的历史，又或者是他们对这段土地的感情，又或者是他们想要留给下一代人的一些人生提醒。只是现在有越来越多的年轻音乐人，他们不只是想要把这些传统声音、传统音乐留在口耳相传，而是会把它带进现代的音乐，然后让更多人也能够听到，也能够认识他们。说白了啊，原住民他们尤其是这些原住民音乐人，他们不只是想要把文化留在博物馆，或者是留在他们的家里，而是想要让它继续的延续下去，活到现在，然后也广为流传。

0: 年中秋除了吃月饼还有什么好玩的？
1: 当然有，一家大小一起到天后宫过中秋。
0: 9月25号星期五晚上7点，雪隆海南会馆天后宫联合 IFM 和南洋商报举办2026年牵手过中秋中秋晚会。
1: 现场有50跳桩、24节令鼓、扯铃，还有夜校舞者呈现的舞蹈表演。
0: 喜欢听歌的更不能错过，风采姐妹、佩银、童星组合元素女团、陈汉龙、QB， 还有小提琴家 Kelly Viking， 在现场用歌声和音乐陪你观星赏月。
1: 除此之外，你还可以猜灯谜，观赏5颜6色的灯笼，现场也免费派送灯笼和公仔饼给小朋友，先到先得，送完为止。
0: 当天 IFM 的 DJ 小韩，也就是我，
1: 还有我郑烨，
0: 也会担任户外舞台的主持人。
1: 这个中秋9月25号，记得带上家人朋友一起到天后宫
0: 牵手过中秋。
2: 新鲜、有趣、轻松，再搭配最新最热的韩语金曲，一起掌握韩国娱乐消息，解锁更多新剧和新歌，与轻松视角看韩流，用不一样的角度去感受。每逢星期六晚上7点到8点，听着 K-pop， 跟着敏瑜一起走入韩国的娱乐新闻，让你的周末特别又有趣。
3: 脸上有光，广告拍摄 Take One Action。
4: 我脸上的肌肤水水的，充满光泽，我的秘诀是它。你是不是也想跟我一样脸上自带光芒？很简单，多听多看多思考，还有不断地提升自己，让自己由内至外散发光芒与智慧，自然会脸上发光。
3: 关注 IFM 脸书
2: AIFM.Malaysia，
3: 吸收不同的内容与资讯，外在固然重要，
4: 内涵更是脸上有光的秘诀。
2: 文学是一种态度，我们可以在文学里找生活，也可以在生活里找文学。《搜神记》的作者甘宝是一个非常严谨的正统史家，他用史家的那种严谨的态度去记录了看起来像似荒诞的神异的故事。后世的《聊斋志异》《窦娥冤》等等都受到他的影响，堪称是中国志怪小说之祖啊！从神鬼到人心，从荒诞到真实，《搜神记》用了一个个短小的故事，为我们打开了一扇通往古人精神世界的窗。他告诉我们，所谓神不过是人心的投影，所谓的怪往往是现实的隐喻。愿大家在这奇幻的故事里能够读懂人性。念念不忘，星期三晚上9点首播，星期日早上7点重播，和小芬一起在字里行间回味文字的甘甜。
5: 生活需要调味，耳朵也该换换口味。一首歌，一个故事，不同语言带你感受多样魅力。星期一至五下午3点，从本土方言到异国情怀，绝配拼盘，用最对味的音乐拼出独特的听觉盛宴。
6: 好啦，时间来到了下午的3点52分啦。很快哦，绝配拼盘呢，今天的原住民特备啊，原住民音乐特备就已经来到了最后一段了哈。今天我们从西马的原住民的歌曲到东马的原住民歌曲，然后从沙巴到沙拉越，不同的语系，不同的族群，从传统的乐器啊，刚才给大家稍稍介绍了沙贝琴，到现代的流行音乐融入在其中。其实我们生活在马来西亚的这片土地上啊，每一天呢都在接受不一样的文化，我们每一天都在接触这个多元族群的文化熏陶。可是有时候我们只是非常熟悉自己的文化，比如 中秋节啊，农历新年、端午节等等，对身边其他族群的故事啊，也不一定有机会去走进去、去认识、去了解、去看到背后传承的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意义。也许，在借着不同的节日啊、假日啊、节庆啊，我们可以多走近一些、多听一些、多了解一点。因为认识一个族群哦，我们可以通过他的语言呢、通过他的音乐啊、食物啊、传统啊，当你认识多一个族群，你也就多认识这片土地，也可能会因为这样多爱马来西亚一点点，对不对？马来西亚的特别不只是因为我们有很多不一样的人、不一样的族群，而是因为我们生活在这片土地上，而你对每一个都熟悉，哈、我觉得这也是蛮特别的。所以在这片土地，我们能够一起生活，也能够保留着各自不同的声音、文化，同时也融入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希望今天的绝配拼盘呢，能够让你认识过去你没有听过的音乐，或者你没有听过的这些族群的历史故事。下一次呢，有机会再给大家介绍不一样的特色、不一样的主题。那下个星期你想听到什么样的主题音乐呢？下个礼拜我们再回归马来语和英语歌曲。如果你有想听的主题，或者是你觉得特别的歌曲，也欢迎你推荐给我啦哈，可以 WhatsApp 到011-1701-8289。不过我们就下个星期五爱从自己开始再见咯。为你送上今天的最后一首是 Muru 族群的歌 Okoya。 我准备交班去啦，下个小时有好歌都在，越听越爱。等一下有小韩还有敏瑜来接班咯。

爱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下午4点，萨拉马里谢马达尼，你好，我是刘正业，为你带来新闻快讯。首相德尔许安诺伊布拉希姆指出，特赦局对前首相德尔许纳吉布顿拉萨刑罚做出的决定不会影响政府对所有贪污及滥权案件采取严厉行动的原则。首相受到媒体询问时说，政府所秉持的法治国家原则不变，这并不意味着国家必须向贪污或滥用权力的行为低头。包括涉及纳吉布在内目前还在审理的所有贪污案件都必须按照法律程序继续进行。马来西亚武装部队成立网络部队核心筹备团队，被视为加强国防能力的战略举措，以应对日益集中于网络、电磁、资讯和认知空间的现代战争威胁。马来西亚国防及安全研究院科技比较研究中心主任麦穆纳欧玛说，网络威胁已经不再依附于传统战争，即使处于和平状态的国家也可能成为网络犯罪集团、勒索软件以及黑客行动主义者或受到某国家支持者的攻击目标。国家总稽查司 Datuk Wan Suraya Wan Muhammad Razzi 获得一致推选为亚洲最高审计机关组织秘书长，任期从明年起到2030年。国家稽查局今天发文告指出，有关决定是在昨天于哈萨克斯坦举行的第63届亚洲最高审计机关组织理事会会议上作出。马来西亚上一次获选担任这个职务是在1982年。Wan Suraya 出任秘书长之后，将领导该组织的秘书处，而秘书处从明年起将设在马来西亚。一对马来西亚男女骑着马来西亚注册的摩托车入境新加坡的时候，涉嫌走私超过10公斤大麻，在大使关卡被截查逮捕。新加坡移民和关卡局今天发文告指出，这批毒品估计市值超过20万3000新元，分量可以满足大约1450名吸毒者一个星期的需求。当局说，关卡人员根据移民和关卡局综合目标中心提供的情报，在这个月15号指示有关摩托车接受进一步检查。新加坡警方目前还在调查这起案件。根据菲律宾教育部的消息，该国南哥打巴托省一所高中今天发生枪击事件，目前还不清楚具体的伤亡情况。以上 RTM 新闻由郑凯欣编辑。

0: 女儿，快帮我把退休金拿出来买这只股票。你看，这封信息上写着内幕消息，现在投资的回报最大，机会只有一次。
1: 哎呀，爸，你不要那么轻易的相信这些信息，投资前应该要先查好资料，万一这是骗子发来的消息，你的退休金呢、就全没了。
0: 啊，不是吧？
2: 股市有风险，投资需谨慎，千万不要因为冲动做出投资的决定。如有任何疑虑，可浏览
3: www.investsmartsc.my。
2: 此信息由马来西亚证券委员会提供。
4: Bro， 走了，去吃饭。
5: 不了，你们去吧，我吃杯面就好了。
4: 哈，才月头罢了，那么省啊？
5: 唉，说来话长，最近把钱借给我哥，到现在都还没还我啊。
4: 他发生什么事？为什么跟你借钱？
5: 他非法买字被抓，被罚款，没钱缴付，就跟我借咯。
4: 哎呦，非法买字或卖字都是犯法的，不但可能面对高额罚款，甚至坐牢，还会留下案底，赔上自己的前途。千万不要非法买字啊。
6: 各位 IFM 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马大医药中心的儿科顾问医生吴家平。最近阴霾再次来袭，空气质量下降，我想在这里温馨提醒大家要做好防护。空气污染期间，尤其是儿童、老人以及患有哮喘或其他呼吸系统疾病的朋友，应该尽量减少户外活动。如果必须外出，最好戴上口罩，同时记得多喝水，多吃新鲜的蔬菜水果，多休息，以便增强身体的免疫力。如果出现咳嗽、呼吸困难或胸闷等症状，请及时就医。让我们一起做好防护，也保护家人的呼吸健康。希望大家都平安健康。
7: 好歌都在，越听越爱。

不知道是早晨，不知道是黄昏，看不到天上的云，见不到街边的灯，黑漆漆，阴沉沉。你让我在这里痴痴地等。

想的是你的爱，想的是你的吻，流不尽相思的泪，想不完离别的恨。

会不会你再来？要不要我再等？一遍遍我自己想，一声声我自己问，恨也是，爱也是，我还是在这里。

0: 时候也许不明白它的意义，长大后才懂得这套共同认同的价值正是马来西亚多元社会稳定的基石。当不同种族拥有一致的核心价值，能减少隔阂，增进理解，凝聚团结，一起推动国家不断向前。 IFM 与您一起爱国守法做正直的人，共同守护我们和谐的马来西亚。
1: 集结华语流行最强音，马来西亚、北京、上海、广东、香港，同步掌握华语流行最前线。
2: 还没来得及说相见。
1: 本周季军歌曲《周深如约》。
2: 如何告别？就要决绝，已取够最好。
1: 亚军歌曲《曾比特》，你所打的号码暂时未能接通。
2: 断绝了任何联系。纵然有好，亦都找我笨。
3: 能不能和你牵手？
1: 本周冠军歌曲莫文蔚，《昨天今天》。
3: 就让我贴着你额头，最喜欢听你说以后。
1: 每逢星期六下午5点到傍晚6点，
4: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1: 一起听全球流行的华语音乐。
5: 脸上有光，广告拍摄 ，Take One Action。
6: 我脸上的肌肤水水的，充满光泽。我的秘诀是它。你是不是也想跟我一样，脸上自带光芒？很简单，多听、多看、多思考，还有不断的提升自己，让自己由内至外散发光芒与智慧，自然会脸上发光。
5: 关注 IFM 脸书
1: AIFM.Malaysia，
5: 吸收不同的内容与资讯，外在固然重要，
6: 内涵更是脸上有光的秘诀。
7: 好歌都在，越听越爱。

0: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1: 下午五点，政府将持续秉持对所有贪污滥权案件采取严厉行动的原则。贸商部每日监督商品价格，保障消费者权益。韩国不会派兵介入霍尔木兹海峡西亚风波。萨拉马林谢马达尼，你好，我是刘振业，为你带来重点新闻。首相达尔虚·安诺·伊布拉欣指出，特赦局对前首相达尔虚·纳吉布·敦扎萨刑罚所做出的决定，不会影响政府对所有贪污及滥权案件采取严厉行动的原则。首相在受到媒体询问时说，政府所秉持的法治国家原则不变，这并不意味着国家必须向贪污或滥用权力的行为低头。包括涉及纳吉在内，目前还在审理的所有贪污案件都必须按照法律程序继续进行。另外，首相安诺伊布拉欣在回应有关森美兰州王室课题的时候表示，涉及罢黜统治者的课题绝非小事，因为国家奉行宪法原则和遵从君主制。首相表示，他已经了解到森州的最新事态发展，并详细审阅总检察署针对该事件发表的完整声明。首相说，他并不否定森州所适用的法律原则，以及有关最高统治者和四大酋长制的传统习俗，但是他也认为所有规定和程序有必要获得全面遵守。森美兰州警方已经加强各地区的安全管控措施，以确保公共秩序和社区安全持续受到保障。森美兰州总警长德都奥扎尼阿麦表示，警方正时刻关注每一项最新发展，并持续掌握局势变化。他同时促请社会大众保持耐心，并希望有关问题能够根据法律原则以及依据马来西亚现有各项法律的程序获得解决。国内贸易及生活成本部将针对在当前炎热天气现象下不合理提高商品尤其是蔬菜价格的商家采取行动。贸商部副部长达多夫夏萨雷说，该部每日监督商品价格，以确保不会出现不合理的哄抬价格行为。另一方面，副夏说，帕杜巴沙计划目前涵盖全国75个巴沙，涉及7130名商贩，以维护消费者的权益。他说，仅仅是雪州就有7个主要公共巴沙纳入有关的计划，并展开宣传醒觉觉醒活动和检查将近300个商贩营业场所。公共工程部在今年一共拨款6470万 ringgit， 推动马六甲州野心县的发展项目。副部长德尔叙阿玛马斯兰表示，有关拨款包括4070万 ringgit 的实体发展项目拨款，以及另外2400万 ringgit 的报价工程拨款。副部长说，截至目前，公共工程局已经成功完成野心县的4项建筑工程以及1项道路工程，另外还有几项工程目前还在进行中。彭亨州商业罪案今年1月到8月期间增加了11.7%，从去年同期的1942宗增加到2170宗。彭亨州代总警长达多阿斯比阿马阿尤说，随着罪案增加，被捕人数也增加16.9%，来到1569人。在通过国家诈骗回应中心向受害者归还款项方面，彭亨州商业罪案调查组成功充公383509 ringgit， 其中的36.36%已经归还受害者。超过7000公顷的彭亨州白乐湖永久森林保留地遭到非法开垦，并种植油棕、橡胶和各种经济作物。彭亨州执法单位主任塞夫拉·穆罕默德·阿利指出，当局已经展开联合执法行动，遏制有关森林保留地遭到非法开垦。他说，这片森林保留地在2007年8月30号列为保护区，并受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拉姆萨尔公约的保护。 国家总稽查司德尔叙万苏拉亚万穆哈马拉兹获得一致推选为亚洲最高审计机关组织秘书长，任期从明年开始到2030年。文告指出，有关的决定是在昨天于哈萨克斯坦举行的第63届亚洲最高审计机关组织理事会会议上作出。万苏拉亚出任秘书长之后，组织秘书处从明年开始将设在马来西亚。
0: 卫生部提醒民众，在烟霾来袭期间减少出行和户外活动，以免对健康造成不利影响，如呼吸道感染、眼疾、哮喘、肺炎和喉咙疼痛。民众受促在进行户外活动时戴上口罩，如果身体感到不适则必须尽快就医。
1: 国际新闻，韩国总统李在明针对向霍尔木兹海峡部署军事力量的问题表态，指出韩国不会派兵参与或介入伊朗战事。李在明说，韩国不会以任何形式派兵或者投送军事资产，这是韩国一直坚守的原则，今后也不会改变这个原则。李在明同时提到，和其他国家一样，韩国也会为保护本国商船原油运输通道和国民安全采取最低限度的行动。青海部队目前已经派驻在当地，军方正在应对包括海盗等在内对船舶运输以及国民安全构成的威胁。他说，韩国确实在研究和考虑适度加强这方面的部署。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正在协调于下个星期在美国联合国大会和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会谈，希望能够在美国和中国会谈之前就中国相关议题交换看法。日本放送协会报道，高市早苗预计出席联合国大会，在一般性辩论演说中预料将针对西亚局势以及日本对国际社会的贡献方式等议题发表主张。联合国大会星期四通过决议，决定在第81届联大一般性辩论期间允许巴方提交巴勒斯坦总统阿巴斯预先录制的视频发言，并在联大会堂播放。联合国决议还决定在以和平方式解决巴勒斯坦问题及落实两国方案高级别国际会议上，巴勒斯坦可以通过视频方式发言或提交预先录制的发言。美国国务院早前宣布延长对阿巴斯等人的拒签制裁，进而导致上述联大采取的后续行动。非洲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主任卡塞亚17号表示，现有数据还不能确认刚果民主共和国这一轮的伊波拉疫情已经达到峰值。他说，当前疫情曲线总体略有下降，但是这个趋势还不稳定，传播还没有得到持续控制。有关部门需要进一步掌握传播链，加强社区监测，并防止疫情继续向新的地区扩散。截至这个月15号，刚果民主共和国累计报告7404宗伊波拉确诊病例，其中3577宗死亡病例。厄瓜多尔总统丹尼尔·诺沃亚17号表示，该国每年耗资超过15亿美元用于打击与贩毒有关的有组织犯罪，并声称相关行动需要强化本国力量与国际合作。他说，国内安全主要责任由该国的武装部队和警察承担，不过在这个过程当中也得到了美国、巴西和意大利等多个国家的支援。这个月15号，诺沃亚以严重内部动荡为由，宣布多个省份进入紧急状态，并在部分地区实施宵禁。美国广播公司17号报道，美国德克萨斯州空军国民警卫队一架 F-16 战斗机当天下午在密歇根州坠毁，飞行员弹射逃生，目前正在附近一家医院接受救治。由于危险化学品泄漏，坠机地点周边大约 1.6 公里范围内的住宅和企业一度被要求疏散人员。新闻结束前，再来关注新闻焦点。政府将持续秉持对所有贪污滥权案件采取严厉行动的原则。贸商部每日监督商品价格，保障消费者权益。 韩国不会派兵介入霍尔木兹海峡西亚风波。以上 RTM 重点新闻由林清柔编辑。

0: I 爱下班聊天下周五特备版，每逢星期五下午4点到晚上8点，小韩米鱼陪你开箱生活好物，追踪网络爆款，聊出生活灵感，笑着迎接周末。翻了我的洗干菜，搞得好烦呀！又来到星期五了，9月18号，农历8月初8。今天呢，已经是星期五的5点10分了，是不是下班路上呢？爱下班聊天下，我是小韩。
1: 你好，我是敏瑜。
0: 哎，刚才呢，我们在4点钟到5点钟啊，星期一到星期五呢，都会有好歌都在，越听越爱嘛。我们精选了90年代的金曲。敏瑜听了之后到底有没有共鸣啊？
1: 我只听过几首而已吧。
0: 就是每一次你听啊，大概那个百分比是多少呢？38%，50%还是60%？
1: 我想应该是50%吧。
0: 50%啊，也不错啦。因为每一次问 YY 我就心很痛，他都没什么听过。
1: 我有发现他有好歌都在，越听越爱，尤其是在下午四点播出的歌曲呢，他好像有一个公式的，他在结尾的时候呢，那个音乐会越来越小声，一定要玩这种 fade out 的
0: 啊，就是90年代的歌曲，他会花一些时间来酝酿，就是过门也挺长的，然后呢结束之后那个音乐也慢慢的结束淡出，这样子呢让你有那种余韵在。
1: 对，
0: 这个就是当年听音乐的乐趣啊。现在的话好像马上就要进入这个很吸睛或者是很抓耳的部分才可以让人留守。
1: 对啊，像有些歌我相信大家都有留意了，好像他一开始呢先给你听他副歌的部分，之后才慢慢啊，有一些可能音乐其他的一些叠进之后呢，才唱他的那个开头，就是 verse 的部分啦。
0: 嗯，都不错啦。
1: 这就是音乐很好玩的地方啊！每一年或者是每一个时代都有不一样的听歌的风格，所以慢慢就可以了解。哎，其实我大概能够明白为什么很多人都说嘛，老歌或者是经典啊非常耐听，但现在还是深入民心啊。到现在好多朋友都觉得，哎，还是老歌依旧是非常的耐听，
0: 而且其实我们要与时并进嘛，就安排了很多新歌要介绍给听众。但是我们也知道有很多忠实听众听了 IFM 几十年都很喜欢这些经典好歌，所以才会特别穿插好歌都在越听越爱在全天候的不同时段，就希望大家可以稍微平衡一下，可以听到新歌也可以听到金曲。不晓得今天的好歌都在越听越爱你又听出耳油了吗？喜欢的朋友记得把你的反馈 WhatsApp 进来哦，让我们的管理层知道，这就是他们每一天安排歌曲的推动力，真的非常非常的用心啊。

0: Hi FM， 振振有词。
1: 你好，我是振义。分析员预计厄尼诺现象将在2027年3月到5月期间达到高峰，届时气温上升预料推高空调和冷却需求，同时加剧部分地区的水资源短缺问题。分析员表示，我国面对的相关风险值得关注，因为国内电力需求持续增长，而全国非收益水率仍然高达大约 37%。更炎热及干燥的天气可能进一步加重电力和水部系统的压力，凸显提升冷却效率、节约水资源及改善基础设施管理的重要性。非收益水就是已经经过处理进入供水系统却没有被水务公司计算和

0: 失的水越多，也会增加水务公司的营运和维修成本。根据我国水务监管机构的数据，非收益水一直是我国水务领域面对的重要问题。2023年全国平均非收益水率达到 37.1%， 相当于每天有大约71亿9500万公升经过处理的水没有产生相应的收入。政府近年来也持续推动降低非收益水率，包括更换老旧和关键水管、更新水表，以及利用智能水表和人工智能技术更快侦测和定位漏水问题。在第十三马来西亚计划下，政府也继续加强降低非收益水的工作，预计在2030年达到把全国非收益水率进一步降低到 28.8% 的目标。因此降低非收益水不只是为了减少水务公司的损失，更重要的是提高供水系统的效率，减少珍贵水资源的浪费，确保未来有更稳定和可持续的水供给。
1: IFM 振振有词，
0: 星期一到五下午5:15播出，每逢星期六上午11:00重播。

0: 文学是一种态度，我们可以在文学里找生活，也可以在生活里找文学。《搜神记》的作者甘宝是一个非常严谨的正统史家，他用史家的那种严谨的态度去记录了看起来像似荒诞的神异的故事。后世的《聊斋志异》《窦娥冤》等等都受到他的影响，堪称是中国志怪小说之祖啊！从神鬼到人心，从荒诞到真实，《搜神记》用了一个个短小的故事，为我们打开了一扇通往古人精神世界的窗。他告诉我们，所谓神不过是人心的投影，所谓的怪往往是现实的隐喻，愿大家在这奇幻的故事里能够读懂人性。念念不忘，星期三晚上9点首播，星期日早上7点重播，和小芬一起在字里行间回味文字的甘甜。
1: 扁平足、脚痛、膝盖痛、腰酸，你中了几个？免费测一测，更了解你的双脚。11月15号 ，Fit Arch Walkathon， 一起走5公里，创下马来西亚纪录，印下你的足迹，还有幸运大抽奖。Fit Arch Happy Fit Happy Life， 详情浏览脸书 Fit Arch 足弓专家。
2: 老板，货送完了。
3: 哎呀，明啊，你怎么了？
2: 我喉咙痛。
3: 哎，我这儿有飞鹰塔标德安凉茶丸，德安凉茶丸可舒缓喉咙疼痛，适合全家及1岁以上的儿童使用。
2: 老板，还有货要送吗？
4: 德安凉茶丸。
5: 此广告已获得医药广告局批准。
6: 伤风感冒咳嗽，我受不了了。
7: 每当有此症状时，服用 Hurex600 流感止咳露。 Hurex600 流感止咳露是由纯天然草药配制而成，能舒缓伤风、咳嗽、发烧及喉痛，也可以舒缓体内热气，在各大连锁店及中西药行均有出售。此广告已获得医药广告局批准。
8: Hurex 照顾您的健康，
9: 贴近生活的内容。
10: 我觉得成为一个有修养和负责任的人民也是爱国的表现，这样国家才能够和平繁荣和稳定。今年是马来西亚旅游年，我们更应该同心协力维护国家形象，欢迎游客来马旅游。
11: 嗯，赞同。我们可以积极推广本地旅游的好去处，现在在不同州属和地区都有新的景点值得推荐。嗯，我都会在社交平台分享给其他人。
10: 不少常去国外旅行的朋友都说，其实我国的旅游元素非常多，尤其是不同口味的美食，即使人在国外也特别想念哦。
7: 短剧快乐893每逢星期天上午10点15分播出。
1: IFM 星期一到五
11: 下午5点
12: 无所事事。
13: 星期五进入无所事事的单元，我是小韩。
11: 你好，我是敏瑜。
13: 哎，我们也要奖励一下听众哦，就是谢谢你们哦，叫你们发送一些鼓励或者是称赞我们这个上一个小时好歌都在越听越爱的歌单，结果大家都响应了，
11: 很好
13: 请多多益善哦，因为你知道排歌是一件非常寂寞的事。
11: 嗯，
13: 我们都没有没有，大家都不知道是谁排的嘛。
11: 是，
13: 但是呢，我们每一位负责这一个小时的主管也好啊，或者是音乐总监也好啊，都是非常非常的用心的。嗯，所以大家可以赶快把这个你们的想法 WhatsApp 进来。不过呢，这个小时的无所事事很轻松哎，我觉得真的大家要脑洞大开哦。如果呢有一天呐，这些动物们可以化作人类一天，你觉得哪一种动物是最适合当老板的呢？
11: Wow，
13: 有没有好像在看Zootopia的感觉，
11: 或者是 Lion King？ 我开始进入动物世界了。
13: 我那时候在看Zootopia的时候，我就觉得天哪，这些创作者真的是观察入微耶，就把我们对很多动物的一些刻板印象哦写进剧情里头。嗯，当然最后有很多颠覆的情节嘛，这个就是它的高明之处。但是每一种动物呢，当然有它们自己的属性跟特性嘛。你觉得如果它们像人一样哦，哪一种动物是最适合当老板的呢？
11: 嗯，
13: 因为老板给我们的感觉就是要有威严，懂得管理，对不对？敏瑜，你的选择是？
11: 我想要跳出框框，所以要选得更跟我们平时想的有点不一样。我觉得就跟Zootopia的那个想法很相似，就是体型越小的来做领袖做领导，我觉得就有这种反差感。
13: 可是你的体型要小到怎么样呢？像仓鼠一样吗？还是要更小？
11: 嗯，我觉得可以尝试仓鼠这个这种的一个体型吧。
13: 哎呀，它们很灵活，嗯，而且繁殖力又很强，对吧？
11: 而且我觉得，如果就是以体型作为一个老板或者是所谓的领袖的话呢，我反而觉得就是哦，你就是以你的身形来称霸称王，但是有没有可能，其实你的灵魂也好，或者是你的知识智慧里面，好像还没有到这个层次，可以去带领或者是管理整个的动物界里头。所以我一直在思考了，那应该选一个聪明伶俐的动物会比较好。我觉得鼠类的好像挺不错的，因为他们应该很机灵，应该会有可能第一次怎么说，就是说第一次进到一个 trap， 进到一个那个陷阱的时候呢，他们可能就学到这个知识了，下回我就学聪明了，我就不会再靠近这类型看似像是陷阱的东西了。
13: 所以你觉得体型不是最重要的，智力才是最重要的。
11: 没错，
13: 而且老板好像又不用凡事亲自出马，对不对？即使他体型很小，大家看不到他，但是没关系，反正吩咐手下去办事就可以了。我呢，我就从现实生活当中取材了。
11: 怎么说？
13: 我们的宠物。
11: 宠物，所以宠物可以做老板。
13: 对，就是从我们的宠物跟人相处的模式取得灵感。
11: 那我觉得应该是猫咪。
13: 对，肯定不是狗，因为狗是很忠诚的嘛。
11: 没错，
13: 猫咪，你看懒洋洋的。你养狗跟养猫，我们说猫是猫奴，
11: 对，赞同。
13: 你要看它的脸色啊，你叫它过来，它未必肯过来。然后你叫它做什么事情，它就懒洋洋的。总之，它就是不容易被控制，
11: 而且还会给你那种不屑的那个脸色。
13: 对，然后你还会被它控制。
11: 会耶，会耶。
13: 它难得瞄你一眼就觉得很开心。你看猫多会控制人呐、所以我觉得，如果动物界呢要选一个老板的话，猫是最适合的，它的体型又不会太小嘛，对不对？天生就有一种威严啊，只要用眼神扫一眼，我们全场就会乖乖的听话。然后呢，它大部分的时间呢也是在那边懒洋洋的走来走去的，只要你按时的做好你的工作就好了。我们也喜欢这种老板嘛，对不对？不要时时刻刻紧盯着你啊。然后再来呢，平时哦对你可能冷冰冰的，偶尔来蹭你一下，你就会心甘情愿的为他加班一整夜。哎呦，你看猫儿啊，多懂得控制人类啊，
11: 厉害！所以它其实也很深得主人心。而且我在想哦，我们每次都会先问嘛，认识一些新朋友都会先问你是猫系人还是你是狗系的，就是说你是喜欢哪一类型的。我们就在猜想，哎，你会很喜欢猫的朋友啊，明白了，你希望人家带领你那如果你喜欢狗狗的话呢，那可能你就是本来就适合做领导型的人，你就希望有人听你说话。那我觉得 OK 啊，就是互补嘛，都没有问题。但对我而言，当然啦，动物真的是太可爱了，但是我无法想象有一天他真的做我老板的时候，我觉得我应该会先笑笑了一轮，忍了一下，我才敢跟他交流，跟他说话。
13: 但是你看网上很多那种 AI 生成的影片啊，都是以猫作为主角的，因为他们很生动。所以欢迎听众朋友也来说一说吧，如果是你的话，动物突然间有一天可以取得人类的身份，你觉得哪一种动物最适合当老板？为什么？

0: 听过两首歌曲，包括了 Shakira 的这首 Try Everything， 也就是 Zootopia 一的主题曲，之前呢还有马豪毅的日常爱。
1: IFM 星期一到五
2: 下午五点
3: 无所事事。
0: 来，在动物界谁最有资格当老板？刚才我选的是猫，你选的是鼠。
2: 对，
0: 不是那个 Zootopia 里头那个黑帮老大吗？他也是体型非常小的 Mr. Big， 他还叫 Mr. Big。 他是体型非常小的北极鼩啊，这种动物小鼩精，然后他的手下呢就是高大魁梧的北极熊。这个就是非常大的反差。我们来看看朋友的留言。这位朋友跟你一样，还要匿名，他选老鼠。老鼠老板傻傻分不清楚。他说老鼠十二生肖排第一，智商最高，谁偷走了奶酪也是老鼠吧，好厉害哦，所以他觉得是老鼠。
2: 霹雳的 Chris 呢也分享了，哇，要选哪一只动物作为老板呢？他说认为猫咪当主管很不错哦。那另外一个选择呢就是猫头鹰，他也认为猫头鹰应该比较有智慧，能够掌握大局。
0: 那2226认为是猫，猫可以让人被爱，也可以跟人作伴。好像对猫你凶不起来耶，或是讨厌不来，但是你又可以乖乖为它卖命。
2: 就得看你的疼爱程度到哪里吧。但是我也有看过有些人可能在对人他是挺冷淡的，但是一见到猫他就立刻可以看得出来，
0: 真的
2: 泛滥啊，或者是突然间就是那种就觉得很暖萌萌的，他整个的脸啊表情甚至他的动作都完全不一样。
0: 而且很多人不止一只两只很多只这位朋友是吴女士，她选猴子因为呢可以训练他，猴子很灵活。确实猴子好聪明有时候我们去什么黑风洞什么都不敢惹猴子，太聪明了，会抢你的东西，而且他们还会协作，这才是最高明的。
2: 对耶，所以如果有那个领导能力，我相信这样的猴子界里头，如果你真的能够称王，我觉得应该也挺适合做老板。下面我们来听听居銮的一真他怎么说呢。
4: 两位美女傍晚好啊，今天双妹搭档。哪一种动物？我觉得大象哇，体质够大够霸气，整个老板样做他也大象能做的也能够做住做有做相。而且大象很聪明他们会用他的长鼻子画画玩游戏都会，我觉得大象吧。
0: 大象真的很聪明哦。据说大象他们的记忆力非常好，有强烈的自我意识、同理心，还有复杂的这种社会悼念的行为，智商相当于5到6岁的儿童，
2: 很棒哦，
0: 很聪明。我们再看看这位朋友呢，是龙，他说应该是鸟类吧，因为鸟类也是挺聪明的，尤其我觉得鸽子呀、乌鸦这些都很聪明。
2: 我觉得老鹰好像也挺不错，
0: 对，
2: 雄武的那种感觉。下来我们来看看吧。Mary 也是分享如果刚才医生呢，他也是继续分享，就是说如果只是在宠物界里头的话，他也认为是猫咪。那 Mary 也说应该就是猫猫吧。毕竟猫可以让人就是觉得它除了是
0: 可以爱人也可以被爱，
2: 对，而且我觉得它就负责萌就可以了。
0: CY 很可爱，他选树懒。
2: 我喜欢。但是如果没有他，
0: 组头表里面树懒是员工嘛，公务员。
2: 我也在思考
0: 慢悠悠的，
2: 如果让他做老板，那会不会有些东西要让他赶快通过的也是挺慢的呢？
0: 那很好啊，我们大家就一起慢下来。
2: 慢节奏。
0: 他说慢悠悠的，大家继续说一说你觉得动物界谁最有当老板的潜质？赶快把文字或语音 WhatsApp 进来吧，我们的 WhatsApp 号码是0111701-8289。最近呢，我们也设了用户名称就是893AIFM， 就是如果你没有把我们的电话号码存下来的话，你搜索893AIFM 也找得到我们。赶快透过文字或语音发送进来，参与这个小时的无所事事，动物界谁最可以当老板呢？

0: FM 爱生活，让我们回归生活的本质，一起用心生活。
1: 我是饮食治疗师罗乔恩。有些食物是在怀孕期间建议避开的，包括未煮熟生肉、生鸡蛋、生牛奶、未经高温消毒的奶酪。细菌可以通过胎盘传给宝宝，这可能会给宝宝带来严重的健康问题。咖啡因的摄入量限制在最多200毫克，一份咖啡通常含有大约100毫克的咖啡因，切记避免摄取其他含咖啡因的食物或饮料，例如茶、碳酸饮料、巧克力等等。从备孕期、怀孕期到产后的调理，对女性来说是非常重要的。过程中所需要的营养需求以及付出的精力相对来说较多，所以搭配适当的饮食和良好的生活习惯，才能让孕妇维持健康的心理和生理，也能生产出健康的宝宝。呼吁丈夫也记得多关怀妻子，减轻心理压力。
2: 每逢星期一至五上午10点至中午12点， iFM 爱生活与你一起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3: 伤风感冒咳嗽，我受不了了。
4: 每当有此症状时，服用 Hurex 600流感止咳露。 Hurex 600流感止咳露是由纯天然草药配制而成，能舒缓伤风、咳嗽、发烧及喉痛，也可以舒缓体内热气，在各大连锁店及中西药行均有出售。此广告已获得医药广告局批准。
5: Hurex 照顾您的健康。
6: 是咯是咯，我也是这样觉得。
7: 我已经跟我老公讲很多次了，讲话不要这样大声，他还讲我凶。哎，我臭两名温柔的吗？哪里会凶？我只是中气比较重，声音比较洪亮而已。
6: 你对你对，哎，我快要到站了，有空再聊啦。
7: 啊、OK 改天再聊。
6: Hello， 这 LRT 是你包的，看视频不用耳机还看那么大声。
8: Hello，
9: 这个 LRT 是你买的啊？你跟那个什么温柔、中气十足、声音洪亮的女人大大声在那里 video call， 我们整个 LRT 都听到你们的声音了咯。
10: 无声胜有声，是智慧也是礼貌。再有魅力的声音，在不对的场合就成了噪音。戴上耳机，小声说话，不影响他人，互相尊重。
11: 不好意思，这里是餐厅，你可以用耳机听语音信息吗？
8: OK Sorry 啊。
12: 公益快讯。
13: 吉隆坡广东义山将于9月26号星期六晚上7点主办花好月圆、薪火相传2026年中秋嘉年华。当晚大家可以在月光和灯火下共尝美食，观赏精彩的文化表演及体验传统节庆活动，感受中秋团圆的温暖。现场还有亲子游戏、灯笼制作、文化与传承展及精彩的烟花表演。预知详情请联络03-2141-0838或03-2141-0783。这个中秋就让我们相聚义山，共度佳节。
4: 九月打算去柔佛麻坡走走的朋友注意喽，柔佛麻坡中化第二小学 B 校将在9月19号星期六下午5点到晚上9点半举办爱心汇聚共创未来义卖会。当天除了有各式美食和义卖摊位，还可以观看精彩的传统南师校际邀请赛。这次活动主要是为了筹备搬迁图书馆、设立学前班，还有维修校舍，为孩子们打造更优质的学习环境。另外，校方还会在11月14号举办一场传心华教情慈善义演，持续为教育发展凝聚爱心。想了解活动详情或给予支持的朋友，请联系012-655-2548 012-655-2548。
14: 福传月脉莲香运周阳歌月庆盛节，由8声多个音乐与文化团体联手呈现的2026八声歌月节，将于9月19号星期六傍晚6点半到晚上10点半在8声御膳阁宴会厅举行。 当天的表演包括声乐独唱、男女高音合唱、管弦乐、儿童合唱、华乐、福州主题演出、荣成乐、南洋琴以及马来西亚多元文化特色演出等。这是一场免费开放给公众参与的音乐文化活动，欢迎一家大小及音乐爱好者共赴一场音乐盛宴。
12: 你们的付出，我们让更多人听见。
2: iFM 分别在早上9:50和下午5:50带来公益快讯，分享让广大群众受益、积极向上的公益项目。
12: 只要活动不涉及金钱利益，可在活动举行前的3个星期或更早的时间，把资料电邮到 info893.aifm@gmail.com。
2: 推广公益不遗余力，
12: 好的活动终身受益。iFM 星期一到五
2: 下午5:00
12: 无所事事，
15: 我是小韩。
16: 你好，我是敏瑜。
15: 8335说狐狸可以做老板，因为狡猾如狐啊，很多事情都是骗骗员工为他打拼，人说画大饼这回事。他说而且狐狸也可以说服客户嘛，而且呢每一次到年终又是一样的，公司没有赚钱但是老板买新车。哇
16: 哇哦！
15: 以上言论纯属8335立场。
16: 那 Edison 的想法也和之前的一真的想法类似啊，就说哎，还是觉得是大象非常的适合哦。
15: 哎呦，很多朋友都觉得哎，
16: 大象 OK 哦。你觉得呢？你觉得什么？
15: 没有，这位 Kingsley 他也说是狐狸当老板
16: 哎。哦，看来大家想法都很挺一致的嘞。那可以了，你们去组成一个
15: 公司。可是你看那个 Zootopia 里头那只 Nick 很可怜啊，就一直被别人误会他很狡猾。他说其实他是最善良的，后来就跟那个主角兔子
16: Judy
15: 一起破案。
16: 对呀，
15: 阿灿他认为是卡皮巴拉、
16: 哦、
15: 情绪稳定，就是水豚是吧、
16: 嗯、
15: 为什么说他情绪稳定？因为他很可爱是不是、哦、我刚才上网搜了一下哦，一般上呢他们都是群居的动物，有时候呢也是会独立生活的。一般的水豚群个体数量呢是在10到20头之间，其中2到4只呢是成年的雄性，4到7只是成年的雌性，其余呢就是幼崽。所以呢雌性在这个群体比较多，但是呢这个雄性的地位是明显等级化的，处于领导地位的水豚比其他的个体更重，但是呢除去这一只领头的水豚之外呢，其他水豚之间的等级就不以体重来相区分了。哦，所以他们是以体重相区分的。
16: 哎呦很可爱。下来我们来看看呢 Aaron 的分享，他就觉得应该就是狮子吧，毕竟有电影啊歌曲啊都是跟 Lion King 相关的，有威严员工就会听话。哦，意思就是不听话的话会把它给咬伤吗、嗯、还是什么吗？
15: 应该反正动物界就是弱肉强食嘛。
16: 嗯，
15: 德才说应该是熊猫吧，谁以争锋，
16: 是因为它够萌够可爱还是聪明呢？
15: 嗯，熊猫其实是你看可以演化，就是在地球上生存那么久哦，看他好像可爱，但是他又、嗯、看起来又无害，哎，搞不好他是很有计谋的老板。
16: 嗯，先来看到 Eater 的分享啊，他就觉得呢，他就会觉得应该就是狗狗吧。哎，为什么会那么说呢？我比较好奇啊。当然他刚才也是有分享了关于我们的好歌都在越听越爱，也是他自己喜欢的一个单元啦。
15: 啊，像他说一定是水豚处事不惊啊，大家这么喜欢卡皮巴拉哦。
16: 哦，看来不错嘛、啊、所以你们喜欢的是因为你们希望你们的老板是长得比较可爱一些，还是你的情绪要稍微稳定一点才能够做老板呢？
15: 嗯，他可能不希望老板会发脾气、嗯、是吧、
16: 啊、
15: 吉隆坡的蛋，哇，他还把照片发进来、
16: 欸、这很漂亮哎、欸、
15: 被誉为山中精灵的雪豹、
16: 啊、直播的朋友可以看一看、
15: 雪豹追捕猎物啊，确实啦，他的那个速度是很快的、
16: 嗯、
15: 所以今天好像就是在 IFM 的 Zootopia 讨论一样是不是、啊、我们一直都在讨论不同的动物有哪一些特性啊。目前为止好像最多的第一竟然是卡皮巴拉，第二竟然是 猫第三竟然是狐狸。
16: 哎，大象好像也不错、哦、
15: 对，大象第四、嗯、主要是这四种动物啦。
16: 对对对，所以听了那么多，小韩你有改变你的答案吗？
15: 没有啊，我觉得还是猫啊。
16: 就一定要问小韩了，你有没有养猫？要不要开始？
15: 我不要他当我老板，所以我不养。
16: 不要下班还在上班。
15: 非常感谢大家参与这个小时的无所事事啦，当然这只是纯属脑洞大开的讨论啦，我们还是要当自己的老板。
16: 嗯，
15: 那下个小时呢就继续跟大家分享其他的资讯。 来听这首歌曲，有的是字字句句，锁定越听越爱的爱 FM。

0: 大家好，我是男的。
1: 大家好，我是女的。
0: 哎，你以为观众看不出来吗？
1: 喂，你以为听众听不出来吗？
0: 我问你，男人与男人之间的对话叫什么？
1: 简单啦，叫 man's talk。
0: 女人与女人之间的对话呢？
1: 那还用问吗？当然是 women's talk。
0: 如果有男有女还有动物，又说又唱又跳，这个应该是什么 talk 啊？终于被难倒了。
1: 那我知道是 TikTok。
0: 一起看爱看的 TikTok 直播和视频，可以笑得开心，又可以充实内心。
1: AIFM.Malaysia

0: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1: 傍晚六点 ，Salam Lisa Madani， 您好，我是吴景秋，为您带来新闻快讯。截至今年七月，还有12575名病患还在等待器官移植，其中以肾脏居多。卫生部通过国家器官移植中心发文告指出，根据马来西亚国家肾脏登记处的数据，全国至今有12228名成年人以及307名孩童还在等待肾脏移植。其等候时间估计介于5年至23年之间，其余需要移植的器官则涉及肝脏、心脏和肺部。卫生部也提到，截至今年七月，该部共收到来自捐献者的235个器官，涵盖肾脏、心脏、肝脏、肺部、眼角膜、皮肤等。公共工程部今年拨款6470万 ringgit， 用于在马六甲野新县落实发展项目。工程部副部长的 Dasri Ahmad Maslan 透露，当中的4070万 ringgit 用于进行实体发展项目，另外2400万 ringgit 则用于进行估价程序。他说，至今工程部已经在野新县完成4个建筑发展项目，还有1项则是道路工程。与此同时，还有其他项目也正积极进行中。鉴于烟霾将持续至今年10月，雪兰莪政府考虑发放可重复使用布料口罩给学生。掌管雪州公共卫生及环境事务的行政议员 Jamalia Jamaluddin 透露，州行政议会在最近的会议上讨论这件事，而其中一项建议就是通过一次性落实倡议，分阶段发放有关的口罩。他说，由于空气质量比前一个星期改善至中等或良好水平，因此预计州内的空气质量会在未来几天将有所改善。配合2026年灯笼节游行与庆祝活动，冰岛市政厅宣布，位于乔治市打童仔街、勒伯阿切和无尾巷一带的部分路段，将从明天星期六中午12点至晚间11点59分关闭。民众特别是道路使用者受促提前规划行程，遵守封路指示，并选择适当的替代公路通行。菲律宾南部星期五下午发生校园枪击案，造成包括枪手在内的最少3人死亡，另外有8人受伤。以上 RTM 新闻由陈子斌编辑。
0: 新闻评述。
2: 萨拉姆雷舍马达尼，你好，我是彭凤梅。63年，这个数字背后承载着一个国家漫长的发展历程。然而，有一件事始终没有改变，那就是马来西亚建立在一项共同协议之上。马来西亚的建国历史建立在一个最基本的基础上，那就是信任。这正是1963年马来西亚协议所具有的意义，它不仅是一份历史文件，更是国家成立基础的一部分。因此，落实这项协议不应该被视为一个地区对另一个地区提出的要求。首相 Dato' Anwar Ibrahim 在今年的马来西亚日庆典上，将1963年马来西亚协议形容为国家之约，也就是一份共同的纽带与承诺。落实协议并不是沙巴和砂拉越的事务，而是整个联邦共同承担的责任。这种精神必须通过协商与行动体现出来，同时兼顾各方的共同利益。今年马来西亚日宣布的措施包括沙拉越临时特别拨款权益、改善柴油补贴援助计划 Moody Diesel， 以及为符合资格就读公立高等教育机构的学生提供一次性的特别机票购买援助。不过，这种关系不应该只从权益、权利或拨款的角度来看待。沙巴和沙拉越本身也为国家实力做出了重大贡献。两州的地理位置、资源、经济、文化多样性以及发展潜力都是马来西亚实力的一部分。 沙巴和沙阿越所取得的进步，从根本上来说，也同样推动了国家的发展。同样的，两州所面对的挑战，也不只是地区性课题，这些挑战也是马来西亚整体发展历程的一部分。因此，努力将1963年马来西亚协议打造为国家层面的叙事，具有更深一层的意义。简单来说，马来西亚成立之时所达成的共识，是一段共同的历史，而对这段历史所肩负的责任，也必须由大家共同承担。近期的发展包括原则上同意提高沙巴和沙拉越在国会下议院的代表比例，都显示联邦内部的关系会根据当前的需要不断发展，财政和发展课题也是如此。沙巴目前仍然提出有关享有 40% 净收入收益的要求，而临时拨款方面则已经提高到15亿 ringgit， 相关谈判也仍在持续进行。这一切说明了一件事，在一个联邦体制之下，存在不同意见是很正常的，各方也会持续提出不同诉求。更重要的是，如何通过协商、愿意倾听以及寻找共同点的意愿来处理这些分歧。因为归根究底，维系这份纽带的就是马来西亚。走过63年，也许现在是时候以更宽广的角度来看待沙巴、沙拉越与联邦之间的关系，不只是看谁获得更多或者谁拥有更多权力，而是思考马来西亚建国的精神如何继续落实在人民的生活当中。因为马来西亚的力量来自我们有能力尊重差异，认可每一个地区所做出的贡献，并继续朝着共同目标前进。马来西亚日的庆祝活动提醒我们，一个国家的成立也意味着一份跨越世代的责任。然而，如今的问题已经不只是马来西亚如何成立，而是沙巴、沙阿越与联邦之间的纽带要如何继续加强，让这个国家能够继续建立在相互尊重、公平以及共同利益的基础之上。因为马来西亚不只是我们继承下来的国家，马来西亚也是一份需要我们共同守护并且不断完善的责任。以上新闻评述由舒哈达·哈逊撰写，林清柔翻译。

下班聊天下周五特备版，每逢星期五下午4点到晚上8点，小韩敏瑜陪你开箱生活好物，追踪网络爆款，聊出生活灵感，笑着迎接周末。

0: 蔡明仁和探长的困在雨季来到了第二个小时的爱下班聊天下，我是小韩。
1: 你好，我是敏瑜。那我们下来呢也为你送上的就是一起来关注天气的情况吧。马来西亚气象局就发布了雷雨警报，一直到今天晚上的八点，受影响的地区就包括了吉打、槟城、霹雳、吉兰丹、登嘉楼、彭亨、森美兰、柔佛的部分地区，以及沙巴的内陆地区。如果你人在以上的地区，就记得留意天气变化，出门带把伞，也要小心路面湿滑哦，安全第一。
0: 那等一下的开箱好物，我们一起开箱 iOS 27到底有什么新功能。
1: 那稍后的网络最热呢，哼哼，又是模仿秀了。不晓得如果有一天真的是电梯故障也好，楼梯故障都好，楼梯又是手扶梯坏的话呢，如果我们真的要模仿那个场景的话呢，大家觉得我们的模仿能力到哪里呢？稍后和你细聊。
0: 在这一期的启程 2.0 之前，送上这首动感的 Dua Lipa Training Season。

0: 爱 FM 爱下班聊天下企业节目单元启程 2.0。
1: 大家好，我是追星进程。这几天我们从企业顾问 William 刘国梁撰写关于美国科技巨擘苹果公司换帅这件事的文章里寻找启发和可以学习的地方。你知道吗？乔布斯做了14年，库克做了15年，那是否代表15年就是该公司抓准的任期呢？根据2025年的数据，标普500指数里现任 CEO 的平均任期只有9年，中位数是8年。罗素3000指数中位数更短，只有 5.3 年，任期可以超过15年的 CEO 只占 18%。 也就是说，乔布斯和库克都是非常少数的长命 CEO。 但关键不是在任15年，而是接任年龄。库克2011年接任，那年他50岁，今年卸任65岁。特纳斯今年接任也刚好50岁，如果他担任 CEO 到65岁，那就是2041年又是一个15年。看来是这家公司在挑接班人的时候锁定在50岁上下，而50到65岁自然就是15年。 William 也提到另外一个有意思的对比，1997年这家公司快倒闭的时候，是微软掏 1.5 亿

的是年资，还到另外一个有意思的对比。1997年这家公司快倒闭的时候，是微软掏 1.5 亿美元把它救回来的。今天苹果市值45000亿左右，微软则是36000亿左右。29年公司从被打救变成世界第一，期间换了3任 CEO， 没有一任是空降的。这几点值得每个老板好好想想，你在找接班人的时候锁定的是年资。还第一，接班人要提早几年站在台前。第二，交棒要讲清楚给多少的自主权。第三，也是关键，退下的那一位留不留，怎么留，留下来做什么，事先讲清楚，不要当影子 CEO。 找一个比自己能干的接班人不是最难的，最难的是你敢不敢给他一个比你当年更大的自由度。本期起床 2.0 就聊到这里，我们下周谈谈我在中国广西南宁看到的企业机遇。 iFM 企业节目单元起床 2.0 每逢星期一到五傍晚6:15播出，每逢星期六早上10点5集完整重播。

0: 克群，谢谢你爱我2024。
1: 早安民调，一人一票。
0: 到底在什么样的情况下，你会主动到新闻网站去看全文呢？这位是志伟，他说他都不会点击进去看呢，因为很多都是会员文，所以他看网民的留言。
2: 手机面子书上新闻很多的啊，通常呢我都不点进去看了，看那个标题就算了。但是就是除了这些重大新闻，比如说社会新闻谋杀啊，这些都要拿正确的资讯才能够相信的，我会点进去看啊。还有就是关于健康的啦，健康的食品啊，这一些信息就真的是要看官方的新闻才比较正确。
3: Edison 呢，他就说啊，每一次看到新闻都会直接把新闻的链接丢进去 AI， 让 AI 帮他解析新闻。
0: 哇，这么快呀，连点都没有点，直接附上链接
3: 就让他深度剖析哦。
0: AI 从哪里搜索这些新闻，他们还是会以主流媒体作为新闻的来源或者是资讯的来源。所以身为媒体人的我们更要是坚守岗位，做好本分，把最正确的资讯带给大家。
4: 星期一到星期五
0: 早上6点到10点，
1: 早安爱上线，准时来充电。
5: 伤风感冒咳嗽，我受不了了。
4: 每当有此症状时，服用 Hurex 600流感止咳露。 Hurex 600流感止咳露是由纯天然草药配制而成，能舒缓伤风、咳嗽、发烧及喉痛，也可以舒缓体内热气，在各大连锁店及中西药行均有出售。此广告已获得医药广告局批准。
6: Hurex 照顾您的健康。
7: 我们每个人都在经历属于自己的人生课题，不是每个问题都急着有答案，有时候我们更需要的是被理解。

心灵零距离，从关系、情绪到成长，恩慈和辅导师陪你一起慢慢梳理，也慢慢看见最真实的自己。心灵零距离，每逢星期六早上8:30首播，星期一晚上10:15重播。

0: 我是小韩。
1: 你好，我是敏瑜。
0: 你更新了吗？更新什么呢？因为苹果公司呢正式揭晓全新的 iOS 27 作业系统，从15号正式推出，不但全面整合强大的 AI， 更从日常的操作、系统效能到数位安全带来重大的突破。这个已经是 iOS 27的作业系统了。
1: 嗯，
0: 我的上一版都还没有更新，
2: 是时候了
0: 、因为那个手机容量不够啊，怎么办？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一次更新的十大核心亮点，包括哪一些呢？第一就是全新的 Siri AI 助理，支援自然流畅的双向对话，可以深入的理解个人情境，搜寻邮件、照片和备忘录，也可以由零开始自动生成写作的草稿哦。
1: 那另外呢，就是专属这个 Siri 独立的手机应用程序啦，那也算是首度推出它这个独立的 Siri 应用程序哦，将这个对话就集中管理之后呢，也是支援跨装置的延续讨论。下来呢也是可以选择要自定你的语速啊，或者是声音特效特征等等哦。
0: 还有相机的观景窗 Siri 模式，什么意思呢？这个相机的应用程序啊，直接整合 Siri 模式还有视觉的智慧，轻点就可以针对周遭的事物展开即时搜寻还有辨识哦。
1: 哇，下来这个应该是
0: 很好用、哦、
1: 哇，真的应该是要加分了。空间重构或者是跟这个 AI 照片的编辑，意思就是呢，照片的这手机应用程序啊，是新增了空间重构，哎，就是把它 expand 起来了。重新构图工具是可以通过这个生成的方式 AI 的衍生，然后把它从原本的画面范围啊，然后呢就提供这个增加清除工具，移除背景干扰，哎，这很不错，就不用再额外下载新其他的手机应用程序来做编辑部分了。
0: 啊，就如果你在那种旅游景点背景有很多人的话，现在直接在这个相片的应用程序里面就可以把人给清除掉了、嗯、而且还有这个空间重构，也就是说以前不是很多女生就是 complain 啊，投诉自己的男朋友都不会拍照吗？为什么把我拍得那么矮现在还有可以重新构图，那么男生应该会稍微放心一点拍不好不要紧，之后还可以补救啊。再来呢就是 FaceTime 的双向捕捉，支援双向同拍哦，可以同时调用前后的镜头，在视讯通话的时候一并呈现个人和周遭的环境。那有没有朋友已经升级了呢？你觉得使用的体验如何？可以 WhatsApp 进来跟我们分享哦。先来听这首歌曲，有的是 Elva 的《你更爱你自己》，歌曲回来继续告诉你另外五项核心重点。说好的

0: 我是小韩。
1: 你好，我是敏瑜。
0: 今天要跟你分享的就是 iOS 27迎来了十大升级，刚才讲了五大核心重点，接下来继续讲另外五个。
1: 另外一个呢，就是影像乐园写作，还有这个生成升级啦。那这个影像乐园是大幅提升这个生成效果，也支援了创作写实的这种风格图像，而且哈、还能够以这种描述词变成或者是变换既有的照片哦。
0: 再来就是可以跨 App 智慧情境整合，什么意思呢？就是讯息还有邮件可以主动建议你行程哎。那通话的情境呢，会在拨打电话给商家的时候，跨应用程序显示可能航班啊，或者是预约确认的资讯哦。
1: 那下来呢，也继续跟大家分享哈，关于到这个 Safari 的这个智慧分类以及追踪，那也就是你可以选择标签页是支援这种自动依据主题分类的，全新的通知我，就是 notification 的这种功能呢，是可以追踪这种网页价格波动，还有补货通知哦。
0: 嗯，可能你一直在看有没有什么减价啦，或者是你的航班那个机票价格等等啦，它可以自动帮你追踪这些价格的波动哦。还有全方位的儿少安全防护，提供设定辅助程式精准的管控应用程序的使用权限，新增的询问可否浏览网站审核的机制呢，就可以拦截血腥暴力的画面。
1: 下来的话，我觉得这个应该是挺明显的，就是系统效能以及美学提升啦。采用了新一代的 Liquid Glass 的设计之后呢，也是支援透明度自定哦，你就可以自己选择，你要多透明还是你不要太透明都没有问题。下来呢，就是这个手机应用程序的启动速度也是提升了，最高高达了多少呢？30%。那照片的这种图库载入加快了70%。Android 的传输的这速度呢，也是提升了80%。
0: 怎么样？你升级了吗？
1: 升级了。
0: 整体的这个体验感如何？
1: 我觉得还挺不错的，也很好它会提醒我你要删除更多东西了，因为你的那个容量不够了，库存不行了。
0: 快点，让 Siri 帮你删除。等一下还删除。的东西，那无论如何呢，告诉大家哦，这个 iOS 呢是无法升级一些旧款的装置了，包括了 iPhone X 啊、XR、XS、XX Max， 还有 iPhone SE， 也就是第二代或者是更早推出的机型。那如果呢你手边有这一款手机的话，这个时候呢不妨看一看你的容量，先稍微的清一清，之后呢就升级到 iOS 27的作业程序来体验看看吧。Joshua 的歌曲耳朵，在歌曲资讯回来，有这一个星期的网络最热。

0: 哼，我没有剧透，你无凭无据，不要诬赖我。
1: 咁啊，系就系，唔使证据，呢度唔系法庭，唔需要证据，我对眼就系证据。
2: 哎呀，不要吵啦！来来来，各位剧迷，跟我读一遍 ：B E H E C P， 还有 O S T。
1: 可是臣妾做不到啊！
0: 对不起，对不起，都是我的错啦！
3: 我就是命不该绝，只要我出来了，他就能落下。
2: 哎呀呀呀，大家不要伤和气，就来一个 B B Q 大团圆结局吧！
3: 人生有几多个十年？中文这个是通通拜拜。
0: 剧情张力，
2: 角色魅力，
0: 每逢星期五晚上9点到11点，国俊、
2: 小薇和你轻松聊剧集，
0: 一起听 GST
2: 啊，不是，是
0: OST。 剧情三条线，除了笑容还有内容。
4: 有一天你一定会是个明星，你要记得是我先看到的。
5: 伤风感冒咳嗽，我受不了了。
6: 每当有此症状时，服用 Hurex 600流感止咳露。 Hurex 600流感止咳露是由纯天然草药配制而成，能舒缓伤风、咳嗽、发烧及喉痛，也可以舒缓体内热气，在各大连锁店及中西药行均有出售。此广告已获得医药广告局批准。
7: Hurex 照顾您的健康。
2: 中秋除了吃月饼还有什么好玩的？
8: 当然有，一家大小一起到天后宫过中秋。
2: 9月25号星期五晚上7点，雪隆海南会馆天后宫联合 IFM 和南洋商报举办2026年牵手过中秋中秋晚会。
8: 现场有舞狮跳庄、24节令鼓、扯铃，还有夜下舞者呈现的舞蹈表演。
2: 喜欢听歌的更不能错过，风采姐妹、配音童星组合元素女团、陈汉龙、 QB 还有小提琴家 Candy Viking 在现场用歌声和音乐陪你观星赏月。
8: 除此之外，你还可以猜灯谜，观赏五颜六色的灯笼，现场也免费派送灯笼和公仔饼给小朋友，先到先得，送完为止。
2: 当天 IFM 的 DJ 小韩，也就是我，
8: 还有我郑烨，
2: 也会担任户外舞台的主持人。
8: 这个中秋9月25号，记得带上家人朋友一起到天后宫
2: 牵手过中秋。怎么样，谁要在下个星期五晚上中秋节这一天来和我一起牵手过中秋呢？
9: 今年2026年的牵手过中秋真的是跟名字最符合的一次了。
2: 为什么呢？
9: 牵手过中秋。
2: 所以你要过来吗？哎，你可以因为你是第一年成为人妻嘛，所以可以跟你的老公一起牵手过中秋。
9: 哦，哎，对，另外一个、啊、还有另外一个可以说是另外一个惊喜耶。所以来到现场的朋友，他们尤其是单身的朋友，可以得到一个特别的手环，是吧？
2: 是，只要登记呢就可以领取一个手环。那你在全场看表演的时候啊，哎，瞄到身边这一位家人手上也戴着手环，代表什么呢？他也是单身。这个时候你就可以主动上前认识对方。
9: 所以虽然可能没有办法在第一天直接牵手过中秋了，但至少也有可能
2: 可以为未来牵手过中秋。
9: 我相信可以的。所以你看2026年的牵手过中秋中秋晚会是多么的特别，没有来太可惜了吧。
2: 我们的主办单位真的是用心良苦，每一次有类似的活动都想尽办法让大家怎么样在最自然不尴尬的情况之下认识对象。
9: 没错，那刚才私下我们也是有在分享了，今年呢、9月25号，这么巧跟我结婚周年庆差2天。所以我就觉得，哎，这么巧合，这么巧妙吗？那当天也是中秋节嘛，9月25号正日哦，所以我有在思考了，已经在开始在铺排下个星期我要怎么样庆祝了。我就在想，还是觉得想要尝试一下挑战自己，做一个 DIY 的灯笼
2: 啊。
9: 然后我就说，因为想要做灯笼的原因很明确、很了当，是因为我不想做月饼，我不想浪费食材，浪费食物。
2: 对呀，我跟你不一样，我偏偏要做月饼。
9: 对，眼睛学会了，
2: 成品都已经出炉了。而且我们把这个我跟正业制作月饼的整个花絮啊片段都拍摄下来，制作成短片了。大家看了没有呢？如果还没有看的话呢，这个时候可以上我们 IFM 的社交平台，又或者是直接发送月饼两个字进来到0111701889，我就把链接发给你，看一下我跟正业谁的手比较巧啦。我是很会吃啦，但是大家也知道呢，我饰演的角色叫蒋就会啦。什么意思？就是蒋就会做就不会。
9: 网络最热，
2: 哎呀，忘了呼吁大家，不只是要看影片了，记得下个星期五9月25号中秋节晚上的7点，雪龙海南会馆天后宫，我跟正业负责主持，和你约定好一起牵手过中秋。接下来呢，就要进入这一个星期的网络最热啦。
9: 相信近期大家在刷短视频，可能多少都有留意，可能我们今天要做的一件事，或者是拍的这短视频呢，你听起来可能觉得有点搞笑，但真的亲身体验去做的时候是非常的难，因为我们要模仿上下楼梯，模仿搭电梯，甚至是模仿掉进陷阱，而且是可以算是凭空想象的，我们是没有任何道具的哈。近期呢，在网络上就流传了一个挑战，那主角或者是某一些人呢，就会站在一片空地上，什么道具都没有，但是他走路的样子就会让你脑补，哇，他真的是在上下楼梯哦，又或者是真的是感觉他在搭楼梯，搭电梯。那下来要靠的是什么呢？就是你的演技、平衡感，还有一点点的想象力。其实这个挑战为什么会那么火红呢？就是因为他把我们从小玩到大的那种假装或者是装扮的游戏升级成了这种视觉魔术。最主要的就是他会要靠一个大大的桌子，比较高了一些，我觉得会比较好模仿。也就是说你在看那个屏幕啊，明明知道地上什么都没有，可是那个人一步一步上楼梯的样子，或者是那个人在电梯门一关上的时候呢，他的身体会轻轻一沉的那种反应，然后身体就慢慢的往下移动，还有那种踩空那一秒的惊吓的表情。所以细节做得很好，就会让你怀疑，哇，这是真的还是假的呢？所以网友们就开始纷纷就跟风尝试了，结果真的发现其实挺费腿的，我腿好累哦，
2: 腿力要很好。
9: 所以呢，我们今天就也来决定来挑战看看了，不单只是在说，我们也现场 PK 了一下，像有我还有小韩以及珍妮，我们三个人呢就配对不一样的动作，包括上下楼梯啦、搭电梯啊，又或者是选择踩入这个陷阱，所以大家就即兴表演一下，大家也来看，稍后呢就可以看看我们的表现，我们的模仿能力到底谁比较厉害呢？就期待大家为我们打分啦。
2: 是，那等一下呢，我们也会把相关的影片上传到社交媒体，大家敬请期待。不过呢，这个时候我们先来听这首，因为中秋节要到了嘛，就播一首跟月亮有关的歌曲，有的是张远的这首《月光闪》。还想要看我挑战制作月饼的朋友，继续发送月饼两个字进来，把链接发给你。

0: 网络最热。
1: 所以怎么样，有没有看了那个不同的挑战之后呢，你觉得哪一个动作你最能够胜任？
2: 其实我一开始看相关的影片哦，是一个老板在办公室里面模仿可能下楼梯或者是手扶梯啊这样的一些动作非常非常的写实，真的就好像有那个陷阱在地上一样。其实说到这种模仿哦，以前我们大家都很爱玩嘛，那个演唱会的时候不是有升降梯嘛，
1: 是
2: 然后我们就模仿那个艺人慢慢的往下降的那种情景哦，其实这个就跟那个是很类似的，只是它多了另外几种动作啦。
1: 嗯，而且我觉得在这些动作里头呢，真的看的时候我们就一直以那种审判的眼神来在看，诶像吗，诶不像哦，或者之类的，但真正去做的时候才发现好辛苦啊。当然我们在这影片里头呢也放入了一些可能等等的幕后花絮跟精彩，稍后呢就为大家分享。而在里头我觉得最难的，
2: 怎么说，因为我们的剪辑师就是我眼前的这位朱敏仪小姐怎么样？
1: 我觉得最难的其实应该是走楼梯，下楼梯你还要模仿上楼梯，我觉得你好强哎。
2: 那个是手扶梯吧，手扶梯比较难，因为下楼梯的话它有那个卡顿点，那如果你是要手扶梯的话，你是要很丝滑的滑过那个，真的挺有挑战性的。诶，朋友们可以试试看哦。那当然呢，你可能现在听我们叙述想象不到那个画面，那这个时候呢你就可以发送影片两个字进来，那我们呢稍后也会在社交媒体上传我敏瑜还有珍怡的模仿秀啦。诶，有时间的话呢，不妨也在你们的办公室里面可以召集同事一起玩一玩因为我刚才不是说嘛，我一开始看到这个影片哦，是老板先主动发起的，我觉得有时候啊办公室的同事们就是要一起做一些类似的挑战，可以应该是算是一种凝聚力吧，就是或者说让整个办公的环境活络轻松一些，要不然的话每天面对堆积如山的工作嘛，然后办公室太严肃的话大家的心情就比较沉重一些，那我们偶尔玩一玩这种网络上面的挑战也是一个记录啦。
1: 那我知道为什么大家都希望他们的老板是卡皮巴拉
2: 因
1: 为情绪比较稳定，就看着你玩就有没有特别的表情，但是觉得没关系你们玩吧
2: 如果你的老板是一个可以带头疯的人，我相信员工可能很多的老板会觉得这样子员工会不会不尊重我，但是我相信应该不会耶而且最重要也要看那个公司的性质吧，如果是一些创意行业的话，应该员工蛮希望跟老板打成一片的，然后必要的时候呢又可以激励员工啊，又或者是给一些新的想法嘛，因为有时候创意就是在这种活络的气氛之间你一言我一语诞生的。好了，说了这么多就是要铺陈了，赶快发送影片两个字到我们的 WhatsApp 用户名这里 893AIFM， 我们就把链接发给你。

0: 爱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1: 晚上七点 ，Salam Raisin Madani， 您好，我是吴景秋，为您带来新闻快讯。首先来关注本地股市消息。截至今天下午五点闭市时，富时吉隆坡综合指数报1665.56点，跌9.18点；富时创业板指数报5244.60点，涨48.15点；富时全股项指数报12411.72点，跌3.10点，总成交量达49亿1800万股。政府把家用电费的补贴和保障门槛从原有的每月600千瓦时调高至800千瓦时的决定，将惠及国家能源公司多达90%或超过800万名家庭用户。国能预计在有关保障措施落实期间，将为此承担1亿2000万到1亿5000万ringgit的财务影响。同时，国能促进用户继续采取节能措施，包括通过 MyTMB 应用程式监控用电量。马来西亚铁路衔接公司 MRL 正朝向最早在今年12月中旬开放东海岸铁路载客的目标迈进。目前由综合检查列车进行的测试及调试工作进展顺利。公司首席执行员 Dato Sri Darvis Abdul Raza 表示，经过测试结果良好，让公司有信心回应交通部长陆兆福提出的挑战，在学校假期期间比原定的明年一月目标提早开放铁路服务。马来西亚消防及拯救局目前正推动数码化进程，以加快决策能力，并更准确及迅速地调动资产与资源。消拯局行动副总监 Dato Nordin Bauzi 说，有关数码化进程涉及收集及共享各机构的数据，以供共同运用，同时也为在灾难管理领域更广泛地应用人工智能方面创造空间。亚航集团联合创办人兼顾问 Dan Street Tony Fernandez 驳斥媒体报道，否认亚航和政府商议请求救助。他说，相反的，他有信心凭借超过10亿 ringgit 的储备金维持亚航业务的永续经营。他指出，目前航空燃油价格高企所带来的挑战远不及新冠疫情时期严重，而亚航目前却依然能够继续营运，而且乘客需求依然强劲。以上 RTM 新闻由林清柔编辑。

下班聊天下，周五特备版，每逢星期五下午4点到晚上8点，小韩敏瑜陪你开箱生活好物，追踪网络爆款，聊出生活灵感，笑着迎接周末。

0: 虎，白天不懂夜的黑。
1: 哇，还有掌声。谢谢。
0: 上一个小时呢是黄小涵做月饼，这个小时黄小虎唱歌给你听。接下来我们就要请出这一位啊，只有他才知道在中国的这一段旅途有多精彩。说的就是咱们的同事 JC 进城了，他跟 Radio Music 的 Mira 代表马来西亚参加2026年中国东协主播创造营。接下来呢就听听看他分享今天又有哪些所见所闻。
2: Hello， 大家好，我是 JC 进城。那前几天呢，都跟大家说我身在中国广西的南宁，但今天开始呢，要换个开场白了，因为呢，我现在就在中国的高铁上。今天我们北上入京啊，没错啊，一天内呢就要横跨几千公里，从广西的南宁进入北京。来给大家想象一下哈，那如果从南宁到北京在地图上拉一条直线，那距离呢大概是1800公里。那如果开车的话，用公路移动，大概是要走2400公里啊，大概就是开车26到31个小时啊，不眠不休，一天一夜都还没有到的那种距离。那如果呢像我这样子的话，今天的搭高铁，那么铁路运行的里程虽然呢也是大概2300公里，但是呢最快只需要10个小时左右就可以抵达了。那毕竟呢高铁的时速啊是可以上看每小时300多公里，350公里左右，而且呢据说他们有新一代的动车可以达到每小时400多公里的时速啊。而且呢刚刚我们就途经桂林，这个沿途的景色很漂亮，有很多很多可爱的小山峰，还有白墙青瓦的村庄啊，还有田园的这些炊烟呐、啊，就像我们在马来西亚看到的很多山水水墨画那样哈。但话说回来，那么单日移动2000多公里，对我这个马来西亚半岛人来说呢，还是相当震撼的啊。毕竟呢，我们从吉隆坡北上南下，也就是一天几百公里的路程嘛哈，所以这个呢是一个很好的体验。也可以让我们看到呢，有了科技，我们其实很多距离都不是问题了。那么在结束连线之前呢，给大家有趣的科普啊。今天呢，我从南宁站出发，经过了柳州跟桂林，正式的离开了广西。而刚刚说的三个地方，南宁、柳州、桂林呢，都有自己的特色面条啊，他们在这边呢叫做粉。那三者合一呢，就是广西必须吃的三碗面啊。虽然呢广西有很多不同的粉，但是呢这三个呢也是相对有特色的了哈。当然呢所谓的三碗面不是传说中什么江湖的体面情面场面啊，而是广西美食三碗粉，分别就是南宁的老友粉、柳州的螺蛳粉还有桂林米粉啊。我都吃过了，那个虽然口味是奇特，但是呢酸酸辣辣是蛮适合马来西亚人的口味了。所以如果大家有这样的一个契机能够来到广西，这三碗粉还是得吃一下。 OK， 那么离开了广西之后呢，下一站就是要进到大城市北京继续探索了。我是JC进城，那么下一个连线再给大家报告更多。
0: 哇，真的是好精彩啊。我想 JC 此刻的心情应该就像这首歌曲一样吧， Belle 傅西亚的 I don't want to say goodbye。
1: 好想说哦。

0: 话他愿意捐出来。
1: Rony 已经签了器官捐赠同意书，他说死都死了，带着也是浪费的，反正 Donor Page 什么都勾了，就是什么器官都愿意捐了，能帮多少就帮吧。更多关于器官捐赠的资讯可以浏览官方网站 dermaorgan.gov.my， 也可以拨打全国器官移植资源中心的热线18008890801800889080。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六点到十点，早安爱上线准时来充电。
2: 伤风感冒咳嗽，我受不了了。
3: 每当有此症状时，服用 Hurex 600流感止咳露。 Hurex 600流感止咳露是由纯天然草药配制而成，能舒缓伤风、咳嗽、发烧及喉痛，也可以舒缓体内热气，在各大连锁店及中西药行均有出售。此广告已获得医药广告局批准。
4: Hurex 照顾您的健康。
3: 你有多久没有好好读完一本书了呢？是工作太忙，还是生活中的琐事让你失去了阅读的乐趣？每逢星期天早上八点到九点，早安听书啦，益智和嘉宾用一个小时说一本好书给你听，让我们一起重拾阅读的美好。
5: 月圆一团圆，灯明照同心，
6: 由 IFM 南洋学生以及三苏拉 Foreign Mall 联办的2026年中秋灯笼彩绘比赛于9月20号星期天下午2点在三苏拉 Foreign Mall 举行。比赛分为两个组别， A 组是小学1到3年级， B 组是小学4到6年级。当天每位小朋友都会获得一个12寸纸灯笼，比赛仅限彩绘，媒介不限，不可添加任何装饰。欢迎同学们一起发挥创意，用色彩绘出属于自己的中秋灯笼。报名详情请联络03-7872-6813，03-7872-6813，截止日期是9月17号。

0: 聊天下。
1: 进入最后一个小时的节目了，我是小韩。
0: 你好，我是敏瑜。
1: 敏瑜，有没有看过哆啦 A 梦？
0: 有。
1: 你最喜欢里面的哪一个道具呢？
0: 记忆面包。
1: 记忆面包就是你只要把那个课文印在面包上，把它吃下去，就把课文全部都背起来了。
0: 没错。
1: 我以前也是很喜欢这个，我觉得它是所有那个学生梦想的神物。现在竟然成真了。
0: 成真了吗？
1: 你知道
0: 我要，
1: 所以
0: 我要的话现在也太迟了吧。
1: 不需要了，我们要瘦身了。你知道最近在中国他们流行起吃掉作业，这是怎么一回事呢？因为每一年九月是中国的开学季嘛，以吃掉作业为噱头的糯米纸零食呢，最近在当地的中小学生还有年轻人群体当中走红了。不过呢，也有多地的市场监管部门相继的发布食品安全的提示，提醒消费者要谨慎购买这一类网红食品。
0: 那这类的零食外观呢，它就酷似了语文、数学、英文等等学科的课本或者是试卷，而且呢也是在多家的这个电商平台上都有销售的。那部分商家呢就是以这种校园零食还有网红糯米纸等等的名义出售这类食品，之后呢也以这种解压神器啊，或者是把知识吃进肚子里面等等的宣传语来吸引消费者。那有商家呢甚至在宣传的视频当中也声称了小朋友放心吃。
1: 那这一类产品的详情页面只有图片，没有列出配料表哦。那客服人员呢也很难给出可能生产的厂家啦、生产许可证编号等等更详细的信息，所以呢就有监管部门呼吁消费者要谨慎购买。而且呢部分的产品也可能存在超过范围或者是超限量使用的这些食品添加剂，生产的工艺和环境也可能不达标，个别产品甚至涉嫌使用非食品的原料。其实这一类的零食主要是吸引儿童和青少年购买嘛，因为上面可能会印有一些油墨，但是你不知道这个油墨是不是食品级的，如果不是的话就存在损害儿童肝脏还有肾脏健康的风险。但是我们看了这个图片确实是挺诱人的吧，真的就有那种把记忆面包吃下吐的

0: 概念。
1: 嗯，而且我觉得他做的就是小小样的嘛，可能也让会让你觉得哎呀，就是没有太零负担的概念、嗯、让你就是可能就是吃爽解压一下。可能你有那种一个误区，认为哎吃了之后你就会有算是有那个记忆，但我觉得比较多的应该就是算是带着那种憎恨的心态吧，因为你觉得哇我要那么做那么多功课生气啊、哦、就吃掉那些作业的概念。
0: 我觉得应该是小朋友之间啊，这种哎你吃掉作业了吗，就是好玩的那种心态哎我吃了你看来我们一起吃掉作业吧，就这样的一个动作、嗯、而且呢我只能说啊，中国人真的是很喜欢把食物吃下肚。你看有什么吃下作业，还有什么你腹中很有墨水啊、嗯、你看如果这个它不是食品级的话，你真的是把墨水吃下肚，你的肚子里面真的会很有墨水，但是可能会危害健康哦。而且记忆面包呢，是吃了之后确实是可以让你把那个课文全部吃进肚子里头，但是这个真的只是商家的噱头啦，所以我想这个风潮应该一阵子就会过去了。

0: Danny 许嘉玲，我连自己要什么都不懂。之前听过的还有911建制、高尔宣，还有 Mars 23所演绎的 Super Daddy。
1: IFM 下班聊天下。
0: 刚才我们在播预告的时候啊，就有益智的节目嘛，就是早安听书啦，然后还里面就有问一句，你有多久没有好好阅读一本书了呢？鲤鱼就说很久。真的，现代人呢比较常看的书，一就是脸书，二就是小红书、但是实体书或者是电子书，你有多久没有好好的看一看了呢？新加坡他们为了鼓励民众阅读，培养阅读的习惯，所以呢他们在九月份就展开了为期5年的全国阅读推广活动，所采取的奖励方式是相当新颖的哦，包括像在政府网站登录阅读时数的民众发放小额的奖金呐、那他们新加坡的官员就认为呢，以点数系统追踪阅读习惯，给予适当奖励的游戏化的策略呢，加上全民参与感，是有助于恢复迅速被狂滑手机取代的阅读习惯。
2: 那新加坡的国家图书馆管理局局长呢，也分享了啊，虽然短篇内容是有助我们掌握最新消息的，但是长篇阅读呢，就能够强化你的专注力，还有批判思考，还有想象力啦。最终他们也是希望能这个国家就新加坡呢，能够拥有一群这种抱持好心情、善于思考，还有具有洞察力的读者啦。也希望在未来呢，都能够尤其是面对这种日益复杂的世界里头啦，我相信在读书的时候也算是一个很不错的 me time 吧。
0: 而且呢，
2: 好好的读，
0: 对啊，你可以加强专注力，培养专注力。那在这一项计划当中，读者必须累积50天的阅读记录，才可以获得1新元，大概是30及20仙吧。那每一次阅读至少15分钟，你就可以获得20枚虚拟的硬币，累积1000枚硬币就能够兑换1新元。每一个人每天只可以登录一次阅读记录。那其实除了新加坡之外呢，是全世界各地的民众专注力是持续的下滑，阅读习惯也在衰退。教育工作者呢，也致力于对抗所谓的脑腐，还有无止境狂滑手机的行为。那脑腐呢，指的就是认为过度接触浅薄网络内容而造成的认知能力的下降。
2: 当然我在想哈，奖金到底能不能让民众养成这种所谓的长久热爱阅读呢？毕竟也在这个富裕的城市国家也是引发了讨论啦。那有些批评者就认为，我想人们应该是出于热爱而阅读，而不是为了他的目标只是纯粹是要奖励才去阅读的。但是我觉得以这样的一个鼓励方式也还挺不错的，对我就你很有用
0: 啊，
2: 我立马读。
0: 真的，你每一天看到自己的那个点数不断的在增加，可能你就会因此坚持下去啊。就好像我们做运动也是一样哦，很多的应用程序呢，他们也是只要你每一天去打卡，又或者是累积多少的时数啊，就会有奖励，又或者是他会鼓励你，或者是赞许你。就算是没有实质的奖励，你也会觉得很开心，
2: 因为
0: 我要拿那个勋章，因为你有持续嘛。那也有呢，新加坡的一些生活内容的创作者就表示啊，他宁可看到人们因为阅读而在地铁或者是巴士上面坐过站，也不想要在车厢里面不断听到有人大声的播放这个网络影片和人工智能 AI 生成的一些短剧啦。当然呢，也有研究就指出，金钱奖励可能会降低人们在奖励消失之后继续从事这个行为的内在意愿，可是也是一个好的开始吧。而且对于热爱阅读的人来说更是一项好消息啊。
2: 是啊，
0: 我本来就喜欢读书了，现在我连续读书连续打卡还有机会得到一些奖励，何乐而不为呢？而且我觉得这个读书的部分呢，如果你真的是比较没有这样的专注力的话，可以先从听的开始。你看我们有这个益智的早安听书啦，然后呢我的每天星期一到星期五的这个小菜一碟也会跟大家聊书，所以先从听的开始，勾起你的好奇心。你听了之后觉得内容不错，再去看这本书其实也是相当好的选择吧。反正多接触嘛，而且呢这一项活动我都帮他想好主题曲了，而且还是新加坡歌手演唱的，多好啊。林俊杰会读书，之后还有韦礼安的两脚书橱的逃亡。朋友们也可以说一说，你多久没有看书了呢？还是你其实每一天都在看？你可以跟我们分享你阅读的心得啊。

0: California。
1: 是了是了，我也是这样觉得。
2: 我已经跟我老公讲很多次了，讲话不要这样大声，他还讲我凶耶。我处两名温柔的吗？哪里会凶？我只是中气比较重，声音比较洪亮而已。
1: 你对，你对。哎，我快要到站了，有空再聊啦。
2: 啊、OK， 改天再聊。
1: Hello， 这 LRT 是你包的？看视频不用耳机，还看那么大声
3: ？Hello。
4: 这个 LRT 是你买的啊？你跟那个什么温柔、中气十足、声音洪亮的女人大大声在那里 video call， 我们整个 LRT 都听到你们的声音了咯。
5: 无声胜有声，是智慧也是礼貌。再有魅力的声音，在不对的场合就成了噪音。戴上耳机，小声说话，不影响他人，互相尊重。
6: 不好意思，这里是餐厅，你可以用耳机听语音信息吗？
7: OK，Sorry 啊。
8: 我是南洋商报副总经理兼教育主编范忠心。今年的中秋节你们有什么节目呢？由雪龙海来会馆天后宫、南洋商报及 IFM 联办的牵手过中秋中秋晚会将于今年的中秋节正日，也就是9月25日星期五晚上6:30在吉隆坡天后宫盛大举行。我们欢迎各位一家大小来到天后宫参与我们为大家准备的精彩室内以及户外节目，共庆中秋。
9: 我是雪龙海来会馆妇女团团长王少珍。今年牵手过中秋在9月25号，希望大家一家大小过来跟我们一起过中秋。
10: 我是雪龙海南会馆青年团的创新与技术组主任狄汉。9月25号牵手过中秋，我们在天后宫不见不散。
11: 伤风感冒咳嗽，我受不了了。
12: 每当有此症状时，服用 Hurex 600流感止咳露。 Hurex 600流感止咳露是由纯天然草药配制而成，能舒缓伤风、咳嗽、发烧及喉痛，也可以舒缓体内热气，在各大连锁店及中西药行均有出售。此广告已获得医药广告局批准。
13: Hurex 照顾您的健康。
14: 爱生活，每逢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10点到12点，和你一起关爱生活。
12: 9月21号星期一，注册心理辅导师翁月燕谈为何亲密关系会触发我们最深的伤痛。9月22号星期二，临床心理学博士李志俊谈当专业走进家庭，临床心理学家的真实育儿经验。9月23号星期三，饮食治疗师张嘉林谈瘦不代表健康，肌少症怎么吃。9月24号星期四，脑神经科医生黄碧瑜谈感觉天旋地转是耳朵或是脑部问题。9月25号星期五，爱要幸福性教育工作者郑真山谈培养孩子的边界感，从生活到性教育，教孩子保护自己。
15: 让我们一起回归生活本质，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16: IFM 下班聊天下。
17: 说到读书这件事情， William 他就说呢，他每天最少会花10分钟来看书。哇！而且呢，他也附上了一段话哦，他就说呢，年轻的时候读的书啊，会烙印在脑海里，成为生命的一部分。学习让人累积更多经验，铸造自己的人生观，扩大视野。
18: 哇，很非常赞同。好，那我下来就1分钟啦。一点一点嘛，
17: 对啊，一点一点开始啊，
18: 不然的话我身体应该也是适应不到，我脑应该跟不上。
17: 有人说呢，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嘛，当然旅行啊长见识也是非常重要的，但是如果到外太空旅行，这个有没有必要呢？要付出多大的代价呢？最近啊，中国有网站就上架了2027年维珍银河太空旅行船票，单张的售价510万元啊，大概是307万令吉，是中国公开渠道售价最贵的太空游产品。而且呢，商品的页面最初显示售出681份，之后这个销售数字呢就改为2份了。可是2份也很了不起啊，竟然真的售出去了。
18: 而且呢，客服也是还有补充说了几个重点了哈。那如果呢你现在下单的话呢，就不会跟之前已经预定的老顾客一起出发，因为 人们排队是排得比较早嘛，那预定呢就要先付多少呢？$150,000，大约是60.6万令吉的定金啦。所以呀、如果你是反悔要取消呢，这笔钱是不能够退的。
17: 嗯，你的60万令吉的定金啊、就打水漂啦。
18: 是
17: 啊，其实呢，这一套太空旅行行程总共有6天，出发的地点是美国新墨西哥州的拉斯克鲁塞斯。$5,100,000只是包含了太空体验的项目、往返美国机票、签证、保险等等的费用呢，这些Sorry 是不包括在内的，需要乘客自行承担。行程前4天会开展太空飞行相关的培训，第5天才会执行太空发射。
18: 那其实中国也是有一些本地的企业啊，都在经营着这种所谓的商业太空游了哈，比如像深海航天，你看它在2024年的时候呢，就已经开卖了这种叫做亚轨道太空票，那个时候呢是才卖150元。150万人民币，大约是90万令吉。目标呢，就是2027年要载人飞行啦。那中科的这个宇航，也就说了，大约是2028年的前后就会启动啦。但我也是不要再，我一直在思考啊，那我看了那个价钱呢，我想，哇，这是应该对我来说是天文数字。我觉得我不会把这个钱花在去到太空旅行，而且还有特别注明啊，前四天只是培训哦，第5天才是真正的发射到上太空去，让你感受。我在一直在思考了很久，我就觉得不会，我宁愿把这钱存起来，然后呢，我就可以把它分批变成我这下来好几年回家的这个机票钱。
17: $5,100,000，大概307万令吉，我应该会去投资加买房啊、回报率对我来说比较高。但是为什么我们会这样想呢？就是因为一句话：贫穷限制了你的想象。
18: 非常赞同。
17: 那这个。所谓的307万令吉只是你的零花钱买一个体验，其实这是值得的啊、所以每一个人的观点都不同。其实我之前呢在网上看过一些影片哦，他们就说这个宇航员呢、上过太空之后回来看事物的角度其实真的完全不一样。因为呢你总觉得很大的一件事情，但是你上太空之后连地球都如此的渺小，更不要说看不到任何的人影，所以呢你的整个宇宙观、人生观会完全不一样。
18: 哇、这个真的非常的宏大、我觉得那个整个的局面或者是整个的那个视角已经是完全不同了。如果真的是有这个机会去的话呢，又要一个人去，我觉得也挺孤单的嘞。我很希望至少要有一个人陪我去。
17: 那就600多万令吉。
18: 不好意思啊，那我努力赚钱，努力工作。
17: 那你呢？这样的宇宙套票会吸引你吗？你会感兴趣吗？

0: Miko 孙涵的恋爱循环，那很快的来到节目的尾声了，但当然呢还是要跟大家说一说，如果你还没有看我们本周网络最热的影片呢，我们模仿如果在直播室有这个手扶梯啊电梯的情景会是怎么样的话，这个时候马上发送影片到0111708289，我们就把链接发给你，而且与此同时呢也记得留言哦，所以说谁的演技最好。
1: John 就分享了，哈，那是真帅呀，他应该是替你觉得很心疼
0: 啊！到底是哪一个情景呢？需要我们真摔呢？看了影片就知道了。当然，我们上个星期也推出了 iFM 全台 DJ 的，回到80年代穿越的短片。有没有看到我们80年代的造型呢？念一念朋友们的留言吧。有人就说：“哇哦，你们好像个个呢80年代的大明星一样，俊男美女每一个都非常好看，郎才女貌，大港星。
2: ”说
1: 到我都不好意思了。
0: 我告诉你，就是因为这样，所以大家都很爱用 AI， 只要是用 AI 生成的一定好看的。然后也有朋友说全部眼前一亮，还有听众留言啊，小韩佩这个发型美耶，就故意要念出来。到底是什么发型呢？你们去看就知道啦。当然呢，发送影片到我们的 WhatsApp 号码吧，我们就把链接发给你。我们这个星期的爱下班聊天下周五特备班也进入尾声啦，我呢就会出现在星期一的下午4点钟到晚上8点钟，爱下班聊天下。
1: 那么我就在明天和后天，就在周末时间陪伴大家，从下午4点到晚上8点啦。
0: 祝福大家周末愉快，在8点新闻之前，一起听听宇宙人的这首《不曾宁静的夜》。

0: 与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1: 晚上八点 ，Salam Alaikum Padani， 您好，我是吴景秋，为您带来晚间新闻。通讯部长兼昌明政府发言人 Dato Sri Fahmi Fadil 指出，前首相 Dato Sri Najib Razak 有条件特赦，是属于国家元首的权限。他说，政府尤其是首相和总检察署已经针对法律影响国家稳定及法治原则提供相关建议。方面表示，政府知悉国家元首陛下根据联邦宪法第42条赋予的权利，行使赦免、缓刑及减刑权所做出的决定。方面接受马新社访问时说，尽管如此，政府对贪污的立场没有改变，所有案件包括 Najib Razak 目前正在审理的案件以及其他贪污案件都将继续依据法律程序处理。马来西亚通讯及多媒体委员会将在马六甲州选举期间持续监督社交媒体内容，以确保用户不触及宗教、种族及王室机构 3R 相关课题。通讯部副部长张念群说，有关监督工作是通讯及多媒体委员会作为领域监管机构的职能之一，并会在有需要的时候和其他执法机构合作。张念群表示，各方都有权进行竞选活动，但应该以民主方式进行，并避免触及可能影响社会和谐的敏感课题。马六甲州议会共有28个议席，而现任州政府的任期将在今年12月31日届满。政府推出企业可再生能源供应计划加速配套，以加快推进筹备程度高的企业可再生能源供应项目。能源及水务转型部发文告说，该配套对固定电工设定每千瓦时14 cents 的系统接入费 SAC， 并落实可再生能源开发商和绿色电力用户之间为期10年的合约期限。该部提到，通过各项优化措施强化企业可再生能源供应的落实，旨在提高计划的可行性，为业界提供更明确的预期，并加快我国电力系统可再生能源发电容量的发展。副首相兼能源及水务转型部长 Dato Sri Fadila Yusof 表示，上述倡议也是政府推动电力市场更加开放、具竞争力及贴近用户需求的一项措施。他说，强化国家电力供应安全的同时，也支持国家能源转型愿景。国际新闻，莫桑比克南部伊尼扬巴内省17日晚上发生一起交通事故，造成至少24个人死亡。死亡车祸发生在该国1号国道，当时一辆客运车辆和迎面驶来的卡车相撞，造成客运车辆严重损毁，多名乘客被困，遇难者都是客运车辆上的人员。目前，莫桑比克警方正在调查事故具体原因。巴基斯坦警方消息人士18日表示，该国西北部开伯尔普什图省一座清真寺附近当天发生爆炸，已经造成7个人死亡，超过30个人受伤。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已经指示当地政府加快救援行动，目前没有任何组织宣称制造这次的袭击事件。美国本周通过了一项酝酿已久、影响深远的制裁法案，旨在切断俄罗斯总统普京赖以资助战争的部分财源。这项法案为乌克兰提供一个潜在的筹码，但其实际成效仍然取决于美国是否实施这些措施，且执行力度有多大。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形容美国通过这项法案极具象征意义，并指出，就在众议院通过法案的同一个晚上，俄罗斯再次对乌克兰发动大规模攻击，而如果这项协议获得全面执行，俄罗斯发动这类攻击的能力将受到削弱。 以上 RTM 新闻由林清柔编辑，下来是福建话新闻。

你好，我是姚文雄，为你带来福建的新闻。国家元首时代伊巴欣陛下，高准有条件下变前首相的，就是安奈伊巴欣。温准伊居家复兴到2028年8月3号，8月23号，根据联邦特赦局发布的文告，纳吉居家复兴的前提条件是要拿5000万人民币罚款。现已73岁纳吉是对2022年8月23号开始就加重加价复兴。首相达达崔安奈巴欣指出，特赦局对前首相纳吉拉萨刑罚所作出的决定，不影响政府对现有所有的贪污以及谈判的案件采取严厉行动的原则。另外，首相安奈巴欣在回应有关新比兰州往石库队的时阵，表示已经了解到新比兰州的在新的时态发展，并且详细深挖了总检察署针对该案件发表的完整声明。新比兰州警方已经加强各地区的安全管控措施，确保公共的时间社区安全持续受到保障。新比兰州总警长德德阿萨尼阿麦促请社会大众保持耐心，警方都时刻关注各项最新的发展。同时，部长兼总兵政府发言人德德水方面发表指出，前首相德德水安奈巴欣有条件的特赦是属于国家元首的权限。伊讲政府，尤其是首相甲总检察署已经针对法律影响国家稳定甲法治的原则提供相关的建议。方面指出，尽管如此，政府对贪污的立场并不改变，所有案件包括纳吉拉萨目前的审理的案件以及其他贪污的案件都继续依据法律的定时处理。国内部已继续我省本部将针对在当前联络体系现象之下不合理提轨商品，尤其是菜色，继续的商家采取行动。保险部副部长德德福舍沙利讲，该部达以监督商品的介绍，以确保未出现不合理的碰价行为。最近今年7月，有12,570个名被罚高单海的高单海瓜气瓜的意识，其中以优质居多。根据马来西亚国家优质登记处的数据，全国到此前有12,228名是的大人，以及307的囡仔，或等待幼稚医师。这等待时间预计是5年到23年之间。存落来，各需要医师的器官各涉及肝、心脏和肺部。政府甲厝内用的电费补贴的补贴甲补偿的户顶对原油的达个个600千瓦时调贵到800千瓦时的法定，将惠及国家能源公司多达900，也是超过800万名家庭用户。国家能源公司预计，对有关的补偿措施实施期间，将为市承担1亿2000万到1亿5000万人民币的财富影响。国际新闻。菲律宾南部拜国下晡发生的校园枪击案，造成包括青少年的至少6个人死亡，另外有17个人受伤。对方官员证实，青少年是一名16岁的学生，一事发了后怀疑是非枪自杀。伤者的好消是14号到17号之间，其中4个人伤势较严重。菲律宾教育部都积极甲校方、甲执法部门等合作调查案件，包括嫌疑犯的行凶动机。韩国总统李在平针对向福建部子海峡部署军事力量的问题，表态指出，韩国被派兵参与也是介入伊朗的军事。李在平讲，韩国被任何的形式派兵也是岛上军事资产，只是韩国一直坚守的原则。以后嘛，不会改变这个原则。以上的阿天福建卫星本由林庆流编辑。

0: 好歌都在，越听越爱。
1: 大家好，我是房屋及地方政府部长倪可敏，在此热烈欢迎大家出席史上第一次全国新春博览会，一起见证新春的蜕变、文化的传承、好品的呈现。9月25到27日，一连三天，约定大家在 Pavilion Bukit Chalet 不见不散。
0: 爱 FM 爱生活，关爱你的生活。星期一至五上午10点至中午12点，由我关爱你生活的敏明和超过300位专业人士为你打造优质的生活资讯类节目，从两性相处、个人成长、亲子关系、生涯规划、营养食疗、医疗养生，到全马唯一弹性说爱的性教育节目《爱要幸福》，让我们一起回归生活本质，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2: Bro， 走喽，去吃饭。
3: 不了，你们去吧，我吃杯面就好了。
2: 哈，才月头罢了，那么省啊？
3: 唉，说来话长，最近把钱借给我哥，到现在都还没还我啊。
2: 他发生什么事？为什么跟你借钱？
3: 他非法买字被抓，被罚款，没钱缴付，就跟我借咯。
2: 哎呦，非法买字或卖字都是犯法的，不但可能面对高额罚款，甚至坐牢，还会留下案底，赔上自己的前途，千万不要非法买字啊。
0: 爱 FM 越听越爱，吉兰丹北部 FM99.3，好歌都在，越听越爱。

0: 好歌都在，越听越爱。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马大医学中心肺科顾问傅茂恩医生。最近烟霾来袭，空气质量不理想，提醒大家尽量减少户外活动，尤其是儿童、长者、孕妇以及患有哮喘、心脏病或呼吸道疾病的朋友。外出时请佩戴合适的口罩，回到家后记得洗脸、洗手并多喝水。室内尽量关好门窗，有空气净化器的话也可以适当使用。如果出现持续咳嗽、呼吸困难、胸闷或身体不适，请尽快就医，照顾好自己也关心身边的人。祝大家平安健康。
0: 你们的付出我们让更多人听见。
2: iFM 分别在早上9:50和下午5:50带来公益快讯，分享让广大群众受益、积极向上的公益项目。
0: 只要活动不涉及金钱利益或筹款，可在活动举行前的3个星期或更早的时间，把资料电邮到 info893.aifm@gmail.com。
2: 推广公益，不遗余力。
0: 好的活动，终身受益。

0: 这么 kick 住了，烦啊！
1: 怎么啦？
0: 我的衣服 kick 在门缝里。
1: 我来帮你吧。那搞定啦，
0: 谢谢你。
1: 下次可以说是衣服卡在门缝里，不是 kick 住，知道吗？
0: 嗯。
1: kick kick kick， 喂。都说不是 kick， 是
0: 卡住，对吧？你都没有听清楚我的话，我是说 click， 哎、哦，真 geek 心嘛！
1: 哎 ，click 什么啊？
0: 只要 click 这个网站 radio.rtm.gov.my/station/AIFM， 又或是手机应用程序 RTM Click， 就可以收听 IFM 的广播。他们的节目很好的，听了都开心呢。
1: 那么你就不会那么 geek 心喽。
0: 哎呀，我知道你是在暗示我，正确的说法应该是伤心
1: 啊。
2: 通过网络收听 IFM， 你可以上网
0: radio.rtm.gov.my/station/AIFM，
2: 又或者免费下载手机应用程序
0: RTM Click，
2: 和 IFM 一起
3: 说好华语，越听越爱。
2: IFM 越听越爱，哥打巴鲁 FM 105.7。好歌都在，越听越爱。

0: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1: 晚上九点 ，Salam Alaikum Madani， 你好，我是吴景秋，为您带来晚间新闻。首相的特斯拉诺伊布拉希姆呼吁全民共同应对令人日益担忧的烟霾灾害，政府也将继续设法寻找解决方案，以维护人民福祉。首相在脸书发文说，他在布城第十区 Norbertana 祈祷所完成星期五距礼之后，也会与会众一同进行特别祈祷礼，祈求真主保佑国家尽快摆脱这场灾害。他也呼吁人民在当前情况下尽可能谨慎使用能源。政府推出企业可再生能源供应计划，加速配套，以加快推进筹备程度高的配套项目。能源及水务转型部发文告指出，该配套对固定电工设定每千瓦时14 cents 的系统接入费，并落实可再生能源开发商与绿色电力用户之间为期10年的合约期限。此举是为了为可再生能源开发商、绿色电力用户及金融机构提供明确的长期成本。该部也提到，为了确保这项配套真正加快新增发电容量的发展，欲享有系统接入费率的项目必须最迟于2028年12月31号达到商业营运日期，否则其加速配套资格将被失效，并需要遵循届时生效的系统接入费率及条款。煤炭价格高涨，并于本月10号达到每吨148美元，直接影响发电成本。经济部长阿克巴·纳苏拉·穆罕默德·纳西尔指出，煤炭价格于8月适度上涨，从7月的每吨129.63美元涨至每吨130.67美元。9月9号的每日电力峰值需求达到21949兆瓦，比8月的平均水平高出 4.7%。 尽管如此，有关的需求增长仍处于现有电力供应系统能够承受的备用容量的范围。他透过电视直播的全球能源危机汇报会上说，政府将继续确保发电装机容量和电力供应系统充足，以支持经济活动，满足人民需求，并加强国家能源系统的韧性。沙巴第三副首席部长 Dr. Ivan Benedict 希望联邦政府在2027年财政预算案中能够继续为沙巴的乡村传统市集场所倡议提供拨款，作为强化当地乡村经济活动的努力。他认为这项倡议应该持续推行下去，毕竟这类的市集活动已经成为沙巴的象征。他说，沙巴有大约3000个村庄是在乡村发展及安全委员会的管辖范围，而他深信大部分的村庄每星期都有举办这类的市集活动。他表示，一旦这项倡议持续下去，有关的卖场不仅可用来举办每周市集，甚至可延伸至其他活动，例如昌明慈悯促销活动，或是让人民办婚礼。国外方面，欧盟星期五严厉批评俄罗斯受到严格控制的国会选举，指责克里姆林宫利用镇压手段剥夺选民真正选择国家未来的权利。欧盟委员会发言人维甘德向记者说，国家杜马选举的进行方式凸显俄罗斯民主持续并日益严重地受到侵蚀。他认为俄罗斯当局继续加剧系统性和制度化的镇压，以排除任何民主反对派力量。美国著名投资者巴菲特卸任巴郡董事长，由儿子霍华德接任。巴菲特将出任名誉董事长，并继续担任董事。巴菲特去年底退任行政总裁，由阿贝尔接任。 巴菲特给股东的信中指出，从开始已经对阿贝尔寄予厚望，他自今年初担任行政总裁一直以来的表现超出预期，现实是完成交棒的恰当时机。以上 RTM 新闻由陈子斌编辑，下来是潮语新闻。

你好，我是吴思豪，为您带来朝日新闻。国际元首苏丹伊布拉欣被的各种无条件赦免，转修成叫做斯里纳吉敦拉扎，允许伊居家复兴至自抗至八年八月十三号。根据两巴第十届发布界报告，纳吉居家复兴的条件是要交付农村王林吉罚款。享年七十三岁的纳吉是从自抗至一年八月二十三号起，都加上降级复兴。此外，那只也花面对另外两种民事诉讼，这些我惊目前花多心理动。针对特赦计划这项决定，首相那就是安诺伊布拉欣之辈，这辈影响政府对所有贪污及滥权条件，我惊采取严厉行动的原则。伊表示，政府所秉持的法治国家原则不变，这并不意味着国家必须向贪污或滥用权力来行为低头，包括涉及纳吉到来目前花多心理的所有贪污案件，都必须按照法律程序继续进行。回应有关香蕉王室国队时，安诺伊布拉欣则表示，涉及绘图通知者的国队就会消失，因为国家奉行相关原则和遵从公主制，一旦不否定香蕉所适应的法律原则，以及有关最高通知者和四大邮政之间传统习俗。但是伊也认为，所有规定和条数有必要划得全面遵守。随着今年七月，花有一万两千六百七十六名病患花到登台器官移植，其中以上涨居多。卫生部通过国家器官移植中心发布告知书，根据马来西亚国家上涨登记数的数据，全国至今有一万两千六百七十八名成年人以及三百零七名孩童花到登台上涨移植。其等候时间估计介于两年至二十三年之间，其余需要移植的器官，这涉及肝脏、心脏和肺部。卫生部也提到，随着今年七月，该部刚收到来自捐献者的五百三十六个器官，涵盖肾脏、心脏、肝脏、肺部、眼角膜、皮肤等。马来西亚划算为国际原子能机构理事会成员，近期从自抗自六年至自抗自八年，外交部指出，这项选举是于本月十四号到十八号，到奥地利举行的第七十届国际原子能机构大会期间进行。国际原子能机构理事会共有三十六个成员，是该机构的主要决策机构之一。负责监督机构运作，以及批准部长监督协定。理事会也负责制定有关挖创、科考、甲划片利用核科学甲技术合作的重要政策。政府靠压到，就赴丹中布勒巴斯港口发行的以色列公营货柜，顶向贝拉西亚居住甲以色列公司行动有任何较量。也不为有关行动提供后勤支援的力量。尽管宗教事务的首相苏部长朱克菲哈山表示，伊支持政府通过马来西亚关键管制及保护机构采取的相关行动，伊同时呼吁传递国民支持政府坚定与巴勒斯坦人民徛到作伴的立场。国内贸易及生活成本都将对当作的养殖提升想象的不合理提供商品，尤其是蔬菜价格的商家采取行动。贸易部副部长的副长沙廖达该部每日监督商品价格，以确保未出现不合理的哄抬价格行为。以上的 RTM 朝日新闻是由邓志斌编辑。

今天是9月18号，1957年的这天，马来亚联合邦正式被接纳为联合国成员国。马来亚联合邦驻联合国代表 Dr. Ismail 通过电报将联合国一致通过接纳马来亚联合邦成为成员国的决定传达给时任首相 Tunku Abdul Rahman。 马来亚联合邦成功在多元种族社会中维持国内团结，使国家做好了承担联合国核心使命的准备，也就是维护世界和平与和谐，并恪守联合国宪章。

0: 西亚，
1: 夜晚可以平静。
0: 再见的时候，牵起我的手。
2: 夜晚也可以跳跃。
3: 再也不想活得像复制贴上，只想要自由自在、无拘无束的解放。
1: 星期一至星期天晚上8点到12点，
2: 不同的声音，不同的节目，
1: 让你
4: 越夜越爱。
2: 哼，我没有剧透，你无凭无据，不要诬赖我。
5: 咁啊，系就系，唔使证据，呢度唔系法庭，唔需要证据，我对眼就系证据。
6: 哎呀，不要吵啦！来来来，各位剧迷，跟我读一遍 ：B E H E C P， 还有 O S T。
5: 可是臣妾做不到啊！
2: 对不起，对不起，都是我的错啦！
7: 我就是命不该绝，只要我出来了。他就能落下。
6: 哎呀呀呀，大家不要伤和气，就来一个 BBQ 大团圆结局吧。
7: 人生有几多个十年，众人最紧要通通拜拜，知唔知？
2: 剧情张力，
6: 角色魅力，
2: 每逢星期五晚上9点到11点，国俊
6: 小薇和你轻松聊剧集，
2: 一起听 GST
6: 啊，不是，是
2: OST。 剧情三条线，除了笑容还有内容。
5: 有一天你一定会是个明星，你要记得是我先看到的。
2: 那今天的节目呢，可以说是小薇是我们的这一个干爹了哈，就冠名播出。
6: 干爹，其实我对刚刚那个播出的那个预告啊更有兴趣。我每次一听到那句，我都很想说，我们多介绍这些录剧，会不会有一点也成为明星哈？
2: 啊，
6: 人家说久病成医，那我们就是介绍多了，会不会就成为明星了呢？
2: 我已经是明星了，不需要介绍。
6: 我知道，你曾经周星驰讲的嘛，就算是演那个小小的角色，
2: 对，
6: 也是明星。
2: 其实我是觉得在演艺圈当中，只要你本身坚持的话，他还是有机会让你发光发热。刚才我们不是有说吗？一些在颁奖里入围的朋友，他们也是在这个圈子很久了，之前可能他的那个所谓的信徒是浮浮沉沉的，因为他坚持，现在他又得到很多的机会。
6: 对，所以坚持是很重要。哎，说到这个坚持，最近也有不少的剧呢，也跟这个坚持有关的。所以不要轻易的放弃，有梦想呢，你的愿望就会实现。
2: 来解释一下为什么说这个小薇今天是一个主要的灵魂人物呢？因为呢，这两个小时的这个资料啦，或者是一些访问呢，都由他来安排。
6: 其实是有原因的。下个星期就中秋节了嘛，星期五对吧？下个星期五你得自己一个人当。上班哦，
2: 没关系啊。期待已久。
6: 哦，原来是这样，所以我就把其实要在下个星期介绍的这个录剧呢，就先放到这个星期来跟大家做个分享啦。那我刚刚其实也在跟国俊说，我说九点我们要介绍的这部剧呢叫做花开锦绣，其实它可以用五个字来概括，听妈妈的话。
2: 对，然后我就问他，哎，是不是跟妈宝有关？说不一定是妈宝，
6: 不是妈宝，但是你一定要听妈妈的话。因为这部剧我看了之后，我就在感慨，如果他一开始肯听妈妈的话就没有这个下来的事情都不会发生。
2: 不听妈妈言，吃亏在眼前。
6: 对对对，但是其实就是因为他没有听妈妈的这个安排，所以整部剧呢就是可以说是从他的这个没有遵从妈妈的话开始的。
2: 下个小时呢，哎，也是非常难得哦，因为呢在上个星期你出席了一场活动。
6: 是的，上个星期我们就去采访了这个陈磊啊。陈磊是谁呢？如果你之前看过《锦月如歌》啊，《雨尽长安》啊，甚至是比较近期的《成何体统》的话，你应该对陈磊很熟悉。那上个星期他就来到马来西亚呢，跟粉丝互动啊，哇，场面他实在很壮大，
2: 对，
6: 我挤不进去，差一点就挤不进去。Okay. 后来就说啊，我是媒体来采访的，所以好不容易才挤了进去。
2: 啊，这一招呢，你真的是媒体你才可以用哈，不要冒充媒体啊，那也是不对的哈。
6: 对对对，因为他其实你也冒充不了，因为他还是要
2: 检查，
6: 他还是要对照有没有名字在里头才放你进去。
2: 是的，所以呢，今天这两个小时的依然是非常丰富哦，有录剧，还有我们这个演员的声音。好，我们这个时候呢进行双平台直播 ，YouTube 跟 TikTok 都在直播中 ，IFM 的 Malaysia。

0: 这是我们的壮丽河山，这里孕育着3600多万人。
1: 你听，这是我们的心跳。
0: 现代化，
1: 传统，
0: 多元，
1: 大自然，
0: 独特，
1: 丰富，
0: 惊叹，探索。这里是马来西亚，
2: 一起来马，
0: 来体验马来西亚的独有魅力。2026马来西亚旅游年，
1: 欢迎你来马。
3: 扁平足、脚痛、膝盖痛、腰酸，你中了几个？免费测一测，更了解你的双脚。11月15号 Fit Arch Walkathon， 一起走5公里，创下马来西亚纪录，印下你的足迹，还有幸运大抽奖。Fit Arch Happy Fit Happy Life， 详情浏览脸书 Fit Arch。

0: 剧情张力，
1: 角色魅力。
0: 每逢星期五晚上9点到11点，国俊、
1: 小薇和你轻松聊剧集，
0: 一起听 OST。
1: 如果你喜欢听 OST， 如果你想进一步了解这些陆剧的剧情是说些什么的呀，那这个古装剧比较好看还是那个现代剧比较好看，想听听我们怎么说的话，可以留意每逢星期五的这个节目了啊。九点开始就跟你分享剧集，像今天呢就要跟你分享这部陆剧叫做花开锦绣，它是一部古装情感剧。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听之前我们前两个星期吧，就跟国俊一起介绍了这部长乐曲。我刚刚还说那时候我还说，我说长乐曲是他们第一次搭档的一部剧，那时候大家还以为我会介绍的是花开锦绣，我说没有，我不要介绍花开锦绣，我要介绍的是长乐曲。但是这一对 CP 呢确实是越看就越上头，我说的就是丁禹兮跟邓恩熙了，他们继长乐曲之后呢在花开锦绣再次的合作。那当然这部古装剧呢看到的就是两个人的演技呢是更趋成熟，尤其是邓恩熙，他在这部剧里面他是饰演一个大家闺秀，非常有那个那种大小姐、千金大小姐的这个风范了，所以看起来是比在长乐曲的时候呢更加的成熟稳重了。不过刚刚就有提起嘛，听妈妈的话的话，这部剧的故事就会有不同的这个剧情了啊。其实很简单，就是有一户人家就是他们其实是后来有很大的这个渊源啦，一开始的时候他其实是要娶这个邓恩熙

0: 记得，就是这个大小姐。可是呢，这位少爷他不是男主角哈，他是应该是男三，还是应该算是男三吧。他呢就不想要听妈妈的话，不想被妈妈安排，
1: 比较叛逆。
0: 他不要，他说我一出生到现在，我什么事情都让你们安排，包括他去哪里读书啊，他要去哪里当官啊，这些事情都是爸爸妈妈在跟他安排。但是他自己的这个婚姻，他想要自己做主，所以他就拒绝要跟这个邓恩熙联姻，或者是我们说的结婚啦、啊。那他就设计陷害这个邓恩熙，就说他与人私通之类的。就陷他于不义了。结果呢，被迫邓恩熙就是名誉受损了嘛。那当然，如果你名誉受损的话，就不能够嫁给他了。这个其实就是他刻意为之的。我就是不要娶你。那你不要娶你，可能不用用这么决绝的方式吧。可是他就用了一个最不耻的一个手段。所以后来邓恩熙呢，在他的这个设计之下，他。本来应该是死去的就是家人觉得他有辱家风，就让他喝毒酒。但是后来男主角出现了，丁禹兮救了他就把他从这个困境当中。那当然当下他其实也不想死的，是家人硬把那个毒酒灌给他，所以他后来看得出他非常的坚持，他一要活下来，他就是用尽方法把那个毒酒吐出来后来他就活下来了。那当然他们一直以来都以为他死了，直到后来他们才发现，原来他没有死，而且呢还用另外一个身份出现在他们的面前。
1: 哇，听起来这个剧情还挺吸引的哈。对，
0: 其实前面应该怎么说，前面他其实有一点拖沓，我觉得他前面有点拖沓，所以我本来要弃剧的。不过如果你坚持下来的话，你会觉得后面是越来越精彩，越来越好看。而且在后面的铺排呢，你会看到那个反转。我们就以为一贯的手法，就以为他一定是觉得他死了或者是什么之类的。但是其实这部剧的安排呢并没有，并不是我们想象中的那一回事。一般上如果说男主角死了啊什么之类啊，我们就会设想对方就是敌方也会以为他死了嘛。但其实敌方这次的安排也是非常的聪明，他们知道这个一定是他设的陷阱。
1: 是，好，这是我们听听当中的 OST 吧。李佳薇近期也是唱了不少电视剧的 OST 哦，
0: 真的
1: 是。他演唱这首歌曲呢，也是这部剧《花开锦绣》的插曲《无归》。

0: 年中秋除了吃月饼还有什么好玩的？
1: 当然有，一家大小一起到天后宫过中秋。
0: 9月25号星期五晚上7点，雪隆海南会馆天后宫联合 IFM 和南洋商报举办2026年牵手过中秋中秋晚会。
1: 现场有舞狮跳庄、24节令鼓、扯铃，还有夜下舞者呈现的舞蹈表演。
0: 喜欢听歌的更不能错过，风采姐妹、配音童星组合元素女团、陈汉龙、Q B， 还有小提琴家 Candy Viking， 在现场用歌声和音乐陪你观星赏月。
1: 除此之外，你还可以猜灯谜，观赏五颜六色的灯笼，现场也免费派送灯笼和公仔饼给小朋友，先到先得，送完为止。
0: 当天 IFM 的 DJ 小韩，也就是我，
1: 还有我郑烨，
0: 也会担任户外舞台的主持人。
1: 这个中秋9月25号，记得带上家人朋友一起到天后宫
0: 牵手过中秋。

0: 听过的是林泽的歌曲《月儿满满》，哇，跟中秋有关的歌曲，大家一定要出席9月25号的牵手过中秋，会看到很多的歌手啦、DJ 啦，还有很多的活动等着大家一起参与哦。
1: 对，就希望下个星期这个时候可以在天后宫看到你。嗯，那也表示下个星期这个时候我也会在那里，所以国君你就要自己
0: 够了，不预告了，走走走，大家 OK 可以边去出席活动边听节目。
1: 那我要不要带一个就是那个收音机在那边，然后顺便把那个麦克风放在那里
0: 直播，对不对？
1: 直播
0: 可以。
1: 好，不管你是听节目也好，或者是在天后宫参加我们的牵手过中秋都好呢，都希望大家是开开心心的来，然后满满的这个幸福带回家。
0: 是，确实每一次的这个牵手过中秋都会有很多的惊喜啦，很好玩。看这一家大小呢就过中秋，哇，这样子的文化传承啊就应该要持续下去。
1: 其实这一次呢，这个点子其实也不是今年才有的，去年好像还是前年就已经开始有了。就是让一些单身的朋友到现场去认识新朋友。
0: 好，
1: 我们不要说月老这么直接，我们说去结交新朋友，这样就没有这么大压力。
0: 好，那就那时候就可以花开锦绣了。
1: 对，凡事都是从先认识开始的哦。
0: 来，
1: 好了，《花开锦绣》这一部剧呢，一开始就说听妈妈的话嘛，就是因为剧中这个陷害这位名媛大小姐的人呢，没有听妈妈的话，后来她就非常的后悔，因为在后面的发展中呢，她竟然是爱上了这位她本来要娶的大小姐。他就为了娶他大小姐的那个好朋友，所以他就放弃了他。结果他又发现，原来这个妈妈介绍的人呢，确实是一个好姑娘啊！他当下就非常的后悔了。后来他想尽办法想要再次的跟他在一起，但是人家已经，对他怨恨非常深了，因为他被陷害嘛，就说他跟别人私通。那为什么他的家人非要他这个女主角非死不可呢？是因为他们家有很多的这个贞洁牌坊以前这个贞洁牌坊呢，算是一个家族的荣耀。所以他也要他的女儿做出这样的牺牲，再增加一个贞洁牌坊。可是这个女儿呢就不愿意这么做。那整个故事后来就是发展成男女主角呢，他们不仅是做到了自己想要的事情，而且呢两个人也有后来是一个好的结局啦，两个人有在一起。所以这个是丁禹兮跟邓恩熙再次合作的《花开锦绣》的一个故事大纲。那其实在这部剧里面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环节，我们看到的就是盐我们吃的那个盐啊，在以前古代来说呢，这个盐是算是一个收入来源吧，国家很重要的一个收入来源，所以他们要好好的管着它，所以就有盐政这一回事情。那这个盐政呢，就说他们对这个盐的管控是非常严格的。你要卖盐的话，你必须要有那个盐瘾，就是好像我们现在说你做什么生意都好，你必须要有那个准证，所以你要有那个盐瘾，然后你才可以卖盐，要不然呢，你所卖的盐就是属于私盐。那他们为了要控制这个盐政啊，整部故事。或者是整部剧它主要要说的就是他们要掌控这个盐政，因为盐政象征着财富。所以呢这个男主角他是去管这个盐政的人，而那个刚刚提到的那位少爷的爸爸妈妈呢，他们是朝中大臣，他们是其中一个掌控着这个盐政的人，他们当然不愿意这个丁禹兮就是插手嘛，所以就是因为这样子，他们就产生了很大的这个摩擦，就尔虞我诈，就是从此开始的。
0: 哇哦，就是这个剧情就进入这个越来越紧张的一个情节了。
1: 其实后面真的是越来的越紧张，而且你会看到丁禹兮他有各种不同的身份的切换。
0: 好，你继续听当中的插曲啊，《云中鸟》这首歌曲呢，演唱是陈悦，就是我们熟悉的
1: 小阿七，你才知道他原名叫陈悦是吧？

0: 听过的就是云中鸟，演唱的是陈悦，
1: 就我们熟悉的小阿七了啊、哦。
0: 嗯，
1: 那这首歌为什么我特别要讲一讲呢？因为最近这位作词作曲人呢，他本身其实也是唱作俱佳的一位啦。等一下我会听到他的歌曲，他就是雨烟。最近我相信节目当中有不少同事播着他的歌哦。雨烟为什么我要特别讲他？是因为刚刚那首歌，我个人觉得很好听之外，而且在上个星期我们介绍过的那部《早春晴朗》里头的片头曲跟片尾曲呢，其实也是出自他的手。我就觉得他写歌呢非常的有感觉，跟这个剧情非常的契合。像上个星期我就说他的因为他的片头跟片尾都是出自同一个人，所以整部剧的感觉是非常好的。当他配起来的时候，你一看到那个情节再加上那个歌曲的时候，你就觉得哇，整个画面是充满了那个我们想要的那种感觉。
0: 对，我记得呢，其实也听一些幕后的团队或是音乐人分享啊，不是每一个音乐创作者的都适合去写这个剧集的主题曲或插曲的，他们有那个敏锐度，或者是他们的那个想象力跟说故事的方式啊，就变成他们写的时候，哎，好像是量身打造。有一些不是哦，有一些反而是他有这些作品之后，那个影视公司觉得哎，很适合我们的作品作为这个插曲啊，还是片尾曲之类的，他们就会选择。
1: 我为什么会特别要提到他的名字？因为他这些歌曲都深深的打动了我。其实我是因为听了这些歌曲很好听，跟剧情很契合之后，我才去找哦，原来是出自同一个人写的歌。
0: 嗯，
1: 好，这个时候我们就听听他自己唱的歌曲吧。
0: 某某也是影视剧《冬去春来》的插曲。

0: 妈妈，那只小狗为什么在垃圾桶旁发抖？
1: 哎呀，可能它被丢弃了。
0: 那我们给它一个家，我会每天喂它，陪它玩。
1: 养宠物可不是嘴上说说而已，而是一份责任和陪伴，你做得到吗？
2: 他们不会说话，不懂背叛，却一生忠诚相伴。
3: 他在你每次离开后，默默守在门口等你回家，可有些门关上了就再没打开过。
2: 只因为一时兴起，只因为一句轻飘飘的养不起，他们就这么从主人的世界里被遗弃。你还记得你的承诺吗？不虐待，不弃养，
3: 爱护动物不是善举，而是本分。
2: 请用责任来回应他无条件的信任。
4: 集结华语流行最强音，马来西亚、北京、上海、广东、香港，同步掌握华语流行最前线。
5: 还没来得及舍相见。
4: 本周季军歌曲《周深如约》。
5: 如何告别？
6: 就要决绝，已取够伤口。
4: 军歌曲曾比特，你所打的号码暂时未能接通。本周冠军歌曲莫文蔚，昨天今天。
5: 就让我贴着你额头，最喜欢听你说以后。
4: 每逢星期六下午5点到傍晚6点，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一起听全球流行的华语音乐。爱 FM 越听越爱，古达和斗福 FM98.1。
7: 剧情张力，
8: 角色魅力。
7: 每逢星期五晚上9点到11点，国俊、
8: 小薇和你轻松聊剧集，
7: 一起听 OST。
8: 好了，今天跟你介绍的这部《花开锦绣》呢，不晓得你看过了吗？其实前一阵子呢，有很多的剧播出嘛，《花开锦绣》我觉得是其中一部呢，可以让我们继续追看的哈，因为它后面的剧情呢，真的是非常的紧凑，它不是属于那种暴富，但是呢，就是看他们斗智斗勇啊，他们为了那个盐，为了赚更多的钱，你就看到他们用的那种怎么在官场里头勾心斗角吧。其实里面呢还有一些老戏骨，他们的演技是值得我们去看的哈。那说回两位男女主角吧，我好像一整个晚上都没说到男女主角的名字。那其实演员就是丁禹兮跟邓恩熙演这个男女主角，他们是第二次合作嘛。其实在剧里面呢，丁禹兮演的角色叫赵琳，他一开始呢是贩卖私盐的哦，就像刚刚我一开始提到，你卖盐你一定要有那个盐瘾，你没有的话呢就等于是你卖私盐，所以他本来是卖私盐的人，可是后来他认识了这个女主角，他其实也不是故意去，应该怎么说，机缘巧合底下啦，他就救了这个女主角。那自从跟这个女主角在一起之后呢，她就可以说是平步青云，因为女生呢她就是一个千金大小姐嘛，她什么都懂的，她就是往这种很睿智的女生这样子一个角色去培养的，所以她什么都懂，什么都会，所以在她的身边呢变成这个赵琳，她也懂了很多，也学习了很多，也借此呢慢慢的一步一脚印的走上这个官场。那当中有很多的戏啦，可以值得大家去慢慢的去体会。那我这一段其实想要提的就是他们两个人之间，其实一开始呢女主角并不是马上就爱上他的，所以是有一些先婚后爱这样的一些成分。他们一开始是假结婚，因为他们觉得有这个婚姻的关系在，很多事情都容易办啊，所以这个女生就建议他们先结婚，后来才慢慢培养出感情的啊。所以如果你喜欢看这样子的一些戏码，就是赵琳跟傅廷云之间的那种爱情故事，那种甜蜜啊，或者是很伤感的部分的话，都可以留意这部剧了。
9: 好，我们听听另一首，这是另一首的 OST 了，就是刘宇宁，哇，这个 OST 大户所演唱的歌曲《一诺》，那也是主题片尾曲。下个小时我们将会听到陈磊的声音哦。
8: 对，我们会听一听他对于马来西亚的一些看法，然后你想听他讲国语的话，下个小时要留意我们的节目啦。

0: 爱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1: 晚上十点 ，Salam Alaikum Badani， 您好，我是吴景秋，为你带来晚间新闻。国际原油和天然气价格和煤炭一样有所上涨，其中布伦特原油八月平均价格从七月的每桶83.42美元上涨8.9%至每桶90.88美元。经济部长阿克曼纳苏拉·穆罕默德·纳西尔指出，此外，液化天然气平均价格从七月的每百万英热单位19.32美元上涨13.2%至八月的21.87美元。截至九月中，液化天然气价格已经逼近每百万英热单位30美元。他说，尽管全球市场正在进行调整，但地缘政治局势和供应路线受阻，依然可能在短期内引发价格飙升。在这种情况下，政府将继续通过三项措施，确保直到2026年12月的燃料供应保障，也就是实现进口来源多元化、优化国内燃料生产以及加强长期供应协议。阿克曼纳苏拉也说，今年一月至九月十六号期间，国内失业人数增加到68177人，与2025年同比增加15196人，涉及领域包括制造业和批发与零售业。他说，制造业和批发零售贸易领域的员工是当中最受失业影响的群体，并表示，虽然有关的数目不断攀升，但整体的劳力市场依然具备坚韧力。截至今年七月，员工和就业人口持续攀升，其中员工人数增加到1737万人，至于就业人口则达到1685万人，而劳动参与率则维持在70.9%的水平。尽管位于沙捞越伯布令的短距起降机场今天成功让客机试飞，但至今还没有开放给商务客机。沙捞越副总理德德阿克玛达格勒斯恩格恩巴斯说，一旦与相关单位进一步协商后，才正式敲定其商务运作日期。他说，安全运作、维修及牌照发放层面必须事先敲定，才能让商业航班投入运作。这座耗资2亿4803万ringgit 的机场拥有长达1119公里的跑道，足以接收像是空中国王的班机。民主行动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将于明天召开会议，针对前首相的德斯纳琼多拉萨今天获得有条件特赦一事，决定党的立场和后续行动。行动党秘书长陆兆福说，该党尊重国家元首行使联邦宪法赋予的特赦权，并秉持君主立宪和宪法至上的原则。陆兆福发文告说，掌管联邦直辖区事务的首相署部长杨巧双作为联邦直辖区特赦局成员吕泽时所表达的意见符合行动党的原则。世界卫生组织星期五警告，全球有将近四分之一的医生年龄超过55岁，预计将在未来10年内退休，这将进一步加重各国医疗体系所面对的压力。阿纳杜卢通讯社报道，这项调查结果是根据122个国家的最新可用数据得出，并刊登在世卫组织最先发布的全球卫生人力水平与趋势报告中。报告指出，在高收入国家，接近三分之一的医生已经接近退休年龄。世卫组织还预测，到2030年，全球将短缺1110万名卫生工作者，预计有67个国家缺乏足够的人力以满足人口的医疗需求。考虑到隐私和安全等因素，澳洲拟议禁止在联邦政府工作场所使用配备摄像头的智能眼镜。澳洲公共服务部长凯蒂·加拉格说，智能眼镜可能会引发隐私和安全担忧，特别是能够记录和捕捉信息，因而需要为公务员提供明确和一贯的指导。 以上 RTM 新闻由陈子斌编辑，是来自客语新闻。

大家好，我是钟伟田，欢迎带来客家话新闻。吉加人少苏丹伊布拉欣陛下依准有条件三面前首相达杜斯南杰顿拉扎允许其居家复行到2028年8月23日。根据联邦特萨克发布的文告，纳吉居家复行的条件是爱缴付5000万令吉罚款。今年73岁的纳吉是从2022年8月23日起在卡将监狱复行。此外，纳吉还面对另外两种民事诉讼，也是案件目前还在审理中。针对特萨克的疫情几天，首相达杜斯安华伊布拉欣认为，也不要影响政府对所有贪污及滥权案件采取严厉行动的原则。他表示，政府所秉持的法治极简原则不变，也意思并不是极简必须向贪污或者是滥用权力的行为带头。包括涉及纳吉在内，目前还在审理的所有贪污案件，都必须按照法律程序继续进行。回应要跟社会兰州王室课题的时候，安华伊布拉欣表示，涉及罢免同欺诈的课题，绝对不是小事，因为极简奉行宪法原则同遵从君主制度。其中五票天社会兰州所适用的法律原则，以及要跟追究同欺诈同尸体有葬之的传统风俗，但是他也认为所有祭天同前世都必要法律全面遵守。另外，社会兰州警方已经加强各天气的安全管控措施，以确保公共设施及社区安全持续受到保障。社会兰州总警长达督阿扎尼阿默表示，警方时刻关注每一项最新发展，并且持续掌握局势变化。他同时促请社会大众保持耐心，并且希望有关问题能够根据法律原则，以及依据马来西亚现有各项法律的前提发展改革。政府推出企业可再生能源供应计划加速配套，以加价推进筹批前途高的配套项目。能源及税务撰写部发文稿指出，该配套对固定天供十天每千瓦时14仙的系统集业费，并且落实可再生能源开发商同60天日用户之间为期10年的合约期限。此计是为可再生能源开发商60天日用户及金融机构提供明确的长期成本。吉内贸易及生活成本部将针对在当前炎热天气气象下不合理提高商品，尤其是蔬菜价格的商家采取行动。贸生部副部长达杜富扎沙勒讲，该部每月监督商品价格，以确保不要出现不合理的价格提高行为。煤炭价格大幅度增加，并在本月10号达到每吨248美元，直接影响发电成本。建制部长阿密纳斯鲁拉穆罕默纳斯尔指出，煤炭价格在8月10日的提高，从7月的每吨129.60美元，涨到每吨130.67美元。旧日旧后的每月天日奉切市桥达到21,949亚，比8月的平均水平高出4.7%。虽然这样，油价的市桥增长仍然处于很有天日供应系统能够承受的批用容量范围。另外，政府把家用天灰的补贴和包装门槛从燃料的每月600千瓦时调高到800千瓦时的极天，将灰劫极价能源公司多达9000，或者是超过800万名家庭用户。以上的 RTM 客家话新闻由前志斌编辑。

0: 可以平静。
1: 再见的时候牵起我的手，
2: 夜晚也可以跳跃。
3: 再也不想活得像复制贴上，只想要自由自在无拘无束的解放。
0: 星期一至星期天晚上8点到12点，
2: 不同的声音，不同的节目，
0: 让你
2: 越夜越爱。

0: 我没有剧透，你无凭无据，不要诬赖我。
1: 我话系就系，唔使证据，呢度唔系法庭，唔需要证据，我对眼就系证据。
2: 哎呀，不要吵啦！来来来，各位剧迷，跟我读一遍 ：V E H E C P， 还有 O S T。
1: 可是臣妾做不到啊！
0: 对不起，对不起，都是我的错啦！
3: 我就是命不该绝，只要我出来了，他就能落下。
2: 哎呀呀呀，大家不要伤和气，就来一个 B B Q 大团圆结局吧！
3: 人生有几多个十年？众人最紧要通通拜拜，知唔知？
0: 剧情张力，
2: 角色魅力。
0: 每逢星期五晚上9点到11点，国俊、
2: 小薇和你轻松聊剧集，
0: 一起听 GST
2: 啊，不是，是
0: OST。剧情三条线，除了笑容，还有内容。
1: 有一天你一定会是个明星，你要记得，是我先看到的。
0: Hello， 你好，我是国俊。
2: 你好，你好，我是小薇。
0: 这个小时呢，我们就会听听哎，这位中国演员的声音哦。
2: 对，今天要跟大家说一说这位演员程磊啊，程就是这个丞相的程，然后是三个石头的磊哦。程磊其实是他的艺名啦，本名呢叫做杨辉祥。为什么现在要强调本名呢？因为现在新的规定，每一个有艺名的艺人呢，他的这个在片尾的时候一定要把他的原名也放出来，或者是在片头的时候也是一样，一定要有那个原名。所以程磊的原名就叫做杨辉祥。上个星期应该是星期天的时候，他就来到吉隆坡这里跟粉丝见面。他其实分成两个部分，前面就是跟粉丝的见面会，那后半部呢就是跟我们媒体的一个联访哦。那个前面的部分其实我自己没有去，但是因为易智呢他有过去采访，那易智就先打给我，他说小薇姐我进不去。我说怎么会呢？他说
0: 很多人进不去。
2: 我就说那你只能联络那个主办单位的负责人，让他带你进去吧。哦，所以后来他还是有拍到一些很好看的照片，大家应该有在我们的这个脸书上刷到了啊。
0: 是的，
2: 那程磊他当天来的时候，在这个前，我先说他前面跟粉丝的这个互动吧。虽然我没有在现场，但是呢，我透过一些了解，因为后半段的时候我其实已经在了，我也是进不去，我就在后面，在楼上听着他们的声音，甚至包括在楼上啊，好几层都。很多人围着在拍他，所以我也挤不进去，我也只能听到声音。可是我知道他们有在玩这个叠杯，很开心啊，他们叠杯，而且有画画的这个部分。那画画呢，其实对于程磊来说他是非常擅长的，因为他是美术学院毕业的啊，所以画画对他来讲一点都不难。他是读设计系毕业，也曾经在好几次的这个综艺节目上看过他画画啊，的确是非常的造诣很深的啦。
0: 是，我也看到呢，有一些朋友呢上传在社交平台，包括他也有说不同的语言，对不对？包括广东话，
2: 因为他是广东的人呐、啊，他是广东东莞出生的，所以在我们记者会的时候，其实也是有要求他讲一段那个广东话，他自己说。太久没有回去广东了，所以自己的那个音已经是
0: 可能不标，
2: 没有像对不像之前在东莞的时候的那个口音了。他说还是有这样子的一些问题了啊。那当然，他除了会讲广东话之外，一直还告诉我他应该很会讲客家话。所以但是等一下我们就听听他其实对于马来西亚的感觉是怎么样吧。
0: 是，
2: 好，每一个来马来西亚的中国艺人，像之前陈哲远啊，还有那个虞书欣啊，他们都讲了马来话嘛。那这一次就来听听程磊的马来话吧。
4: 嗨，什么阿巴嘎巴那么三样程磊。
2: 哇，
0: 还不错哎，
2: 算是挺标准的了吧。
0: 对，
2: 我觉得他们现在是越来越厉害了，他们已经不讲那些比较简单的，都是比较难的。你看这个已经整句了，对不对？
0: 对，而且我觉得听他这么说，他真的是有一定的语言天分的。因为有时候他说的时候，他是很有自信的说出来，他不是战战兢兢那一种，或者是可能他不熟悉嘛，听起来还是会有一种可能并不是那么标准的感觉。那听起来还挺自然的。
2: 那就来听听他对于我国的感觉是怎么样的吧。
4: 无论是讲中文、粤语，甚至客家话都能够交流，真的有一种亲切感。
0: 很亲切、啊、
2: 很亲切。你看他广东话也说了，客家话我们也听得懂，所以怎么能不亲切，对吧？
0: 嗯，是。
2: 那第三段的录音呢，就想让大家听听看他之前跟之后的分别，因为他说是2018年就出道了嘛。其实我认识陈磊呢，也是因为他之前演了一些短剧，我有看过他的短剧。那从2018年演短剧开始，后来就慢慢演一些正剧。我

0: 后来还有接2033跟很多著名的女演员合作，像于静长安，跟锦月如歌是跟周也，于静长安是跟另外一位演员宋轶合作，所以就又进一步让大家认识了陈磊的演技哦。再加上后来他还有一部《成何体统》嘛，《成何体统》今天晚上我们也会稍微的讲一讲，也听一听里头的 OST。那对于这样子一路走来，从2018年到现在，到底有哪些变化呢？譬如说对于李姐的角色啊，或者是面对镜头啊，他有哪些不一样？我们来听听他自己怎么说了。
1: 有，当然有。比如说刚入行的时候，可能是面对很多不同部门啊、不同人的关注，你可能会紧张，就是你没法去投入到这个角色中，经常会有时候会有杂念，就是担心导演觉得演得好不好，对手演员有没有，就是你有没有给到他足够的情绪，然后就是会担心这担心那儿，有时候经常会想。那越来越到后面，你发现其实你越担心就会越糟糕，所以你逐渐的去放松自己，去专注于这个角色本身、剧本本身，反而会更加的好一点，就是学会了如何放松的专注吧。
2: 我觉得放松的状态确实会影响一个演员的表现。当他很从容，他能够很轻易的融入角色的那个故事性，或者是他那个安排的他的一些剧情的话，他能够带动我们的所谓观众哈，能够入戏。
0: 对，所以这个是他很强调的，就是现在他学会了放松，但是又专注在自己的这个角色上。
2: 好，我们稍后还会听到更多陈磊的声音呢，我们先听听歌曲，那稍后继续会跟你分享更多。
3: 开始了吗？
4: 开始了。
3: 等一下，

0: 人一票，
1: 你愿不愿意捐献你的器官呢？看到一些朋友 WhatsApp 进来秀出了他的绿卡，像是俊峰他已经登记20年了。另外呢，看到莲发他不只是同意捐赠器官，他也会捐赠大体。
2: 麻坡的美才他说，器官捐献本身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本身呢很早就已经登记了，也很慎重的跟家人说，如果将来他有一天离开了人间，他的器官还能够帮助别人的话，他愿意捐出来。
1: Rony 已经签了器官捐赠同意书，他说死都死了，带着也是浪费的，反正 Donor Page 什么都勾了，就是什么器官都愿意捐了，能帮多少就帮吧。更多关于器官捐赠的资讯可以浏览官方网站 dermaorgan.gov.my， 也可以拨打全国器官移植资源中心的热线1800889080 1800889080。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6点到10点，
0: 早安爱上线，准时来充电。
3: 各位 iFM 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马达医药中心的儿科顾问医生吴家平。最近阴霾再次来袭，空气质量下降，我想在这里温馨提醒大家要做好防护。空气污染期间，尤其是儿童、老人以及患有哮喘或其他呼吸系统疾病的朋友，应该尽量减少户外活动。如果必须外出，最好戴上口罩，同时记得多喝水，多吃新鲜的蔬菜水果，多休息，以便增强身体的免疫力。如果出现咳嗽、呼吸困难或胸闷等症状，请及时就医，让我们一起做好防护，也保护家人的呼吸健康。希望大家都平安健康。
4: iFM 越听越爱，横坑西部 FM 106.7。

0: 剧情张力，
1: 角色魅力。
0: 每逢星期五晚上9点到11点，国俊、
1: 小薇和你轻松聊剧集，
0: 一起听 OST。 刚听过的是星星说，演唱的歌手呢是猫草酱。
1: 好特别的名字啊。
0: 对对对，现在其实不少的歌手啊包括马来西亚音乐人啊或是创作人啊，他们的名字都是标新立异的，很特别的，有人就放一个问号。
1: 所以要怎么叫他？问号吗？
0: 觉得非常的
1: 叫我问号。
0: 对，特别，而且那个思路已经不一样了哈。那这个时候我们继续要听听陈磊的声音啊。
1: 对，包括陈磊这个名字呢其实也挺特别的，我一开始看到哇，丞相的丞哈，陈磊，我就在想应该是艺名。没错，陈磊他的本名呢就叫做杨辉祥。刚刚前面三段呢我们就听过了他讲国语啊，觉得我国给他很亲切的感觉，因为好像很多语言我们都懂，是吧？那再来，对于出道到现在，在这个拍摄方面他做了哪些的调整跟变化我们也听到了。那对于新剧你是不是也有期待呢？因为他刚刚拍完了一部剧叫做《许你星河千里》还没跟大家见面的一部剧。不过在现场呢那天就有人问起了，对于这个新剧的角色是怎么看的呢？他有做了一些介绍，在这部剧里面呢他是演一个救援队的队长。我们来听听他对于这个新角色怎么说。
2: 首先我大概说一下他的性格，就是很沉稳很执着，然后是一个很能够给大家安全感的人。我觉得这样的性格刚好去做一个救援队队长会可能也会更让大家放心吧。然后他在30岁之前都没有谈过恋爱，碰到了就是我们的女主角巴云野之后才开始，就是突然间开窍了，然后开始谈恋爱了，然后就变成恋爱脑，很执着的去表达感情吧。这个挺有意思的，然后我们可以期待一下他如何从一个这么久没有谈过恋爱的人，然后去打开自己，然后去执着的追求一份感情吧。在下一部作品中有没有是你特别想突破挑战自己的？这个问题的答案永远都是就是一直是保持开放。我觉得每个故事你把它看作一个人的经历的话，你就很想去走一段他的人生，然后去陪陪他，然后可能甚至你拍完之后他都会把他的性格留在你的身上。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有趣的过程，所以我不拒绝任何样的角色跟人格的魅力。因为你往往拿来创作剧集的这些角色往往是人生中很高光很充满故事性的一段历程，你能够陪他走完他人生最具有历史故事性的一程，你会觉得很荣幸很开心，真的有这个机会给你就很开心了。
0: 刚听过的是陈磊的分享哈，确实当演员我觉得另外一个很幸福的点，当然有一些演员觉得每次去演一个角色哈，你要投入他的快乐他的不快乐这样子啊，但是他就是体验不同的人生。
1: 对，你就是过了譬如说大少爷你可能现实生活当中没当过嘛，我也很想演一下千金大小姐，
0: 专业人士啊医生律师啊，可能你现实你做不到，但是你在剧里面你就可以演啊，
1: 就可以体验一番啊，过一过瘾哦。所以他是持着一个开放的态度，什么角色他都愿意去尝试。那我就再稍微的补充一下对于他的那部新的剧哦，他在剧里面就演那个救援队队长嘛。那他说他的个性呢其实是跟他的名字是相似的，因为他的名字在剧里面的名字叫做陈卓，就好像他的个性一样陈卓。
0: OK 是
1: 好。那对于最后一个问题呢就提到了现在很多现场，我先说现场的情况吧。其实那一天是有一些特别的，我发现很多马来的这些媒体来采访了，
0: 或者是他的
1: 现场的马来记者。 对，其实马来记者很多，除了剧迷之外呢，马来记者也很多，媒体很多。而且当天很幸运的当天其实是采取一个抽签的方式，我们每个人都会把问题放在一个箱子里头，那他就抽签，抽到谁的他就回答。而且很巧的那天一半应该有一半吧都是来自马来媒体的问题。
0: 所以那个你们写的问题要注明你的媒体单位吗？
1: 对对对，他都会念出来的。而且有一个其中一个媒体是2道问题都被问到，哇太幸运了。所以我们就一直还要抽什么奖，快抽我快抽我，可是没有抽到。我觉得这个也是很不一样的一个体验啦。我去了好几回这次的算是媒体的招待会或者是媒体的见面会， 是比较特别的，这次是抽问题的。
0: 哎，我就很好奇耶，你问他什么嘞？
1: 要说吗？
0: 秘密吗？
1: 其实我是问他之前演过的一些剧里面的一些感受，因为他在《雨尽长安》这部剧哦，是演了三个角色，嗯、我是想要了解。三个角色你怎么在同一时间去揣摩呢、嗯、拍摄的时候难度在哪里、
0: 哦、
1: 挑战在哪里、
0: 就是、
1: 对，
0: 而且你说跳拍嘛、嗯、就是那个剧情啊或者是那个场面啊，嗯，演员真的是要很清楚他的情绪的连接是什么，
1: 是，而且你可能先拍的是某一个角色，
0: 对，
1: 而下一个你又去了第二个角色，哇，那个跳开很，
0: 但是很过瘾的哦，对演员来说觉得这个是一个很好的挑战。
1: 你挑战过了吗？
0: 我有挑战过的是在一分钟里面换四个情绪。嗯啊，对，
1: 来，马上要来挑战吗？不要啦，今天我们
0: 不要模糊焦点，
1: 对对对对，
0: 我们要继续听程磊的分享，好不好？
1: 那我想说的就是，现在很多马来媒体，很多我们的马来同胞都到了现场去、嗯，所以其实语言呢是不会阻止一些影片好看，尤其是好看的影片是不会成为一种隔阂的。嗯、我们来听听他怎么说。
2: 嗯，艺术它其实是没有那么受这个语言啊，或者说各种东西的限制的。包括我们经常看很多国外的片，我们其实也看不懂语言，但我们更重要的是情节的递进、人物的连接，这些情感是共通的。所以我觉得一部好的影片就应该放在更多人的视野里，然后让大家有更好的、更多的选择去选。对，所以我们只能提供更好的、更多的选择，然后希望大家能够更喜欢吧。
0: 世界大同了，不管是音乐创作还是剧集也好，或影视作品也好，它其实都是不分国度的。
1: 对，就是一部好的剧集呢，它能够连接全世界，就好像我们在看一些电影，尤其是我们所谓的国际大片的时候、嗯、就觉得哇，你也在看，我也在看，大家就觉得我们都是被这个情节紧紧的维系在一起了。嗯，
0: 但是我也发现呢，有一些所谓的区域性的，比如说他们的当地的文化啦，或者是他们的风土人情啊，哎、嗯、反而也会引起可能其他国家的观众的好奇心，哎，在想了解，哎，其实在这样子的一个社会里面他们经历了什么。嗯，包括有些可能时代剧也是一样嘛，那小娘惹为什么那时候那么的爆红，是因为大家觉得哎，很想了解小娘惹的文化，从他们饮食生活跟生活的一个理念是怎么样的，反而就会吸引更多的人去留意，过后呢周边的产品啊还是一些景点啊也成为了旅游的卖点。
1: 同样的，也好像之前哪吒为什么那么的受欢迎，也从，因为我们了解了这个西方的电影，哎，东方的这些，尤其是动画片，他们也开始的想要进一步的去理解。
0: 哎，包括这些动作片啊，比如说，哎，港片很厉害的就是动作场面嘛，嗯，就是那种，哇，就是很真实的一个打斗，这样他们觉得哇，他们真的是做得非常的棒，因为你那个动作的设计啊，你要打得很精彩很利落的话，其实那个幕后的团队的设计很重要，包括线上的这个或是当前的这个表演者。嗯，
1: 没错。好，那今天听过了程磊的这个录音之外呢，其实我也来听一听程磊体统这一部剧，我之前没有在节目当中介绍过，可是呢今天就可以跟大家做一个短短的分享哦。其实这部剧呢我自己最近在开始看了，因为程磊来了、我也开始看了。它其实真的是一部很搞笑的剧集哦。喜剧，来，我先考一考国剧你。嗯。你觉得他们两个人会怎么相认？因为在剧里面哈，第一集的时候男女主角其实都是穿越进一本书里面的。他们是现代人、然后两个人都穿越进一本书里面。嗯。那你觉得那个女主角是怎么样认出这个男主角也是穿越的呢？而且她用什么方式来试探啊？或者是我这么问吧，如果你是一个作者的话、你会设计怎样的桥段让他们相认？
0: 书展，在书展，
1: 在书展里面认识哦，
0: 然后刚好一起办签名会呢，诶，很熟悉，两个对望一下。
1: OK， 这个是你的一个设计了哦。
0: 是。
1: 那在这部剧里面呢，他的设计是用英语。他们两个人讲英语，所以就试探出了、好像是问
0: 那英语是很好还是
1: 很好的，
0: 就半斤八两，
1: 他就觉得他们是现代人才会讲英语这么流利吧、然后他就从这个英语当中呢试探出原来你也是穿越过来的我也是穿越过来的，这个是很搞笑的地方。
0: 好，我们听听这首歌曲，姚晓棠所演唱的甜蜜配方，那是这部剧程磊体统的片尾曲。

0: 女儿啊，我的银行户头出了点问题，这个月的家用你先转去我朋友的户头，我现在把户头号码发给你，记得今天就转啦。
1: 好的妈。等一下姐，这个户头名字我没有见过。
2: 可是这是妈妈的声音啊，哎呀，她都这样交代了，我们跟着做就好了嘛。
1: 现在啊 AI 连声音都可以模仿了，越是叫你快点转钱越要先确认，我们先打给妈妈吧。
3: 喂，
2: 哎妈，你刚才有没有发语音叫我把家用转进你朋友的户头啊？
3: 没有啊，我根本没有发过那样的语音信息，怎么会这样？
1: 还好我们有先打电话确认。
4: AI 声音可以造假，诈骗手法却越来越逼真，凡是涉及金钱转账或要求点击链接，先确认再行动，一通电话就可以保住你的血汗钱。防范诈骗从多一次确认开始。
1: 诶，我想吃福建面。等等等等，你说的是黑色的福建面还是红色的福建面啊？
5: 这还用问，当然是红色的啦，福建面哪有黑色的。
6: 谁说福建面是黑色的？
4: 到底他们哪个说的是真话呢？
7: Hey boy， 跳什么看见什么吃什么，
4: 许多看起来很简单的美食背后却藏着丰富的故事。每逢星期日上午11点到中午12点，欢迎加入美食侦探社。
1: 欢迎罗琳，
4: 让嘉莹和你一起追查一道道美食背后的真相。
8: 欢迎来。

0: How are you?
1: Fine, thank you.
2: And you?
0: 你接到了、欸、果然是这样。其实刚刚我们在讲那个成何体统啊，他为什么认得出对方这个男主角是穿过来的，就是用这样子的暗号。
1: 他是觉得对方应该是这个英语不是很流利这样子。
0: 不是，因为他发现对方也说啊谁谁谁你帮我去做什么事情，因为他自己本身也是到了穿越到那个书里面的时候，他也是谁谁谁刚刚发生了什么都是用谁谁谁，他就觉得难道他也是穿过来的、所以他就用了英语问他 How are you? 我觉得这个梗呢是挺新鲜的，
1: 很好笑。我觉得穿越剧哈、它从以前到现在都是一大卖点哎，很多人喜欢看的，因为它那个方面文化的冲突啊，或者可以从古代来到现代还会怎么样，或者从现代去古代还会有怎么一些笑料。
0: 而且这次很特别的，以前我们看的可能就是只有一个男主角或者是一个女主角他穿而已嘛，可是这次穿越的是两个，而且不止两个，是三个还是四个人一起穿过来，所以他们是简直就是改变了整本书的那个结局跟走向。
1: 是这个就是今天跟你分享的哈。我今天也是资讯满满哈，包括有声音的片段啦，另外也介绍陆剧这样子哈。希望大家呢可以做一个参考。其实我觉得演员能够到处去宣传去呈现，或者是去带出他演的剧啊，或者是分享他的一些看法的话，除了歌迷会觉得很惊喜，能看到他真人嘛。像我们在什么音乐会啊，剧迷见面会啊，看到真人就已经觉得很不可思议了。
0: 那说到真人跟出镜哦，我觉得程磊呢，不管是在电视剧里面，或者是他在现场，给我的感觉都是一样的，没有很大的分别。一样的帅哦。
1: 这时是小薇下班去啦。
0: 好，那下个星期其实9月24号有一部电影可以跟大家分享的啦，就是在 TV2 播出晚上9点，叫《血月记》，是一部中国的古装悬疑剧情电影。
1: 留意啦。

0: i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1: 晚上11点，萨拉姆雷森巴达尼，您好，我是吴景秋，为您带来晚间新闻。环境课题，特别是目前被笼罩的烟霾课题，显示出环境永续必须长期落实的重要性。国家元首后 Raja Zari Sofia 在国家元首 Sultan Ibrahim 的脸书发帖文指出，此举必须反映在政府发展政策及教育上，以提升各阶段人民的觉醒。Raja Zari Sofia 今年在新山五级士林皇宫接见柔佛可持续发展中心主席 Dato Sri Uttama Hasni Muhammad 之后发表这段谕词。元首后也在会面中听取了该中心通过与公共服务界及私人界合作所推行的各项环境永续举措进展和计划。另一方面，环境局的空气污染指数系统数据显示，截至今晚10点，全国有31个地区处于不健康水平，其中以雪兰莪的 Johannesburg 的空气污染指数最高，为173点，接着是霹雳州的斯里曼荣和沙拉越古晋，指数个别录得170点。其他不健康水平地区则分布在雪龙、布城、霹雳、沙拉越、柔佛、森美兰、马六甲及彭亨，另外有34个地区处于中等水平，只有3个地区的空气质量良好，分别是沙巴的山打根、玻璃市的加央以及吉打州的佛罗娇宜。新盟主席理事会强调，没有任何一方可凌驾于法律之上，任何犯错者都必须依据现有的联邦宪法及法律条文接受惩罚。该理事会今天下午在布城首相署举行会议后发文告强调，全力支持首相 Dato Sri Anwar Ibrahim 的立场，以及总检察署和联邦直辖区部长给予特赦局的劝告。理事会也重申将致力与打击贪污、发展改革议程，并挽回国家廉洁形象，免于舞弊陋习。拉让中区域发展机构正加强各项措施，以提高收入、创造经济机会，并减少沙拉越中部地区的贫困问题。机构主席 Dr. Aaron Agudagan 指出，该机构将优先推动能够直接为当地社区带来经济、社会经济效益的项目，而每一项规划中的项目都必须为社区增值、创造经济机会并改善人民的生活质量。他也提到，这家发展机构也将加强企业家规模化发展计划，重点提升企业管理、数码技能、产品开发及业务拓展能力。早前也是国家团结部长的 Aaron Dagan 为该机构主持驱动委员会会议，会议讨论的项目包括尼义中的加拿义圣方济各沙乌略教堂翻新及提升工程。全国消防及拯救局目前正推动数码化进程，以提升决策能力，并更加准确及迅速地调配资产和资源。消拯局行动副总监 Dato Nordin Fauzi 指出，这项工作涉及跨机构收集及共享数据，为在灾害管理中更广泛地应用人工智能铺路。他今天在中国南宁出席第3届东协地区论坛城市紧急救援工作坊开幕礼后，接受马新社访问时说，中国在包括人工智能、无人机及机器人在内的救援技术方面取得的进展，也是消拯局在这次工作坊关注的领域之一，因为这些技术已经被应用于不同阶段的灾害管理。国外方面，巴基斯坦西北部一座清真寺附近发生爆炸，警方指有最少15个人丧生，50多人受伤。爆炸发生在开伯尔普什图省接壤阿富汗的地区，该座清真寺位于一幢 政府办公大楼旁边附近多间商店和居民民居也被爆炸波及。以上 RTM 新闻由陈子斌编辑，是来自粤语新闻。

你好，我是黄凤林，为你带来粤语新闻。国家元首苏丹伊布拉欣陛下预准有条件赦免前首相 Datuk Najib Tun Razak， 允许他居家服刑到2028年8月23号。根据联邦特赦局发布的文告，那接居家服刑的条件是要缴付5000万ringgit罚款。现年73岁的那接是在2022年8月23号起在卡章监狱服刑。此外，那接还面对另外两宗民事诉讼，这些案件目前仍在审理中。针对特赦局的这项决定，首相 Datuk Sri Anwar Ibrahim 认为这个不会影响政府对所有贪污及滥权案件采取严厉行动的原则。他表示，政府所秉持的法治国家原则不变，这个并不意味着国家必须向贪污或滥用权力的行为低头，包括涉及那接在内目前仍在审理的所有贪污案件都必须按照法律程序继续进行。在回应有关新美兰州皇室课题的时候， Anwar Ibrahim 则表示，涉及罢免统治者的课题绝非小事，因为国家奉行宪法原则和遵循国家君主制度。他说不否定新美兰州所适用的法律原则，以及有关最高统治者和四大酋长制的传统习俗，但他亦认为所有规定和程序都必须获得全面遵守。政府推出企业可再生能源供应计划加速配套，以加快推进筹备程度高的配套项目。能源及水务转型部发文告指出，该配套对固定电流供应设定每千瓦时14仙的系统接入费，并落实可再生能源开发商和绿色电力用户之间为期10年的合约期限。此举为可再生能源开发商、绿色电力用户以及金融机构提供明确的长期成本。国际原油和天然气价格以及煤炭一样有所上涨，其中布伦特原油8月平均价格在7月的每桶 83.42 美元，上涨 8.9% 至每桶 90.88 美元。经济部长阿马纳苏拉穆罕默纳斯指出，尽管全球市场正在进行调整，但地缘政治局势和供应路线受阻，可能在短期之内引发价格飙升。在这种情况下，政府将会继续通过三项措施，确保直到2026年12月的燃料供应受保障，亦即是实现进口来源多元化、优化国内燃料生产以及加强长期供应协议。阿马纳苏拉说，今年1月至9月16号期间，国内失业人数增加到68177人，与2025年同比增加15196人，涉及领域包括制造业及批发以及零售业。他说制造业和批发零售贸易领域的员工是当中最受失业影响的群体，并表示虽然有关的数目不断攀升，但整体的劳力市场依然具备坚韧力。国内贸易及生活成本部将针对在当前炎热天气现象下不合理提高商品尤其是蔬菜价格的商家采取行动。国内贸易及生活成本部副部长 Dadok Fusia Zali 说，该部每日监督商品价格，以确保不会出现不合理的价格抬高行为。通讯及多媒体委员会将会在马六甲州选举期间持续监督社交媒体内容，以确保用户不触及宗教、种族以及皇室机构 3R 相关课题。通讯部副部长张廉群说，有关监督工作是通讯及多媒体委员会作为领域监管机构的职能之一，并会在有需要的时候与其他执法机构合作。以上的 RTM 粤语新闻是由陈子斌编辑，下一节新闻将会在明早7点播出。再会。

0: 怀，
1: 夜晚可以平静。
0: 再见的时候，牵起我的手。
2: 夜晚也可以跳跃。
3: 再也不想活得像复制贴上，只想要自由自在、无拘无束的解放。
1: 星期一至星期天晚上8点到12点，
2: 不同的声音，不同的节目，
1: 让你
4: 越夜越爱。

FM 音乐听院，你好，我是国剧院。这个小时夜了一点听众选曲，依然是欢迎大家选2000年到现在为止的华语流行歌曲哦，可以通过发信息的方式来参与0111701-8289，或者是893AIFM。另外可以在我们的双平台直播留言 ，IFM 的 Malaysia TikTok 跟 YouTube 都在直播中。另一首歌曲呢是演艺歌手演唱的《起始画面》。

0: 小时候也许不明白它的意义，长大后才懂得这套共同认同的价值，正是马来西亚多元社会稳定的基石。当不同种族拥有一致的核心价值，能减少隔阂，增进理解，凝聚团结，一起推动国家不断向前。 IFM 与您一起爱国守法，做正直的人，共同守护我们和谐的马来西亚。
1: 我是南洋商报副总经理兼教育主编范忠心。今年的中秋节你们有什么节目呢？由雪隆海来会馆天后宫、南洋商报及 IFM 联办的牵手过中秋中秋晚会将于今年的中秋节正日，也就是9月25日星期五晚上6:30在吉隆坡天后宫盛大举行。我们欢迎各位一家大小来到天后宫，参与我们为大家准备的精彩室内以及户外节目，共庆中秋。
2: 我是雪隆海来会馆妇女团团长王少珍，今年牵手过中秋在9月25号，希望大家一家大小过来跟我们一起过中秋。
3: 我是雪隆海南会馆青年团的创新与技术组主任迪汉，9月25号牵手过中秋，我们在天后宫不见不散。 I have
4: in the eye. Everybody 亲爱的朋友，现

0: 你有多久没有好好读完一本书了呢？是工作太忙，还是生活中的琐事让你失去了阅读的乐趣？每逢星期天早上8点到9点，早安听书啦，益智和嘉宾用一个小时说一本好书给你听，让我们一起重拾阅读的美好。
1: 是啦是啦，我也是这样觉得。
2: 我已经跟我老公讲很多次了，讲话不要这样大声，他还讲得凶耶。我出了名温柔的吗？哪里会凶？我只是中气比较足，声音比较洪亮而已。
1: 你对你对，哎，我快要到站了，有空再聊啦。
2: 啊、OK 改天再聊。
1: Hello， 这 LRT 是你包的，看视频不用耳机还看那么大声。
3: Hello， 这个 LRT 是你买的啊？你跟那个什么温柔中气十足声音洪亮的女人大大声在那里 video call， 我们整个 LRT 都听到你们的声音了咯。
4: 无声胜有声，是智慧也是礼貌。再有魅力的声音，在不对的场合就成了噪音。戴上耳机，小声说话，不影响他人，互相尊重。
5: 不好意思，这里是餐厅，你可以用耳机听语音信息吗？
3: OK Sorry。
6: 爱 FM 越听越爱，拿赌 FM 91.7
7: 夜了一点，
8: 我们听听蔡妍宇的歌《祝你幸福》，还有薛之谦的《足够》。

0: 爱 FM 爱生活，让我们回归生活的本质，一起用心生活。
1: 我是饮食治疗师罗乔恩。有些食物是在怀孕期间建议避开的，包括未煮熟生肉、生鸡蛋、生牛奶、未经高温消毒的奶酪。细菌可以通过胎盘传给宝宝，这可能会给宝宝带来严重的健康问题。咖啡因的摄入量限制在最多200毫克，一份咖啡通常含有大约100毫克的咖啡因，切记避免摄取其他含咖啡因的食物或饮料，例如茶、碳酸饮料、巧克力等等。从备孕期、怀孕期到产后的调理，对女性来说是非常重要的。过程中所需要的营养需求以及付出的精力相对来说较多，所以搭配适当的饮食和良好的生活习惯，才能让孕妇维持健康的心理和生理，也能生产出健康的宝宝。呼吁丈夫也记得多关怀妻子，减轻心理压力。
2: 每逢星期一至五上午10点至中午12点，iFM 爱生活与你一起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3: iFM 越听越爱，斯里阿曼和梅里 FM 105.3。
4: 夜了一点，我们有听众的选曲哦，白兔的歌不够成熟，另外有林俊杰的歌哦，我对缘分小心翼翼。

0: 亚庇 FM 91.9。
1: 爱的修复，
2: 敬畏的觉悟的穆斯林，在拉马旦月之外的特别日子里丰富供斋，如阿拉法的斋戒、阿舒拉的斋戒、伊利正月初九的斋戒。这个月的斋戒比参悟罪过的一切行为更加的优越。安拉的使者愿主福安之曾经这样教导大家，根据伊本安巴斯传述，安拉的使者愿主福安之封了阿舒拉日的斋戒，并且他命令人们也在这天封斋。摘自于布哈里圣训集。根据埃布格塔代传述，有人向安拉的使者愿主福安之询问有关于阿舒拉日斋戒的功效，他说他赎去去年的罪过。根据伊本阿巴斯传述，他说安拉的使者愿主福安之说，如果我们活到来年的话，一定要封初九的斋戒，还有赏外里月伊利十月的六天斋戒。根据艾布达勒达义传述，我的挚友嘱咐我三件事，只要活着就不能放弃：每月的三天斋戒，上午的礼拜，睡觉前的威特拜。安拉的使者愿主福安之不固定的每个月斋戒三天。根据摩阿宰图里阿德伟叶传述，艾莎说，安拉的使者愿主福安之每月的封斋三日吗？是啊，哪个月他封斋呢？他封斋倒不在意特定的哪一个月。主啊，求您赐予我们能力，以便我们遵循您的命令。求您让我们尝试到纪念您的甜美的果实。求您使我们多多的感谢您。求您使我们成为经常丰富供斋的人吧。主啊，明察秋毫的主，求您护佑我们免遭他人的伤害。一切感赞全归真主，赞主清高，赞主伟大。
1: 爱的修复每天晚上11:55为您播出。
3: 想了解更多有关伊斯兰的课题，那就别错过每天下午2:05赏识圣贤，早晨6:03爱的晨光，晚上11:55爱的修复，以及凌晨3:03也修爱分享，在 IFM 为您播出家庭们的分享。#Menyaran Cakim， 有分享才有爱。

0: 有人说，男人来自火星，女人来自金星。
1: 不是不在乎，我觉得是小问题。
0: 也有人说，男人谈理性，女人讲感情。
2: 刻板的印象就已经是把男孩子就应该是出去闯，然后女孩子就是可以照顾家庭的。
0: 同一个问题，到底男人怎么看，女人怎么想？
3: 男女之间永远说不清楚。
0: 爱从自己开始，每逢星期五下午两点，从男女视角出发，一起聊生活，聊两性，交换不同观点。

0: 管深夜还是清晨，重温各时段精彩节目内容，一首接一首各年代歌曲，每天夜里12点到清晨6点，让你越听越爱。
1: 凌晨12点到5点，有国俊跟你分享好歌。

0: 如何预防与检测流感？伯特拉大学病毒学家徐慧仪教授，
1: 流感病毒呢，它就是有 envelope virus， 就是它有一层膜，洗手的时候你用肥皂，它一般上都可以杀死流感病毒。如果是不舒服或者是去人多的地方呢，我们可以戴口罩。我们现在也有这一个快筛哦，可以自己去到一般的这个 pharmacy 哦去询问。如果是伴随着有高烧还有全身乏力的话，一般上你可能要怀疑你是有流感。
2: 很多人问我，你的三条线到底是什么意思？我的答案是，没有答案就是答案
3: 啊！三条线，
2: 不是每个问题都只有一个答案，不是每个答案都需要有个问题。不按牌理出牌是我的特色，发挥创意是我的标志。以前是我考考你，现在轮到你来挑战我。给我三样东西，不管是词汇、物品、感觉还是其他，我会打通三条天地线，带来不一样的听觉体验和资讯。啊，不明白？那就收听节目吧。每逢星期六晚上9点到11点，国俊跟大家开心互动。俊奇三条线，除了笑容，还有内容。

0: 谣言不乱传，专和谣言对着干，小爷上网守底线，文明发言给你赞。我乃哪吒三太子，能辨是非会作诗，键盘妖
1: 收你们来了，
0: 恶意攻击别人收，
2: 存如枪来色如剑，莫言相向色人厌，
0: 无凭无据信口开河收，
2: 以讹传讹不可取，亦是需要真凭据，
0: 不确定新闻的真实性查，
2: 铁上斯本拉尼亚多雷麦辨真假，确认后再传天下，
0: 意见不合就开骂收，
2: 不同观点乃常态，礼貌交流显气派，
0: 想说什么就说什么收，
2: 言论自由不滥用，三叔再说，三叔再说，别冲动。
0: 文明上网由你我做起，让我们一起守护健康的网络环境。

0: 昌明马来西亚 Malaysia Madani 是我国第十任首相 Dato Sri Anwar Ibrahim 提出的政策框架和概念，主要关注国家的良好治理、可持续发展和种族和谐。Madani 这个字涵盖了六个价值观，分别是永续、繁荣、创新、尊重、信任与关怀。首相于2023年1月19号在布城宣布昌明马来西亚理念引入成为国家政策，团结政府持续坚持昌明马来西亚理念，不仅让人民看到国家明确的目标，也通过人民广泛的参与推动国家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精神和道德价值的重建，打造更美好的马来西亚。
1: 夜是黑的，但心情是白的。
2: 你是白色。
1: 生活的颜色由我们选择，不需要委曲求全，也不必随波逐流，自己就是那个独一无二的存在。
3: 能给他一个不管多久都不会变动的家，收留所有的流浪，不让他觉得害怕。
1: 选择独处，保持微笑，选择陪伴，我们同在。
3: 我一个人吃饭旅行，到处走走停停。
1: 每逢星期四晚上9点到11点，国俊用声音和歌曲和你互相疗愈。
4: 有很多事没有答案，有很多人牵手后又聚散。
1: 俊情三条线，除了笑容还有内容。

不管深夜还是清晨，重温各时段精彩节目内容，一首接一首各年代歌曲，每天夜里12点到清晨6点，让你越听越爱。

0: 女儿啊，我的银行户头出了点问题，这个月的家用你先转去我朋友的户头，我现在把户头号码发给你，记得今天就转了。
1: 好的妈。等一下姐，这个户头名字我没有见过。
2: 可是这是妈妈的声音呢、啊、哎呀，她都这样交代了，我们跟着做就好了嘛。
1: 现在啊 AI 连声音都可以模仿了，越是叫你快点转钱越要先确认，我们先打给妈妈吧。
3: 喂，
2: 哎妈，你刚才有没有发语音叫我把家用转进你朋友的户头啊？
3: 没有啊，我根本没有发过那样的语音信息，怎么会这样？
1: 还好我们有先打电话确认。
4: AI 声音可以造假，诈骗手法却越来越逼真，凡是涉及金钱转账或要求点击链接，先确认再行动，一通电话就可以保住你的血汗钱。防范诈骗从多一次确认开始。
5: 哼，我没有剧透，你无凭无据，不要诬赖我。
6: 我说是就是，不用证据，这里不是法庭，不需要证据，我对眼就是证据。
7: 哎呀，不要吵啦！来来来，各位剧迷，跟我读一遍 ：B E H E C P， 还有 O S T。
6: 可是臣妾做不到啊！
5: 对不起，对不起，都是我的错啦！
8: 我就是命不该绝，只要我出来了，他就能落下。
7: 哎呀呀呀，大家不要伤和气，就来一个 B B Q 大团圆结局吧！
8: 人生有几多个十年？中文最近就通通拜拜，见见
9: 剧情张力，
7: 角色魅力，
9: 每逢星期五晚上9点到11点，国俊
7: 小薇和你轻松聊剧集，
9: 一起听 GST
7: 啊，不是，是
9: OST。 剧情三条线，除了笑容还有内容。
10: 有一天你一定会是个明星，你要记得是我先看到的。
11: 爱 FM 越听越爱，呱啦登嘉楼 FM 90.5。

0: 是呼吸系统顾问医生福茂恩医生。什么人应该注射流感疫苗？世卫将以下人群列为高风险群：处于任何怀孕阶段的孕妇，第二，六个月至五岁之间的儿童，第三，就是65岁以上的老年人，第四，就是患有慢性疾病的人群，例如患有气喘、糖尿病、心血管、肺脏、肝脏、肾脏等慢性疾病，或免疫功能不全者，这些都是属于高风险群哦。如果我们想要出国，都会建议2个星期之前去注射流感疫苗。注射过后呢，可能会有出现一些副作用，例如肌肉酸痛或者有轻微的发烧。我们都是会强调这些高风险群记得要注射你们的流感疫苗，就是一年一次哦。
1: 爱 FM 越听越爱，古达和斗湖 FM 98.1。

0: 的诞生。
1: 根据2008年残疾人法令，政府将特需人士 OKU 分为七大类别，分别是视觉障碍、
2: 听觉障碍、
1: 言语障碍、
2: 肢体障碍、
1: 学习障碍、
2: 精神疾病
1: 和多重障碍。
2: 特需人士不是异类，只是需要多一点时间，多一些机会，才能让世界看到他们的光。
1: 让我们为特需人士创造一个更友善的环境，以理解取代偏见，以包容取代冷漠，我们一起
2: 让世界更温暖。
3: 我们每个人都在经历属于自己的人生课题，不是每个问题都急着有答案，有时候我们更需要的是被理解。
4: 没有不会写的话，没有不会退的浪。
3: 心灵零距离，从关系、情绪到成长，恩慈和辅导师陪你一起慢慢梳理，也慢慢看见最真实的自己。
4: 你在烦恼什么吗？
3: 心灵零距离，每逢星期六早上8:30首播，星期一晚上10:15重播。

0: 爸。
1: 哎，我想去旅行。
2: 想去就去吧。
1: 不过我只有三天的假期。
2: 三天有三天的玩法，七天有七天的行程啊。
3: 与其想东想西，不如直接出发，管他去哪儿，好玩就行。
4: 看看这世界，把我搞得像锁头。
3: 这个小时不赶景点，只找惊喜。无论是上山还是下海，城市还是乡镇，探险或是休闲，
5: 跟我走就对了。
4: 大声说耶，
3: 我是易志，每逢星期天早上9点到10点，七旅行带你发现不一样的马来西亚。
0: 妈妈，那只小狗为什么在垃圾桶旁发抖？
6: 哎呀，可能它被丢弃了。
0: 那我们给它一个家，我会每天喂它，陪它玩。
6: 养宠物可不是嘴上说说而已，而是一份责任和陪伴，你做得到吗？
7: 它们不会说话，不懂背叛，却一生忠诚相伴。
8: 它在你每次离开后，默默守在门口等你回家，可有些门关上了就再没打开过。
7: 只因为一时兴起，只因为一句轻飘飘的养不起，他们就这么从主人的世界里被遗弃。你还记得你的承诺吗？不虐待，不弃养，
8: 爱护动物不是善举，而是本分。
7: 请用责任来回应他无条件的信任。

管深夜还是清晨，重温各时段精彩节目内容，一首接一首各年代歌曲，每天夜里12点到清晨6点，让你越听越爱。星期六凌晨12点到5点，有国俊为你选歌。

0: 有人说，男人来自火星，女人来自金星。
1: 不是不在乎，我觉得是小问题。
0: 也有人说，男人谈理性，女人讲感情。
2: 刻板的印象就已经是把男孩子就应该是出去闯，然后女孩子就是可以照顾家庭的。
0: 同一个问题，到底男人怎么看，女人怎么想？
3: 男人与之间永远说不清楚。
0: 爱从自己开始，每逢星期五下午两点，从男女视角出发，一起聊生活，聊两性，交换不同观点。

0: 囊里面吃什么药？
1: 哎，这是我在网上买的神草胶囊。你看，吃了两个星期哦，原本我走路膝盖会痛的，现在完全不痛哦。
0: 我看看，没有注明生产日期、成分，也没有卫生部的标签。妈，服用非法药物很危险的。
2: 在我国，只要药物
3: 一
2: 没有向卫生部注册，
3: 二
2: 为模仿原装药物外观的仿冒药，
3: 三
2: 掺杂违禁成分，
3: 四
2: 从非法渠道取得，
3: 五
2: 未经卫生部批准进口，
3: 都属于非法药物。长期服用可能损害肝脏、肾脏和神经系统等重要器官。
2: 购买药物前，请检查是否附有 PharmaTag 全向激光防伪标签和药品注册号码 MAL 已核实注册状态，
3: 或浏览马来西亚国家药品监管局 MPRA 官方网站 www.mpra.gov.my 确认药品的真伪。
2: #Tolak Ubat Didasar
3: #拒绝非法药物。

新鲜、有趣、轻松，再搭配最新最热的韩语金曲，一起掌握韩国娱乐消息，解锁更多新剧和新歌，与轻松视角看韩流，用不一样的角度去感受。每逢星期六晚上7点到8点，听着 K-POP， 跟着敏瑜一起走入韩国的娱乐新闻，让你的周末特别又有趣。想关注今天的新闻焦点，错过了这个星期的重要新闻，直接浏览 RTM 新闻网 writer.rtm.gov.my， 获取真实、准确、可信赖的资讯。

小时候也许不明白它的意义，长大后才懂得这套共同认同的价值正是马来西亚多元社会稳定的基石。当不同种族拥有一致的核心价值，能减少隔阂，增进理解，凝聚团结，一起推动国家不断向前。 IFM 与您一起爱国守法做正直的人，共同守护我们和谐的马来西亚。

0: 姐叫我姐姐。
1: 女儿，听说有个网站可以申请未领取的钱，你快帮我上网看看，可能有钱可以拿哦。
2: 哎呀，老爸，不是说了吗？不要再被诈骗了。
3: 等等，这不是诈骗。根据数据，这些因为拥有人忘记领取、遗失或受益人不明而被存放在我国国家会计局的款项，一度高达上百亿令吉。这些资金主要源自不活跃的银行账户、到期未领的定期存款、过期的保险赔偿、支票、工资、佣金、退款等等。
2: 真的吗？那要怎么查询我有没有遗漏的钱呢？
3: 如果你曾经因为各种原因而有一些未领取的钱，也就是 WTD Wang Da Li Dun Dun， 就会被记录在 eGumis 系统当中。首先登录到正确的 eGumis 官网 egumis.anm.gov.my， 点击 Semakan Charian WTD， 输入身份证号码，系统就会显示有多少笔未领取的款项，如果没有款项就会显示 the other data。
1: 女儿，你看，我有一笔未领取的钱。
3: 如果有款项就可以进一步点击申请，并依据系统的要求上传身份证、银行户头证明等文件，系统核实确认无误之后就会把资金转入个人银行户头。当局呼吁大众透过正确程序认领，但切记提防任何假冒 eGumis 或该局的电邮，该局是不会发电邮要求你点击任何链接或提交银行账户密码等隐私资料的。
2: 我记得了，认清楚官方网站 eGumis.anm.gov.my。
4: 大家好，我是男的。
5: 大家好，我是女的。
4: 哎，你以为观众看不出来吗？
5: 喂，你以为听众听不出来吗？
4: 我问你，男人与男人之间的对话叫什么？
5: 简单了，叫 Man's Talk。
4: 女人与女人之间的对话呢？
5: 哼，那还用问吗？当然是 Women's Talk。
4: 如果有男有女还有动物又说又唱又跳，这个应该是什么 talk 啊？终于被难倒了。
5: 那我知道，是 TikTok。
4: 一起看 iFM 的 TikTok 直播和视频，可以笑得开心，又可以充实内心。
5: AIFM.Malaysia。

0: 管深夜还是清晨，重温各时段精彩节目内容，一首接一首各年代歌曲，每天夜里12点到清晨6点，让你越听越爱。
1: 夜修爱分享，撇开负能量。
2: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和大家聊一聊智慧。有一本书是卡耐基的《人性的弱点》，这本书是以人性具有的一般弱点为切入点，内容涉及人际交往、心态调节、维系家庭、安排工作和合理理财等诸多方面。而在书中，卡耐基读者提供了如何与他人相处，如何得到他人的认同，如何回避人性的弱点，如何战胜人性的弱点等种种方面，并提出了应对各类弱点的有效策略。卡耐基在《人性的弱点》中提出许多人际交往的原则，例如不要批评，不要抱怨，要给予真诚的赞美等等。这些原则看似是现代心理学的总结，但如果深入对照，会发现他们与伊斯兰的教导高度契合。伊斯兰不仅强调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极为重视人与主之间的关系。卡耐基的第一个重要原则是不要批评，不要抱怨。在他看来，批评会让人产生防御心理，破坏关系，而抱怨只会增加负面能量。同样，伊斯兰教中有一段著名的圣训说，穆斯林是那些不以口和手伤害其他穆斯林的人，布哈里和穆斯林圣训集。这意味着一个真正的信使不会用语言去伤害他人。现实生活中，我们常见到夫妻之间因为小事而互相抱怨，结果问题没有解决，感情却日渐冷淡。相反，如果我们能够克制指责，而尝试以温和的方式沟通，局面往往会改善。例如，一位丈夫发现妻子忘记准备孩子的课本，如果他当场批评，你怎么老是这么粗心呢？妻子必然感到会受伤。但若换一种方式，我知道你平时很忙，这次可能是疏忽了，我们一起想办法提醒自己吧。这种态度更符合卡耐基与伊斯兰的教诲。卡耐基反复强调给予真诚的赞美，他指出人类内心最深的渴望之一就是被欣赏。伊斯兰在古兰经中教导也说，你们要对他人说善言，古兰经第2章83节。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常常习惯指出错误，却忽略了对努力的肯定。一位老师若只有在学生考试失利时批评，却很少在他们取得小进步时鼓励，那么学生对学习的兴趣将逐渐消退。反之，如果老师能够在课堂上说，今天你读的课文比昨天更流利了，真不错，这样赞美往往能激励学生更加努力。先知愿主福安之更是以善语赞美而闻名，他常常称呼伙伴们最喜欢的名字。由此可见，赞美不是虚伪，而是用心去发现别人的优点，从而增进感情。卡耐基强调真诚地关心他人，从对方的角度看问题，而一则圣训更明确地指出，你们中没有一个人真正的信仰，直到他为弟兄所爱的正如他为自己所爱的一样，布哈里和穆斯林圣训集。卡耐基认为最有效的沟通方式不是命令，而是激发他人内心的渴望。伊斯兰也提倡互相劝勉真理，劝勉坚忍，古兰经第103章3节。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今天我的分享已到了尾声，谢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一次再会。我是法蒂玛索言梅，
1: 夜修爱分享，每天凌晨3:03，一起与您找寻正能量。#penyiaran cakim， 有分享才有爱。

0: berikutnya.
1: Sheila, Sheila， 我也是这样觉得。
2: 我已经跟我老公讲很多次了，讲话不要这样大声，他还讲我凶哎。我臭两名温柔的吗？哪里会凶？我只是中气比较重，声音比较洪亮而已。
1: 你对，你对。哎，我快要到站了，有空再聊啦。
2: 哦 ，OK， 改天再聊。
1: Hello， 这 LRT 是你包的，看视频不用耳机，还看那么大声。
3: Hello。这个 LRT 是你买的啊，你跟那个什么温柔中气十足声音洪亮的女人大大声在那里 video call， 我们整个 LRT 都听到你们的声音了咯。
4: 无声胜有声，是智慧也

0: 有关广告拍摄 Take One Action。
1: 我脸上的肌肤水水的，充满光泽，我的秘诀是它。你是不是也想跟我一样脸上自带光芒？很简单，多听多看多思考，还有不断地提升自己，让自己由内至外散发光芒与智慧，自然会脸上发光。
0: 关注 iFM 脸书
2: AIFM.Malaysia，
0: 吸收不同的内容与资讯，外在固然重要，
1: 内涵更是脸上有光的秘诀。

0: 生活在这多元文化的国家，
1: 我们互相尊重，
2: 包容彼此。
0: 昌明马来西亚
1: Malaysia Madani
0: 六大原则
1: Kemampanan
3: 永续
1: Kesejahteraan
3: 繁荣
1: Daya Cipta
3: 创新
1: Hormat
3: 尊重
1: Keyakinan
3: 信任
1: Ihsan
3: 关怀，
1: 我们都是国家的一份子，
0: 一起关注国家的实时动态，
1: 共同努力，
2: 一起进步。
4: 从名人的一句话看人生百态，
5: 人生这不过一万多天，
4: 每一句名言背后都藏着一个故事，一次成长，或者一段人生启发。和敏瑜轻松互动，让你的周末多一点思考，也多一点趣味。
5: 没事的，慢慢来，眼泪掉。
4: 每逢星期天晚上7点到8点，记得锁定名人语录，我们一起听，一起学，让这些充满智慧的名言陪我们度过一个有意义的周末。

0: 怎么这里又有蚊子啊？
1: 你们人类太爱清理积水了啦，搞得我们最近好难找地方繁衍。
0: 当然啦，我们才不要你带来骨痛热症，威胁我们的生命。
2: 骨痛热症会导致高烧、头痛、关节痛等等症状，严重的话还会致命。
3: 请记得在户外活动时穿长袖衣服，盖上水桶，清理积水，喷驱蚊剂，如有症状要赶快就医。
4: 爱 FM 提醒您，防止骨痛热症您我有责。爱除了要及时，也要付诸行动，把自己变好才能让身边的事情变好。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到下午4点，由我佩妍以及珍妮陪你，爱从自己开始，要你自我充实，活出精彩。

深夜还是清晨，重温各时段精彩节目内容，一首接一首各年代歌曲，每天夜里12点到清晨6点，让你越听越爱。

0: 你有多久没有好好读完一本书了呢？是工作太忙，还是生活中的琐事让你失去了阅读的乐趣？每逢星期天早上8点到9点，早安听书啦，益智和嘉宾用一个小时说一本好书给你听，让我们一起重拾阅读的美好。马来西亚通讯委员会 MCMC 接获有关社交平台如 WhatsApp、Telegram、脸书等等的验证码遭到奇劫的投报，
1: 因此民众受促提高警惕，不要在即时通讯平台分享本身的验证码、密码、一次性密码 OTP、 转账验证码 TAC， 避免掉入诈骗陷阱。
0: 为了安全起见，大家要善用双重认证，以保护自己的个人资料和隐私。
2: iFM 越听越爱，
3: iFM 越听越爱，哥打巴鲁 FM 105.7。

FM 爱生活，关爱你的生活。星期一至五上午10点至中午12点，由我关爱你生活的敏明和超过300位专业人士为你打造优质的生活资讯类节目，从两性相处、个人成长、亲子关系、生涯规划、营养食疗、医疗养生，到全马唯一弹性说爱的性教育节目《爱要幸福》，让我们一起回归生活本质，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笔一画，成诗成文，一字一句都有回声。一首诗背后的秘密，一个名字里的典故，一段被遗忘的创作意识，一部经典的隽永风采。笔尖流转，字字生辉，那些被遗忘的文字藏着最深的思念与记忆。念念不忘，星期三晚上九点，念念不忘，不忘，念一段话，读一本书，记一个人，和小芬一起在字里行间回味文字的甘甜。

0: 地北谈华语，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6:30播出。想要重温更多节目，可到 RTN Play 的 Podcast 重听。你也可以浏览 IFM 官方脸书和 YouTube at ifm.malaysia。
1: 居家办公，节能也可以很轻松。空调调到24度，凉快又省电。不用的电器随手关上，别让它们待机耗电。选家电认准高能效等级，省电又耐用。定期保养家电，提升效率。分时电价要利用，用电更划算，经济又实惠。小动作大作用，从家里做起，既省钱又环保，一起为绿色未来出一份力。
0: FM 越听越爱，马六甲和柔佛北部 FM 100.4。

0: 孩子，你干嘛在社交媒体写这些东西啊？
1: 有问题吗？
0: 这是人身攻击，也显得自己没有教养。
1: 哦，那么严重吗？
2: 现今社会，社交媒体的使用已经越来越普遍。为了确保青少年在社交媒体上的安全，家长应该采取多管齐下的方法来限制孩子使用社交媒体的时间，监控孩子发送的帖子和浏览的内容。尤其是在青春期的孩子，在没有家长监督的情况下使用社交媒体，有可能让孩子接触到潜在的有害内容。建议家长和孩子讨论如何以及为什么使用社交媒体，并以身作则，鼓励孩子成为一个文明有素养的网络使用者。
0: 一起善用社交媒体，理性应对更得体。
3: 有人唱回青春，有人唱尽遗憾，也有人唱出全新的自己。
4: 依然记得从你口中说出再见，坚决如铁。
0: 听原唱是记得，听翻唱是重新懂得。翻唱时光机，
5: 我爱你，爱着你，就像老鼠爱大米。
3: 不只是听歌，
0: 是听见每一首歌另一面的故事。
4: 只怕我自己会爱上你，也许有天会情不自禁。
3: 每逢星期二晚上10点，
0: 和敏瑜一起
3: 解锁一首歌
0: 不同的意境。

0: 不管深夜还是清晨，重温各时段精彩节目内容，一首接一首各年代歌曲，每天夜里12点到清晨6点，让你越听越爱。
1: 回味无穷，让你重拾过往熟悉的旋律。

0: 痕的星辰，细细品味属于你年代的首首经典。
1: 汪洋中一条船，
2: 每逢星期四到星期天清晨五点到六点，
0: 由我配音
2: 以及我进宝为你精挑细选各个时代的好歌好曲。
3: 有人告诉我，爱情像一把锁，
0: 回味无穷，牵引你遇见过去的自己。

好歌让人回味，让人动容，永垂不朽的好歌经得起时间的考验，长久流传，永不磨灭。清晨五点，佩莹为你精心挑选制作

0: 今天这里有许多来买东西的顾客，
1: 嘿，选我选我，把我买回去吧。
2: 上次有不少人把我的同伴带回家，今天应该轮到我吧，毕竟我们的价格比较便宜，低于市场价格10%到30%，而且是配合昌明慈米销售计划。
1: 是啊，政府推出的昌明慈米销售计划每月在全国各州进行，所销售的物品价格是由政府补贴，目的是在帮助减轻人们的生活成本哦。
2: 公众欲了解这计划的时间表，可以留意国内贸易及生活成本部的社交媒体或官方网站 pjrm.kpdn.gov.my， 以获知更多详情，根据时间表去购物。
1: 嗯，除了方便还可以节省金钱呢。啊，对了，刚才你说的网址是什么啦？
2: 哼，没有专心听我说话。网址是 tjrm.kpdn.gov.my。
1: 哦，
2: 喂，你干嘛离我越来越远啦？
1: 没办法，我被顾客选中了，太开心了。
2: 啊，真替你开心。
3: 想关注今天的新闻焦点，错过了这个星期的重要新闻，直接浏览 RTM 新闻网 greater.rtm.gov.my，获取真实、准确、可信赖的资讯。
4: 居家办公，节能也可以很轻松。空调调到24度，凉快又省电。不用的电器随手关上，别让它们待机耗电。选家电认准高能效等级，省电又耐用。定期保养家电，提升效率。分时电价要逆用，用电更划算，经济又实惠。小动作大作用，从家里做起，既省钱又环保，一起为绿色未来出一份力。

0: 细品味属于你年代的首首经典。
1: 汪洋中一条船，
2: 每逢星期四到星期天清晨五点到六点，
0: 由我配音
2: 以及我静宝为你精挑细选各个时代的好歌好曲。
3: 有人告诉我，爱情像一把锁，
0: 回味无穷，牵引你遇见过去的自己。

好歌让人回味，让人动容，永垂不朽的好歌经得起时间的考验，长久流传，永不磨灭。清晨五点，佩莹为你精心挑选制作。

窗外下着蒙蒙的细雨，好像我的心儿在哭泣，不知是泪还是雨，点点滴滴留在我

0: 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马达医药中心的儿科顾问医生吴家平。最近阴霾再次来袭，空气质量下降，我想在这里温馨提醒大家要做好防护。空气污染期间，尤其是儿童、老人以及患有哮喘或其他呼吸系统疾病的朋友，应该尽量减少户外活动。如果必须外出，最好戴上口罩，同时记得多喝水，多吃新鲜的蔬菜水果，多休息，以便增强身体的免疫力。如果出现咳嗽、呼吸困难或胸闷等症状，请及时就医，让我们一起做好防护，也保护家人的呼吸健康。希望大家都平安健康。
1: 有时候各种各样的压力让人感到喘不过气，你或许觉得孤独无助，甚至开始怀疑自己的存在价值，而眼前的光仿佛越来越暗。
2: 但请记得，黑夜不会永远持续，你正在经历的这一切有一天都会过去的。
1: 如果你感到难以承受，请勇敢寻求协助，你所面对的会有人愿意理解，愿意陪伴。
2: 有时一次真诚的陪伴，一句诚挚的问候，就能为心点亮微光。
1: 请给自己多一点时间，慢下来，好好照顾自己。
2: 你的存在意义非凡，你值得被关爱，也值得拥有更好的明天。
1: 当你感到疲惫，请记得你并不孤单，
3: 我们一直都在。

0: 痕的星辰，细细品味属于你年代的首首经典。
1: 汪洋中一条船，
2: 每逢星期四到星期天清晨五点到六点，
0: 由我配音
2: 以及我进宝为你精挑细选各个时代的好歌好曲。
3: 有人告诉我，爱情像一把锁，
0: 回味无穷，牵引你遇见过去的自己。

好歌让人回味，让人动容，永垂不朽的好歌经得起时间的考验，长久流传，永不磨灭。清晨五点，佩莹为你精心挑选制作

0: 爱的晨光启动思维。
1: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和大家分享困境中的希望。随着全球化的发展，尤其在新冠疫情之后，世界经济遭受了严重的冲击，物价飞涨，失业率攀升，许多家庭都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压力，有人失去了工作，有人经营的生意倒闭，还有人背负沉重的债务。面对这样的处境，许多人感到焦虑、无助，甚至对未来没有希望。在这样的环境中，我们更需要一种力量去支撑自己，那就是坚韧。坚韧不是消极的忍受，而是带着信仰与希望面对挑战，不是放弃，而是积蓄力量，等待新的机会。伊斯兰强调坚韧是信士的美德，在古兰经中坚韧一词出现了70多次，足可见其重要性。安拉说，信道的人们啊，你们当坚韧，当奋斗，当戒备，当敬畏安拉，以便你们成功。古兰经第3章第200节。生活不会总是一帆风顺，但唯有坚韧才能让我们穿越风雨，迎来彩虹。李大叔是一位穆斯林老人，晚年患上了重病，经常痛得彻夜难眠，但他还是每天坚持礼拜，学习古兰经。有人劝他说，你这么虔诚，为什么安拉还让你受苦呢？老人却笑着回答说，这是我的考验，也是进化的机会，安拉与坚忍者同在。他的心态深深地打动了家人，虽然身体在承受着疼痛，但他的内心却比许多健康的人更加平静。安拉说，信道的人们啊，你们当借坚忍和拜功而求助，安拉确实与坚忍者同在。古兰经第2章153节。明代诗人宇谦在《陨石灰》中写道，宝剑锋从磨砺出，梅花香自苦寒来。意思是说，磨难和困苦是人成长成功的必经之路，只有经历了考验，才能显现坚韧的品格和卓越的成就。坚韧是痛苦中的力量，也是苦难之后的芬芳。在伊斯兰历史上，坚韧的最高典范就是阿尤布圣人，他曾富甲一方，却在一夜之间失去了所有，甚至身染重病，然而他从没有抱怨，而是恳切地祈求安拉。安拉称赞他说，我却已发现他是坚韧的，那仆人真优美，他却是皈依安拉的。古兰经第38章44节。最终安拉恢复了他的健康和财富，并赐给他加倍的恩典。阿尤布圣人的故事告诉我们，灾难不是毁灭，而是历练，坚韧不是软弱，而是通往幸福的钥匙。没有人能一生无灾无难，失业、疼痛、灾难，甚至亲人的离世都可能突然降临，但坚韧让我们不会被打倒，而是从中积蓄力量，迎接新的开始。忍耐是善的源泉，是克服患难的重要途径，忍耐是修养心性、积蓄智慧的方法。让我们记住，坚韧不是消极等待，而是积极依安拉，坚定信念，在风雨中走向光明。因安拉确实与坚韧的人同在，而坚韧的人必将在今世和后世获得幸福与成功。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今天我的分享已到了尾声，谢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一次再见。我是法蒂玛索言梅，
0: 爱的晨光每天早上6:03为您播出。
2: 想了解更多有关伊斯兰的课题，那就别错过每天下午2:05赏识圣贤，早晨6:03爱的晨光，晚上11:55爱的修复，以及凌晨3:03也修爱分享，在 IFM 为您播出家庭们的分享。
0: #Penyiaran Cakim， 有分享才有爱。

用十分的热情过好每一分生活。爱十分，每逢星期六早上6点到10点，有恩慈陪你用心走进生活的每一分。

听的歌曲是项羽，来到了早上6:15，早安你好，我是恩慈，感谢你锁定 IFM 越听越爱。恩慈呢，从这个小时开始陪伴着你到早上10点，在爱十分的这个单元，看到我们在 WhatsApp 这里呢，已经有好多朋友来打卡报道啦，像是荣坤、安娜、Niki、光荣说，哎呀，时间过得好快，又到了星期六了，还有 Tony Tio、银秋。月花 Senior 吉登坡的陈小妹，还有 Teresa 说早安早安，下个星期五是中秋节啦，会不会带可乐去天后宫，或者是最喜欢的月饼口味是什么呢？我好像还没有给可乐吃过月饼诶因为还是属于相当偏甜。好啦，今年可能可以让他尝试一下哈，毕竟2岁多了，应该可以吃，应该我也会给他尝一尝一些比较传统口味的吧。那看看还有的是小林，他说啊，现在人在云南香格里拉，是云南之旅的第3天。不知道恩慈来过吗？有的，我有去过，但是我之前去的旅程比较短呢，应该才去个4天3夜这样子哈，有点匆匆忙忙的，5天4夜吧，匆匆忙忙，但是有感受了一下，那一边的风情吧哈。那小林也说，下个星期一将会挑战上玉龙雪山，希望能够顺利登上4560米最高点吧。那在这最大的挑战就是高反，所以呢尽量的避免大动作，以免缺氧啊。其实小林你知道有一种吃以防高反的药吗？就我之前去爬富士山的时候，其实就有在吃。那这个药呢，它就是让身体可以在一个比较低氧的地方就是适应，然后让身体不需要那么多的氧气可以。如果是有那个决心很想登上高峰的话，就不妨可以试试看哈因为我觉得对我来说应该也算是有效吧不过它会有一点点副作用啦，就是比如说我像我的话，那时候手势有点麻麻的那时候还想说为什么我好像拿东西都在震动，后来才发现是那个避免高反的药的副作用了哈。我当时候去云南是没有上玉龙雪山，只是去了像是虎跳峡、石卡雪山比较低一点但是那个时候我都有一点高反的情况，头痛啦，有点昏昏欲睡去香格里拉也是，然后整个人在晚上酒店睡觉的时候都睡得不太好，然后还要拿那个氧气瓶在吸，所以那个体验对我来说没有太好，所以就我觉得每个人的身体反应不一样了哈。但是一个很漂亮的地方，我记得洱海是我很喜欢的一道风景吧祝你旅途愉快啦，谢谢你人在云南心还听着 IFM 哈。大家看到是怡宝的远红来说早安早安，好了，来到了今天是9月19号哈，已经到了9月的尾声下个星期就是最后一个周末然后下个星期五是中秋节。不知道你对中秋节有什么样的情怀呢？有没有准备了哪一些的对于中秋节的食品或者活动像是我的话呢，我是有买了一些灯笼啦毕竟我觉得中秋节灯笼是非常有气氛的道具必要有的以前比较少会买，但是有了小朋友之后尤其去年呢，看可乐玩灯笼玩蜡烛玩得好开心好兴奋就觉得今年也要准备，而今年也会买那一种电子的，也要买一些蜡烛的，毕竟蜡烛还是多多少少会有点危险因为如果他手提在手上抓不稳，就会让那个灯笼着火嘛，所以就会用电子的 LED 灯的，但是蜡烛的也得玩一玩不知道你呢，你会做什么样的准备欢迎 WhatsApp 进来告诉我0111701-8289 0111701-8289。先听这一首任素汐的歌曲也是上到我们的全球榜的夜灯。

0: 文学是一种态度，我们可以在文学里找生活，也可以在生活里找文学。《搜神记》的作者甘宝是一个非常严谨的正统史家，他用史家的那种严谨的态度去记录了看起来像似荒诞的神异的故事。后世的《聊斋志异》《窦娥冤》等等都受到他的影响，堪称是中国志怪小说之祖啊！从神鬼到人心，从荒诞到真实，《搜神记》用了一个个短小的故事为我们打开了一扇通往古人精神世界的窗。他告诉我们，所谓神不过是人心的投影，所谓的怪往往是现实的隐喻。愿大家在这奇幻的故事里能够读懂人性。念念不忘，星期三晚上9点首播，星期日早上7点重播，和小芬一起在字里行间回味文字的甘甜。
1: 我是南洋三报副总经理兼教育主编范忠心。今年的中秋节你们有什么节目呢？由雪隆海蓝会馆天后宫、南洋三报及 IFM 联办的牵手过中秋中秋晚会将于今年的中秋节正日，也就是9月25日星期五晚上6:30在吉隆坡天后宫盛大举行。我们欢迎各位一家大小来到天后宫参与我们为大家准备的精彩室内以及户外节目，共庆中秋。
2: 我是雪隆海蓝会馆妇女团团长王少珍，今年牵手过中秋在9月25号，希望大家一家大小过来跟我们一起过中秋。
3: 我是雪隆海南会馆青年团的创新与技术组主任狄汉，9月25号牵手过中秋，我们在天后宫不见不散。
4: 想关注今天的新闻焦点，错过了这个星期的重要新闻，直接浏览 RTM 新闻网 Reuters。

许美婷的这首歌曲《城里的月光》。那到了中秋节好像都会想起这几首歌曲哈、啊，都跟月亮有关。那看到言才说啊，不知道是不是人老啦，害怕面对节日有一大堆事情要处理，感觉今天应付中秋节，明天要应付元宵节，还是做个快乐的小孩最幸福。相信言才应该是在家里面需要做很多事儿的那个，所以才会有这种哎呀又要做这个又要做那个啊。但是其实也可以过得很简单啦哈，有时候放过自己哈，如果真的很累就不需要去张罗太多，就请其他的家人一起做就好，如果大家都不做，哎呀你也可以摆烂不做。不要让自己就累到对这个节日本该开开心心的都起了一种不太那么欢喜的感受吧，我想是这样子的，毕竟最重要是家人团圆就好啦，其他都是形式上的东西，那如果想做的话得要做得开开心心哈，不然的话好像就失去了它的这个意义哈。所以能够付出也是一种幸福，但如果呢你的这个电池不够的时候呢，哎呀把这个电量留给自己啊，不要把它消耗完。诶，这个就对应到呢今天的心灵零距离还要聊的这个话题哈。今天有好久不见啊，是我好久不见了哈，之前他又来了节目，只是那天刚好我请假了啊，就是我们的李志祥博士，我也好久没有见到他了。那他今天呢会跟我们要一起聊一聊的这个话题，就是谁偷走了你的心理能量，不是懒，是心累啊。有的时候呢生活走着走着哎呀感觉好心累啊，为什么呢？怎么休息都休息不够的感觉，还是很累，不是身体的累，是身心的累啊。到底什么是心理能量呢啊？那待会儿呢早上8:30就要留守心灵零距离的这个节目了。

费大伟的歌曲《意外之光》带来到了6:38，中间有一段就是很熟悉的歌谣，对不对？这段月光光照地堂啊，总会让我想起我妈，因为我妈会唱这个啊。如果说啊，这个月亮啊，有能够去到这个，我们对于月亮有很多的遐想吧，应该说想象吧，哈，觉得上面有玉兔啦，有嫦娥啦，嫦娥奔月啦，这样子的这些种种的故事哈。但有的时候很现实的看月亮的话呢，哎呀，它就是一个光秃秃的星球。但是从外太空来去看世界，对你来说会不会是一件你会想做的事情呢？因为最近啊，看到在一个中国的旅游平台上面呢，就上架了2027年维珍银河太空旅游的船票啊。那这个单张售价呢，就是300多万令吉，是目前中国公开渠道这个售价最贵的太空游产品。没想到，就是以前会觉得是，有钱人的旅行，当然他还是要很有钱啦，一趟旅行要300万，但是以前会觉得可能只是在权力中心啊，就是可能世界首富才能做的事情，现在只要是很富有就可以做了哈，有300万的闲钱就可以做了。那根据这个页面显示哈，其实他已经全球累计的订单总共有681份啊，而在页面显示有2份呢，就是目前接收到的预订单，所以原来有这么多的有钱人呢、已经有600多人就是订这个旅游啊，有300万去游太空哈、那看到呢，他其实需要收一个60万的定金，如果取消行程呢，定金是不会退还哈。而且呢，下单的用户数量庞大，平台是筛选之后才会回电去对接。那这个维珍银河整套的太空旅游呢是6天，出发地点是美国新墨西哥州的这个拉斯克鲁塞斯。那510万呢，应该说这300多万呢，其实还是包含了太空体验的项目，那还有另外的往返机票啦、签证啦、保险等等，这些是还没有算进去的哈。那行程前4天会展开太空飞行相关的培训，第5天呢才正式的执行太空发射。那这目前呢，就是在2027年会开始载人飞行啦哈，这个船票现在2026应该要2年之后了哈，所以这个太空旅游已经不再是梦哈，当然只要前提是你有钱。不知道如果你有钱的话，你会不会想要去搭乘这个，或者是到太空去旅游呢？对我来说应该会吧，如果钱不是问题的话哈，总想人类嘛哈，总是有非常多的好奇心，都很想去看看没有看过的事。虽然有人会说，哎呀，地球那么大，有那么多地方都没去过，但太空旅行就是另外一个境界跟另外一个层次了哈，毕竟从里面看跟从外面看是不一样的感觉跟视角，我相信对于人生的冲击啊什么的都会不太一样吧哈。来说说你的想法吧，可以发送 WhatsApp 进来0111701-8289，或者透过我们的 WhatsApp username 893IFM 来分享。来听这首歌曲，有的是光良的《漫步太空的人》。

0: 你有多久没有好好读完一本书了呢？是工作太忙，还是生活中的琐事让你失去了阅读的乐趣？每逢星期天早上8点到9点，早安听书啦，益智和嘉宾用一个小时说一本好书给你听，让我们一起重拾阅读的美好。
1: 有人说男人来自火星，女人来自金星，
2: 不是不在乎，我觉得是小问题。
1: 也有人说男人谈理性，女人讲感情。
3: 刻板的印象就已经是把男孩子就应该是出去闯，然后女孩子就是可以照顾家庭的。
1: 同一个问题，到底男人怎么看，女人怎么想？
4: 男女之间永远说不清楚。
1: 爱从自己开始，每逢星期五下午2点，从男女视角出发，一起聊生活，聊两性，交换不

0: 欢迎收听 iFM 新闻，我是你的新闻主播曼姐文慧晶，
1: 我是张家燕。
0: 最近是雨季，不少地方受水灾影响，提醒大家做好防范水灾的措施，当中包括从有关当局获取可靠消息，皇家警察会时刻关注高危险地区，提醒你准备好必需品、药物和重要文件，我国自愿团队会在疏散中心进行协助，
1: 大家不要随意涉水或者是移动大型物品，有关当局会提供援助，疏散前必须确保家里的电源已经完全关闭。
0: 这时候我们连线人在灾区现场的记者马明，带来进一步报道。
2: 谢谢曼姐，我驻守在这里的灾区情况已经受到控制，但要提醒大家必须注意的事项，第一，不要在洪水中游泳或戏水，被疏散时要穿上救生衣。第二，注意个人卫生，接触洪水后必须用干净的水冲洗身体，并且养成勤洗手的习惯。第三，保持疏散中心的整洁和安全，饮用干净的水和用它来清洗餐具等等。第四，清洗家园时要保护好自己，如果在30天内觉得不适或发烧，必须立即求医。

0: 爱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1: 早上七点，首相呼吁人民在烟霾天气下精明使用能源。家用电费补贴调高惠及国能九成家庭用户。印尼接收第一艘航母作为扑灭磷火等非作战用途。萨拉姆雷西马达尼，您好，我是林志德，为您带来重点新闻。首相 Datuk Seri Anwar Ibrahim 呼吁人民在政府寻求方案解决烟霾问题的当儿，也扮演各自的角色，精明使用能源。首相昨天在布城清真寺参加星期五祈祷仪式之后，向民众这么表示，他促请人民谨慎管理能源的使用。早前首相署宗教事务部长 Zulkifli Hassan 呼吁全国的清真寺举行特别祈祷仪式，祈求上苍保护国家脱离烟霾灾害。当局促请民众采取措施，努力降低空气污染为健康带来的风险。国家元首后 Raja Zarisofia 表示，环境问题，特别是目前影响我国的烟霾问题，显示落实永续发展措施的重要性。元首后表示，政府的发展政策当中需要纳入永续发展措施，而当局也应该通过教育来提高社会各界在这方面的意识。政府把家用电费的补贴和保障门槛从原有的每个月600千瓦时调高到800千瓦时的决定，将惠及国家能源公司多达九成，或者是大约800万名家庭用户。国能总裁兼总执行长 Dato Shamsu Amar 说，这次提高门槛比之前额外惠及将近100万名的家庭用户，让他们得以减轻生活成本负担，尤其是在应对炎热天气和烟霾之际。总裁表示，作为国家公用事业公司，国能当务之急是确保人民在这段期间继续享有安全可靠的电力供应。同时，国能也将积极发挥作用，通过提供相关资讯、科技以及合适的能源使用选项，协助用户更有效地管理用电。根据政府的这项决定，所有每个月用电量不超过800千瓦时的家庭用户将获得豁免自动燃料成本调整机制 AFA 费用、8%销售和服务税 SST 以及每月电费单的10 ringgit 销售费。这项额外保障措施适用于2026年的9月到12月31号期间的用电量，其中9月的减免数额将直接回扣到10月的电费单。国能预计在这项保障措施落实期间，将因此承担1亿2千万到1亿5千万 ringgit 的财务影响。Shamsu Amar 也提到，这项调整也可以保障用户免受 AFA 费率变动的影响。由于西亚地缘政治危机导致全球燃料成本市场局势不明朗， AFA 费率也会受到波动。尽管获得额外保障，但是国能仍然促请用户采取节能措施，包括通过 MyTNB 应用程序监控用电量。虽然全球能源市场因为西亚地缘政治危机而再度承压，我国的燃料供应仍然充足，可以一直维持到12月。经济部长 Ahmad Nasrullah Momonosi 以三种途径做出燃料供应充足的保证，分别是实现进口来源多元化、优化国内燃料生产以及加强长期供应协议。他提到，通过从包括美洲在内的多个地区采购原油和石油产品，并且探索来自非洲的替代供应源，供应源多元化的战略正在得到进一步强化。在西亚能源贸易流向持续面临不确定性的背景下，这将有助降低对单一国家或者是供应路线的依赖。马来西亚皇家警察部队和马来西亚通讯及多媒体委员会受促调查一段具有争议性的表演视频。有关视频被指包含侮辱马来统治者体制、马来西亚及国家原则的内容。国家团结部长 Dato' Irin Agudakang 表示，当局必须采取行动应对这类违法行为，以提醒人民在享有自由的同时也必须奉公守法，尊重法律、国家体制以及社会和谐。 他提到，国家原则不仅仅是在官方活动上诵读的誓言，它更是国家的意识形态和理念，也是建设团结国家的指导方针。他在1970年8月31号颁布，首要目标是建立马来西亚人民之间坚固的团结。
2: 信奉上苍
3: kepercayaan kepada Tuhan，
2: 忠于君国
3: kesetiaan kepada raja dan negara，
2: 维护宪法
3: keluhuran perlembagaan，
2: 尊崇法治
3: kedaulatan undang-undang，
2: 培养德行
3: kesopanan dan kesusilaan。
2: 国家原则的五大理想是促进国民团结，维护民主的生活方式，建立共享繁荣的公平社会，保护丰富和多元的传统文化，以及建立朝向科技发展的进步社会。
3: 全民贯彻国家原则，
2: 共创昌明马来西亚。
1: 国际消息，印尼接收了第一艘航空母舰，用来投入扑灭磷火等任务。据说过去意大利用来运载战斗机的军舰，今后将改为印尼军用直升机和无人机的浮动基地，以投入扑灭磷火任务。原属于意大利海军的加里波第号经过一个月的航行，星期四进入印尼水域，并且在星期五早上八点停靠在雅加达港口丹中普鲁。印尼国防部长夏福里和国民军高级将领出席了迎接仪式，这是继泰国皇家海军之后东南亚地区的第二艘航母。印尼加里曼丹多个地方的磷火蔓延已久，当局已经出动超过50架军机展开空中喷洒、巡逻和人工造雨。印尼总统胡拉博沃早前指示把加里波第号改装成可以载10架中型直升机的平台，平均每次可以携带4到5吨的空中喷洒。印尼海军参谋长阿里表示，这艘航母的状态相当好，预计可以提供印尼海军用上15年到20年。他说，印尼有许多灾害需要可以运载许多直升机的军舰或者是装备，让直升机可以快速地把物资投送到偏远地区。美国股市消息，投资者继续消化美联储三年来第一次加息以及人工智能引发的担忧。星期五闭市时，美国股市涨跌不一，道琼斯指数下跌 95.39 点，跌幅是 0.18%， 报 51,682.64 点。标普500指数上涨 12.74 点，涨幅是 0.17%， 报 7,650.50 点。纳斯达克指数上涨 104.24 点，涨幅是 0.39%， 报 26,522.54 点。油价方面，随着市场对西亚石油供应的担忧发生变化，油价连续第三个交易日下跌。美国西德克萨斯中质原油10月期货价格下跌 1.6%， 报每桶 100.30 美元。英国布伦特原油11月期货价格下跌 0.9%， 报每桶 103.87 美元。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五宣布，美国已经和丹麦达成一项无限期协议，由美国负责格陵兰岛的安全，并且禁止外国对手在当地设立基地。特朗普表示，美国的任何对手今后不得在格陵兰设立基地，维持军事存在，或者是进行敏感投资，除非获得美国的批准。古巴电力联盟18号下午宣布，古巴当天全国停电，原因还在调查当中。古巴能源和矿产部同一天下午宣布已经恢复供电。受到美国制裁的影响，古巴长期以来难以进口燃料以及发电厂设备，发电厂设备老旧导致全国电力供应紧张。2024年10月以来，因为电力设施故障、飓风侵袭等原因，古巴曾经多次全国大停电。足球赛消息，2006年英格兰足球超级联赛第五轮焦点战打响，布伦特福德坐镇主场迎战切尔西，最终布伦特福德以3-0封切尔西，终结切尔西之前的连胜势头。本场布伦特福德依靠杰顿安东尼、蒂亚戈、法比奥卡瓦略各入一球完成大胜，赛后积6分上升到积分榜第七，切尔西积7分跌到第六。新闻结束前再来关注新闻焦点。首相呼吁人民在烟霾天气下精明使用能源。 家用电费补贴调高惠及国能九成家庭用户。印尼接收第一艘航母作为扑灭磷火等非作战用途。以上 RTM 重点新闻由钟彩燕编辑。

1994年的今天，我国拉力赛车手组合 Karamjit Singh 和 Ryan Tio 创造了历史，成为第一位在澳大利亚拉力赛中登上领奖台的拉力赛车手。代表国游的 Eon 车队的两个人以第21位出发，在 N 组别中以总成绩5小时57分53秒夺得季军。这对车手所驾驶的赛车是本地制造的国产车 Proton Vira 4WD Turbo。 这项赛事共有76名选手参赛，最终只有46人完成赛事。

用十分的热情过好每一分生活。爱十分，每逢星期六早上6点到10点，有恩慈陪你用心走进生活的每一分。

听过这首歌曲是洛阳纸，但来到了早上7:16，早安你好，我是恩慈。那在这个小时我们进入单元是一周新闻懒人包。那在三选新闻的时候，其实心里有一点点的难受。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最近看了一部电影啊，叫做欢迎来到龙餐馆哦，非常推荐每一个人，只要你是地球上的人，我觉得就应该看这部电影。因为我们总觉得战争离我们很远，但是其实我们都跟这个战争没有想象中的远哦。马来西亚是属于一个算是相对平安的国家，但是在世界的另一端，其实有非常多的无辜的百姓哦，是生活在水火之中。所以看了那部电影之后啊，再看到国际上面的这种国与国之间的纷乱战争的时候，心里的感受是更加的强烈的哈。就像是我们看到中东的冲突是持续的哈，而这个胡塞武装组织攻击沙特能源的设施，加上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依然受到严格的限制，布伦特原油在周一的时候呢就接近110美元，在9月18号是收于104.87美元。那中国呢也应沙特的请求，敦促伊朗协助限制胡塞武装对沙特石油设施的攻击。那再来呢就是这个俄乌战争啊，俄罗斯在这个星期举行了议会选举，而与此同时呢，俄乌战争的这个战事呢是持续的。那在9月17号的时候，俄罗斯对基辅以及其他乌克兰城市发动导弹和无人机攻击，造成了超过20人受伤。那在邻国波兰也一度出动战机应对，并且暂时关闭2个机场。另外呢，乌克兰在本周也继续的攻打了俄罗斯境内的目标，包括炼油设施。而这场战争是打了4年了哈，但是还是看起来没有消停的一个迹象了哈。当然在世界的其他国家都很希望这些国与国之间都能够克制，并且呢尽快的结束这场战争。那另一方面呢，我们来看看美国联储局哈，在9月16号的时候呢，就宣布升息0.25个百分点，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上升到了3.75至4。那这是这个联储局超过3年来第一次升息，而联储局表示通胀依然是偏高的啊，所以在可能在房贷啊、美元的汇率啊，甚至是在跟美国有什么贸易等等的哈，这或许会有多多少少会有一些影响吧哈。好，我们现在听这首歌曲，有的是这一位Gemma 吴颖杰唱的1、2、3木头人。稍后回来呢，与你关注另外一则在国际间在这个星期相当关注的消息，就跟 AI 的发展有关哈。到底 AI 发展的脚步是不是有点太快了，然后它的成长方式是不是有一点失控呢？稍后回来再继续跟你聊。

听过这首歌曲一二三木头人，那我们来关注接下来是 AI 的这一则新闻哈。如果有关注科技领域或者甚至就是新闻啊哈，就有发现到其实在业界里面或者业界外呢，都有不同的声音发出来说 AI 可能很危险哈。尤其是美国前总统奥巴马呢，在日前的一场私人募款活动中就表示，要是如果没有能够妥善的管理哦，那 AI 可能会很危险，所以呼吁呢，民主党制定相关的政策以及治理的议程来应对相关的课题。那之前呢，就也有一位就是这个Anthropic 就是如果是有用 Claude 的话，就是这个 Anthropic 公司的前研究员，之前在他的辞职声明中就说，他服务过 OpenAI 以及 Anthropic 两家 AI 公司，认为他们不负责任哈，都在禁逐开发着超级智能，更说开发 AI 的工程师都本身相信啊 AI 未来可能会消灭所有人类，呼吁业界呢各界都不要低估 AI 的威力啊。那再看到的就是这个 OpenAI 的首席执行员阿尔特曼，还有这个 AI 老板马克思也表示了，在发生多起令人担忧的事件后，他们就认同就是其实这个 AI 发展的步伐是需要放缓的。那其实之前也有提到为什么会备受到关注，因为他们在测试的过程当中啊，就是在优化 AI 的时候，就是发现到 AI 代理能够自主的骇入这个 Hugging Face 事件，就发现到呢，如果放任 AI 不受约束的发展， AI 可能会超出我们理解跟控制这些系统的能力，所以呢非常需要谨慎的去追求这项技术哈。那我们再说到这个 Anthropic 的首席执行官阿莫代，他就表示呢，他认为他是部分的认同刚才的这一位前研究员的说法，并警告 AI 可能会在未来的6到12个月具备透过 AI 代理接管整个网络的能力，所以他自己本身也是呼吁 AI 产业放慢脚步啊，让安全措施有时间跟上。那刚才就提到了哈，这个阿莫代哈，他在个人的网站刊登多达3800字的长篇文章，就提到了哈，必须要明智的利用这段时间来提升这个安全的部分哈。他说，尽管技术进步看起来还是很快的发展，但是必须要提升，同时提升安全。他说，人类可能会失去对 AI 的控制， AI 技术可能被滥用于网络攻击、生物恐怖主义以及造成经济的严重动荡哈。他也认为呢，就是在这个当他具备这一种优化的时候呢，他也提到了哈，就是他这种自我优化的能力呢，这种动态的过程是被称为递回自我改进 RSI 啊，就是这个能力呢，其实是会让它发展的太快，让人在能够提升掌控 AI 的速度是其的一个竞争的状态了。那他也提到呢，以安全速度推动 AI 前沿技术的措施不是容易的事，同时相信呢，如果放慢发展的步伐，能在 AI 模型达到关键能力之前为产业额外争取1到2年的时间，那人类必须利用这段时间进行对齐，来将大幅度的降低发生严重错误的风险。另一方面呢，我们来看看在联合国这边哈，也是因为在星期六今天哈，就是在日内瓦会举行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第63届会议，那看到呢联合国人权

的权利，我们却不断的被告知 AI 拥有难以想象的计算能力。他们在谈论自由，然而仔细发现，仔细的话就会发现，这不过是滥用我们的数据的自由。所以他就有批评这些 AI 开发集中在少数公司之中，他就呼吁必须在过完之前就 AI 相关的安全保障建立具有约束力的保证，各国必须共同的红线达到一致。那目前的强大的 AI 系统开发主要是由少数公司主导，刚才提到的领先的供应商，比如就是 OpenAI、 Anthropic 刚才提到了，还有谷歌，以及中国的 DeepSeek， 以及这个 ZAI， 以及月之暗面也位居前沿。那他也提到呢，就是今年七月OpenAI 报告摩下的 AI 代理在一次测试中独立的完成了互联网的连接之后呢，刚才提到了攻击了 Hugging Face 平台，所以这个事件是引发了人们对 AI 的更多关注，并且呢就发现原来他们会做这样的事情。而就算刚才提到的这个 Elon Musk 虽然不只是同意了这件事情，他也在他2014年的一个帖子写着12年前，就12年前呢，他就曾经强调 AI 可能比核武器更加的危险，所以这他现在似乎的是在重新的提醒这件事情啦。好了，所以这也就是目前的 AI 的讨论，在这个星期的关注点。不知道对你来说，对 AI 的使用程度有多少？然后我们好像有点温水煮青蛙，好像也只能够依赖着这一些龙头老大去做好监管，只能够不断的发出这个声音。毕竟好像我们已经离不开科技，离不开 AI 了。所以在这方面，真的很需要 这些公司跟工程师的这些专业去把这个红线给画好了。来听这首邓紫棋的歌曲《超能力》。

0: 用十分的热情过好每一分生活，爱十分。每逢星期六早上6点到10点，有恩慈陪你用心走进生活的每一分。
1: 女儿啊，我的银行户头出了点问题，这个月的家用你先转去我朋友的户头，我现在把户头号码发给你，记得今天就转啦。
2: 好的妈。等一下姐，这个户头名字我没有见过。
3: 可是这是妈妈的声音呢、啊、哎呀，她都这样交代了，我们跟着做就好了嘛。
2: 现在啊 AI 连声音都可以模仿了，越是叫你快点转钱越要先确认，我们先打给妈妈吧。
1: 喂，
3: 哎妈，你刚才有没有发语音叫我把家用转进你朋友的户头啊？
1: 没有啊，我根本没有发过那样的语音信息，怎么会这样？
2: 还好我们有先打电话确认。
0: AI 声音可以造假，诈骗手法却越来越逼真，凡是涉及金钱转账或要求点击链接先确认再行动，一通电话就可以保住你的血汗钱。防范诈骗从多一次确认开始。
4: 大家好，我是房屋及地方政府部长倪可敏，在此热烈欢迎大家出席史上第一次全国新春博览会，一起见证新春的锐变、文化的传承、好品的呈现。9月25到27日，一连三天，约定大家在 Pavilion Bukit Chalet 不见不散。
5: Click 流行音乐
6: ，Click 热搜新闻
5: ，Click 体育赛事
6: ，Click 生活资讯
5: ，Click 时事焦点
6: ，Click 电视电影
5: ，Click Podcast 重温。
6: 一个动作，
5: 掌握所有。
6: 下载 RTN Click 手机应用程序，时时刻刻收听 iFM，
5: 随时随地收看 RTN 所有电视频道，紧贴时代步伐。
6: RTN Click 省时省事省心 ，Click Click Click, click.。
0: 欢迎回来，我是恩慈，在一周新闻懒人包，接着我们把焦点转向国内的新闻。我想昨天最大的新闻震撼弹应该就是关于前首相 Dr. Sri Najib 的特赦案了哈。就在昨天，国家元首苏丹伊布拉辛预准给予前首相 Dr. Sri Najib 有条件特赦，允许他以居家服刑的方式完成 SRC International 案件的剩余刑期，直到2028年8月23号。不过这项特赦是有条件的，其中一个重要的条件就是 Dr. Sri Najib 必须要缴付5000万令吉的罚款，如果违反特赦所规定的任何条件，有条件特赦可以被撤销，到时候就需要返回监狱继续服完剩下的刑期。那 Dr. Sri Najib 是在2022年8月23开始服刑，那原本的案件被判是12年监禁以及2亿1000万令吉的罚款，到了2024年，这个赦免委员会把刑期减一半到6年，罚款也减至5000万令吉。不过这里也需要说明一下，这一次的这个居家服刑是针对 SRC 的这一宗案件的刑期啊。那 Dr. Sri Najib 目前还有涉及其他，比如像是 1MDB 的法律案件程序，其中包括了其他的刑罚和上诉，因此呢获得这项有条件的特赦并不代表所有的法律案件都已经结束。那通讯部部长以及昌明政府的发言人 Dr. Fahmy 也表示，国家元首是根据联邦宪法第42条所赋予的权利做出的这项决定，而政府的这个立场哈，反贪的立场并没有改变，其他依然在进行中的案件也会持续的按照法律程序来进行。那这就是昨天相信是大家最受关注的一则新闻了。稍后回来呢，再跟你聊一聊的是森美兰王室风波。

听过的歌曲是黄霄云的这一首《星辰大海》。那我们会来关注一下这个斯美兰州的王室风波。其实从之前在周选之前啊，就已经开始暗流汹涌了哈，也有一些风波的一个情况哈，而且也比较错综复杂，因为在不同的机构之间一直都对着这个斯美兰州最高统治者的地位出现了不同的说法。那来到了9月16号，哈，也就前几天，斯美兰州政府就宣布，州行政议会已经做出决定，承认一份早前的文书，就指端姑穆利兹已经是被撤下了斯美兰最高统治者的位置，并宣布由这个端姑纳扎鲁丁成为最新的最高统治者。那斯美兰州大臣伊斯麦拉辛之后也随口证实，这项决定是在9月15号的州行政议会上面的会议一致通过，并且已经指示州秘书继续的进行宪法程序哈。但是呢，在森美兰的 Dewan Keadilan Undang， 也就是最高统治者以及四大酋长理事会，却采取了完全不同的立场。那这个理事会呢，在9月17号就发表声明重申就在说吞库穆瑞斯就是依然是合法的森美兰州最高统治者，并且认为涉及到王位继承还有这个任免等等习俗的事务是由这个理事会的权限，那这个州行政议会并没有权利来决定最高统治者的合法地位。那更重要的是，总检察署也在9月17号发表法律意见，就指出这个4月19号的那一份所谓撤换这个吞库穆瑞斯的声明或者说他们的这份文件宣告是被认为没有遵守1959年森美兰州宪法第十条规定的强制程序，因此被认为是无效的。那总检察署同时也强调，这项争议必须要通过合法的宪政和法律程序来处理。所以这件事情目前最重要的重点不只是说谁已经成为了新的森美兰州统治者，而是在州政府，在刚才提到的这个机构就是 Dewan Keadilan Undang 最高统治者以及四大酋长理事会，还有在法律机构之间目前对于相关的文书跟王位地位的法律效力存在着争议那后续还有什么样的一个情况跟发展呢，也将会继续的为你跟进。先来听这首歌曲，有的是云美馨所演唱的《出山关》。

0: 我想去旅行，
1: 想去就去吧。
0: 不过我只有三天的假期，
1: 三天有三天的玩法，七天有七天的行程啊。
2: 与其想东想西，不如直接出发，管他去哪儿，好玩就行。
3: 看看这世界，把我搞得像锁中。
2: 这个小时不赶景点，只找惊喜。无论是上山还是下海，城市还是乡镇，探险或是休闲，
4: 跟我走就对了。
3: 大声说耶，
2: 我是易志，每逢星期天早上9点到10点，七旅行带你发现不一样的马来西亚。
5: 早安民调，一人一票。
6: 对你来说最重要的理财观念是什么呢？桂芳他认为理财的首要方式是第一，开源节流，第二，购买医药保险。因为父母没有储蓄能力，晚年又得病，所有的重担都落在孩子身上，所以他特别害怕为了治病而耗完全部辛苦挣来的钱。
7: 9676的这位朋友就说，储蓄收入节省开销，才有钱去投资，就能把投资成为收入，就是一个循环的道理哦。4408这位朋友觉得理财要把手上的财富分成6-4的比例，把多余的钱看准了再投资，不是坐以待毙，也不会盲目的投资啊。
6: AT 以前呢会比较节俭，有钱就尽量存起来，存了一段时间之后，手上有一点储蓄，就开始拿一小部分去投资股票。他说自己的工作薪水没有很高，所以股票赚到的盈利对他来说是一种额外的收入。他觉得以前的节俭存钱还是很重要的，因为如果没有前面的储蓄，哪有本钱去投资呢？
2: 星期一到星期五
5: 早上6点到10点，早安爱上线，准时来充电。
2: 还记得吗？念书的时候，每个星期的周会，我们都会一起宣读国家原则。

0: 小时候也许不明白它的意义，长大后才懂得这套共同认同的价值正是马来西亚多元社会稳定的基石。当不同种族拥有一致的核心价值，能减少隔阂，增进理解，凝聚团结，一起推动国家不断向前。 IFM 与您一起爱国守法做正直的人，共同守护我们和谐的马来西亚。
1: 除了吃月饼还有什么好玩的？
2: 当然有，一家大小一起到天后宫过中秋。
1: 9月25号星期五晚上7点，雪隆海南会馆天后宫联合 IFM 和南洋商报举办2026年牵手过中秋中秋晚会。
2: 现场有50跳桩、24节令鼓、扯铃，还有夜校舞者呈现的舞蹈表演。
1: 喜欢听歌的更不能错过，风采姐妹、佩银、童星组合元素女团、陈汉龙、QB， 还有小提琴家 Candy Viking 在现场用歌声和音乐陪你观星赏月。
2: 除此之外，你还可以猜灯谜，观赏五颜六色的灯笼，现场也免费派送灯笼和公仔饼给小朋友，先到先得，送完为止。
1: 当天 IFM 的 DJ 小韩，也就是我，
2: 还有我郑烨，
1: 也会担任户外舞台的主持人。
2: 这个中秋9月25号，记得带上家人朋友一起到天后宫
1: 牵手过中秋。
3: 欢迎回来，我是恩慈。那我们在最后一段呢，就来关注国内也是很受关注，也让人相当心疼的这则新闻哈。我相信很多人都还记得，去年10月14号，在雪兰莪巴达林在野的万达镇国中发生了校园命案，一名当时14岁的男学生被指在学校女厕所刺死了他16岁的学姐叶欣璇。那经过了将近一年的审理之后，后呢9月14号哈，也是前几天，在沙亚南高庭做出了判决。那如今已经是15岁的被告谋杀罪名不成立，因为辩方成功证明被告在案发时处于精神失常的状态，因此援引刑事法典第84条文接受精神失常抗辩。那控方在审讯过程当中传召了11名的证人，辩方则传召了2名证人，包括被告本人。不过这个谋杀罪名不成立并不代表少年是获得自由的，法庭是下令将他送往霹雳州的乌鲁晋达幸福医院接受精神治疗，并且是由雪州苏丹决定他需要被扣留多长时间。那医生会根据他的治疗和恢复情况评估他什么时候适合重新回到社会。那辩方律师透露，法院接纳精神科专家的意见，认为少年在案发时患有严重的精神疾病，并因此影响他的精神状态。另外，因为被告当时属于未成年，他的身份依法不能公开，整个审讯的过程也是非公开的方式进行。那这一项判决公布之后，引起了社会很大的讨论，而死者叶欣璇的母亲则表示会尊重法庭程序，但他们会继续的为女儿讨回公道。那另一方面呢，也有法律界人士提醒，公众需要去区分谋杀罪不成立以及没有发生杀人行为的这两个概念。这个案件的关键并不是法庭否定或者是就不是否定了有人死亡，而是法庭最终的认定被告在案发时的精神状态是否达到了法律上可以免除刑事责任的标准。那另一方面，在根据2001年儿童法令，18岁以下的儿童是不能被判死刑，即使涉及谋杀，法律也有针对未成年犯罪的特别处理方法。所以这宗案件接下来最值得关注的就是在少年接受精神治疗之后的情况，以及提控方是否会针对这项判决提出进一步的法律行动。那这个案件也引起了社会的讨论，就是面对涉及未成年的严重校园暴力事件，法律责任、精神健康、受害者家属的正义诉求以及校园安全之间，到底应该如何取得平衡。 好，那就是在这个星期的一周新闻懒人报。那这星期确实是比较多，比较重大跟关注的案件了哈。那希望呢，这些案件都能够给我们提出不一样的警钟，对于不同的事项，尤其像这种让家庭跟作为父母啊，都多少也会有一种恐惧、害怕跟创伤，所以在这一方面需要更加的多社会的关怀。然后有需要的话呢，就不要忘了去伸出这个需要帮助的手啊。就是其实在这个社会上有非常多的资源哈，不管是辅导的这个渠道，或者是临床心理师的这一些联系哈，都是在网上面搜寻得到的。而有一些单位也是提供免费的服务，那这个社会还是有非常多爱心的人在关注。所以如果有面对着这一方面的挑战啊，不管是家长或者孩子，要记得去寻求帮助，也是一件非常勇敢的事情。

早上八点 ，Salam Lisi Madani， 你好，我是林志德，为您带来新闻快讯。政府把家用电费的补贴和保障门槛从原有的每个月600千瓦时调高到800千瓦时的决定，将惠及国家能源公司超过800万名家庭用户。国能总裁兼总执行长 Dato Shamsu Amar 说，政府的决定可以减轻人民的生活成本负担，尤其是在应对炎热天气和烟霾之际。他说，国能当务之急是确保人民在这段期间继续享有安全可靠的电力供应。马尔代夫总统穆伊祖感谢我国决定考虑提供一项1亿美元的货币互换机制，并且表示，在我国首相 Dato Sri Anwar Ibrahim 近期对马尔代夫进行国事访问之后，他对两国双边关系进一步加强抱有信心。穆伊祖也欢迎马来西亚原则上同意启动优惠贸易协定谈判，并且形容这两项倡议是加强两国经济合作，为两国企业和人民创造新机遇的重要步骤。国际消息，巴基斯坦西北部开普尔普什图省一天内发生两起自杀式爆炸袭击，当局通报21人死亡，其中大多数是警察。根据报道，一名袭击者驾驶装满炸药的汽车撞向位于警察住宅区的一座清真寺，另一名袭击者则在同一个住宅区内的警方办公楼附近引爆身上的炸弹。警方表示，袭击发生之后，7名恐怖分子试图潜入事发的住宅区，警方和他们交火，并且击毙了至少6个人。国际原子能机构接到消息指，俄罗斯库尔斯克核电站一个反应堆机组的冷却塔在17号被无人机击中。据称，该反应堆机组事发时正在运行，但是运行状态没有受到影响，也没有发生火灾。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表示，针对核设施的任何袭击都是不可接受。